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7: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季，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0: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8: 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9: 太棒了！
8: 拨打5565-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还有价值30000元的全房6大品牌家电，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您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10: 全是大牌、
8: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11: 怎么没人呢？
12: 都空了公司。

0: 一个人都没有，这怎么了？什么情况啊？工作室也没人。哎，下这么大雨，你们怎么来了？
1: 于姐，我想问你呢，公司为什么一个人都没有啊？
0: 丁总走了，大家都散了，这雨一会儿半会儿也停不了。我收拾完这一点，我也回去了，你们赶紧回去吧。
1: 我先走了。这怎么回事啊？怎么人都走了？ 没事，现在用猛撒够了。

0: 么了，沈叔？你发脾气呢？
1: 怎么着？来看我笑话来了？
0: 那沈叔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呀？
1: 我现在没有时间听你长篇大论啊。
0: 行行行，明白。长话短说，沈叔，我来没有别的事儿，就是请您去看看风景。
2: 来来来，把这个一会儿放在自己的背后啊。
1: 搞没电了。
2: 来，这个也是两个，你们俩一人一个。
3: 沈叔，啊，您看，啊，
1: 这是唐新一季的发布。
3: 对。福州那边的仓库提货权已经安排好了，西溪培养的私人主播呢
0: 已经在福州了，现在他们都在仓库那边等消息。
1: 哎，你们的设备还都包了雨布了、
3: 啊、对，准备了很长时间。所以沈叔，现在就是您一句话，您如果不同意云入驻 QE， 那我他妈立马就撤。如果您答应让云入驻 QE， 那么 QE 之夜马上开始。
1: 生意做到这个份儿上，我那个傻小子他怎么比啊他？
3: 我这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我这是团队的力量。
1: 事到如今，我不得不说，冉冉，不，小段子。祝贺云直播正式成为 Q1 的合作伙伴。
3: 好，谢谢。
4: 肤色呢？美肤开到40是最适合你们的，现在这个状态行了。
5: 还是那句话，融化它。OK， 待会儿你们先把所有的商品全部铺出来，但是不要着急让大家购买。
6: 为什么不让他们直接购买呀？
5: 所有来商场里面购物的人全都是普通游客，他只会购买完一波以后就走了，不一定再会回购。但是我们如果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为他们全心全意的着想的话，他们就会从一个游客变成你们的粉丝，会不停的回购的。
6: 就好像我们的 VIP 客户一样，我们是不着急收割，要慢慢培养他们的忠诚度，是吧？
5: 聪明一点就透。所以说专业人做专业的事儿。还有一会儿啊，直播的时候挺胸抬头，把气质拿好，和电的气高大上。
3: 直接啊，
7: 苏苏，嗯，开始十秒倒计时，准备开播。
8: 把所有的柜姐画面全部切掉。
1: 好的，

0: 发布红色预警，所以呢，我们的交通大面积受影响，航班全部取消。而我们的洋洋就在这其中的一个航班上，所以今天呢，他就在这儿，北京为我们加油。那你们一定会想，那今天的新品发布怎么办呢？再看这边的屏幕，今天呢就由我们的素人播主海哥还有粉毛毛来为我们发布新品，他们在福州。
1: 宝宝们，你们看，这件衬衣配这条裙子啊，特别显白，而且这个款式裙子特别显瘦显腰身。
2: Hello， 宝宝们，这款就是比较神秘的蓝精灵，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牛油果绿。
3: 不知的宝宝们可以看一下，在模特身上是这样的。
2: 来看一下这个仙女是不是？
3: 来看一下我们这款简约的衣服，
2: 是不是很好看？
4: 就是这件衣服，你看不管怎么穿都很百搭。
5: 哎，范总，
6: 来，给你们买了饮料，这还有这冰贴，拿着。
4: 这么大强度的直播，我们也真的是第一次。
6: 不怕没话讲，你们平时吐槽吐槽，这个奇葩客人能讲个三天三夜吗？你们把肚子里的干货拿出来就没问题。
7: 香皂销量怎么样了？告诉他们三号商品售罄了，以后不要卖。
6: 你们加油，
4: 没有关系。
2: 好，哎呀，给点面子行不行？哎，不行，我给你们走个猫步哈。
8: 哎，行，你那猫步是，快来看我的啊，我的裤子新款，你看，这乞丐服我跟你说现在流行，漂亮吧？我再给你们找下一件，便宜啊，95。
0: 真有他的，哎，你别说，这效果还挺好的。
3: 必须的，因为平时的观众看到的都是好看的模特儿，还有精修裤的广告图，他们也会想啊，要是自己穿到身上没有效果、没有感觉怎么办？现在呢，宝宝们可以直接看到素人来直播，他们肯定会想，哎，可能我的条件比播主还要好呢。再加上我们专业的播主进行专业的介绍，这个时候呢，他们肯定会更大胆的下手。
0: 对，海哥穿的这件就蒋哲阳之前穿过的，我们用废布料把它拼接成的这件衣服。
8: 有没有大哥的
0: 话？海哥也确实用行动证明了，就即便你的身材不怎么好，但是穿上我们的衣服都还是不错的哈。
3: 这太有风格了，
9: 我现在最希望这个数据赶紧起来，只有达到了预估值才算是我今晚的推理之夜。
10: 说好啊，咱们那 Q1 之夜是应该是瑞直播了，怎么现在变成了云直播呢？
11: 因为云直播就是我们的 B plan。
12: 可是，一开始给我们的计划里面说，今晚来的都是大明星和头部主播。可是现在看半天，这些主播都是谁呀？
11: 因为天气原因啊，诸多的主播和明星没有及时赶到现场，所以我们启用了许多新人。
8: 问题是这些新人没流量啊。
7: 现在数据流量怎么样？
13: 流量一般。
7: 流量一般，那就说明数据有问题。朱安，
14: 哎，
7: 从现在开始每5分钟告诉我一次数据是什么样的，所有直播间的数据我全都要。
14: 好。
13: 别着急，这才刚刚开始呢。
7: 那不行啊，紧张起来是为了咱们好。
9: 咱们数据差的有点远。
3: 没事，我还有大招。应该快过来呀，怎么还没有到？
9: 你还真留了后手的。
3: 那必须的呀，蒋哲阳来不了，但我认识一个超级流量大明星，人家正在下面拍戏呢，我把他叫过来了。
4: 黑色男谁呀？闫西西，你要死啊！黑色，
15: 蓝非常。
4: 刮那么大风，下那么大雨，你竟然让我坐三蹦子来给你做直播？哎，
3: 就他。
4: 三蹦子怎么了？哎，雨下这么大，高架堵车，路上积水，你不坐三蹦子你怎么来？
16: 你故意的吧？

0: 你看我这里那个落汤鸡似的。
1: 哎，是不要钱吗？
0: 这怎么抠现在？
1: 不是怕你淋着吗？
0: 我跟你说，要不是你亲自给我打电话，我才不会冒那么大风险呢。
2: 我们冒这么大的雨从片场赶过来，以我们现在的身份，我们的身价。
1: 张斌，原案都没说什么，你跟我谈起身价来了。
2: 没有，这要不是你当初让圆圆去实现梦想，这可能就错过那戏了，也就不会有今天了。
1: 不是因为我，是因为他自己努力才会这么成功。
0: 哎，我说你俩够了，都是自己人，干嘛呢？
1: 是不是时间特别充裕，一点不着急？
3: 不，我们特别特别着急。
4: 今天虽然蒋哲阳没有来到现场，但是我们请来了另外一位大明星。
5: 嗨，
6: 哈喽伙伴们，你们有没有想我？今天呢是 Q 一之夜，所以呢圆圆特地回来给大家直播，然后呢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我的老东家的一个自主品牌鹏品牌。那这个品牌呢也是五哥哥亲自设计的。
7: 他也是我的老同事了，而且五哥哥设计的衣服那真的是太好看了，一直走在潮流时尚的最前沿。
8: 圆圆上热搜了呀。上热搜了呀，
9: 真给力啊。
7: 而且圆圆在生活中也特别喜欢穿我们五哥设计的衣服。
4: 那我之前给你寄过去的衣服你都有穿吗？
6: 当然有啊，
4: 你拍戏也穿了？
6: 穿了一件。
7: 我设计的衣服马上就要在电影里面出现了。
8: 这前期写的大挺完美的。
9: 是，所以我也不能落后呀。
8: 你也别来了，
9: 那你看看。

喜欢给大家临时加播的元宝又回来啦。那么今天呢，我在一个什么地方呢？我先卖个关子，不告诉你们。然后我不是就回那个我们家花露咖啡当 CEO 了吗？那么我当上 CEO 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把我们花露所有的线下实体店呢，全部都重新装修了一遍。曾经我以为特别好的，现在也是特别好的朋友呢，他跟我说，他说。

0: 我终于创造出了属于我自己的咖啡剧场。在这里呢，每一个咖啡豆里的故事呢，大家都可以听到、摸到、感受到。
1: 元宝，可以啊，热度蹭蹭往上走啊。
2: 元宝真是给力呀、啊！一个好汉三个帮，我们如果没有圆圆和元宝这两个天降神兵，没有这么好的数据和热度。
1: 别以为就你和西西憋着个胆，我也有。
3: Hello， 这里是 Miss 云的直播间，今天我在英国为你们带来直播。那我现在呢是坐在一家家具店里。
1: 嚯！
3: 并不是家具，因为里面的这些家具呢都是由手工来制造的。那我们现在就请这家的老板 James 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家店吧。
4: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James. This is my shop.
5: We have a shop every weekend. We also record them and upload to our website.
0: Yeah, thank you, James. Your shop is very impressive. 怎么样，老板是不是超酷？
1: 我跟家人这辈子啊，恋人是没戏的，爱人就更别说了。但是呢，朋友和合作伙伴，这辈子我当定了。
2: 值得，还让你现在哎，
1: 一直都爱，永远都爱。
2: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骚。
3: 这两年呢，在国内。

0: 兽的风潮，那到底什么才是新零售呢？
1: 中国三十多家当地店，它不仅仅是卖家具的，你还可以
2: 很晚给你们直播完之后都要回家再去背第二天的产品目录。我们的产品目录每天都是很厚一摞，然后我们要背完产品目录还要想怎么给大家推荐。
3: Everyone pop up to the show has a connection with grandpa. They could be our customers or someone we used to work with.
4: 那么如果大家呢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店里，如果我在店里的话呢，可以为你亲手煮上一壶咖啡。今天呢我刚刚就煮好了，我给大家您感受一下啊，
5: 牛怎么了？
6: 非常有关系，
7: 这里下手
6: 哦，涂上去秒变萝莉少女。哇，接下来这个真的非常漂亮，这款金色眼镜，不过两件的话呢是打八八折。时间不多了，请大家抓紧时间成为我们的 VIP 客户。
8: 数据统计出来了，你看看。
9: 刚才吴总那边跟我说，今天晚上但凡和 QE 还有瑞合作的实体经销商已经都跟我们签订了协议了。幸亏咱们今天晚上做了实景直播，不然就光开天窗这件事情就够他们赔的了。
10: 今天只是我们的一小步，我们未来的征途那是星辰大海。
11: 各位，我们啊成功了！
12: 努力的征途，
8: 这数据漂亮的要命啊！
13: 今晚上线的 QE 之夜确实办得好，丰富多彩，开创的零售额的新纪录，很棒。
14: 刚还担心云直播不行啊，
15: 没想到杀那个回马枪，给我们好大的一个惊喜啊。
16: 云直播就是我们的 B plan。
17: 琪琪，结束了吗？
0: 当然，你知道吗？我现在心里特别的开心满足。直到现在我才发现了我们想要的实景直播真正的样子。就这种形式不仅是存在于大自然中，它也存在于城市的每个角落。只有它的形式越来越宽，我们这条路才会越走越远。
10: 好啊，那我们以后就上天下地
13: 一直走下去吧。
0: 我怎么听着你这句话像是某种承诺呢？哎，真的，我生日快到了，你到底打算给我什么惊喜啊？
10: 哪有女孩像你这么明着要惊喜的呀？
0: 我就是要，我就是要你给我的惊喜。你快说快说，到底有没有？
10: 那个沈叔过来了，应该跟我说事儿。
0: 哦。
13: 给我点水啊，我先挂了。
0: 好。
10: 沈叔，哎。
0: 吓死我了，果然。
2: 怎么了这是？是你的小蛋总不来接你啊？
0: 没有，
2: 还是逼婚不成，不高兴了。
0: 哎呦，我用得着逼婚吗？我跟你说啊，就是他，他给我求婚，我还不见得乐意呢。
2: 你呀、心事全写脸上。
0: 我有那么明显吗？真的假的？别跟我闹了。那端是不是看出来了？哎，行行，你们俩别扯他了，扯的我都不好意思了。你们这是就要走了吗？今天特别特别感谢你们，辛苦你们了。
2: 虽然我现在不在瑞了，但是瑞的消息我都有关注。你跟段然你们俩在外面非常辛苦，但是

0: 越是这种时候，越是可以激发自己的潜能，突破自我。你要相信自己，想要什么，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去做，勇敢一点。
1: 拍戏好好照顾自己，还是那句话，照顾好他。
2: 放心吧。
0: 放心嘛，我这门禁卡在包里呢，随时回来。来，再让我抱抱你。
1: 抱抱抱抱。
3: 说是拯救球衣之夜，顺势又推广了你这个实景直播的概念，这道生意经都是跟你爸学的吧？
4: 您不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商业手段吗？既利用了实体店铺的价值，又让线上观众更直接、更直观地看到商品，
3: 一点就通啊！明天呢，我将向董事会呢宣布一套方案，内容就是把这些店铺的功能啊都改为线上销售模式，那么实体的店面呢要改成餐饮和家庭娱乐城，你明白我意思？但那帮董事就不一定了，他们太保守，习惯于这个慢性死亡。如果你以段胜云的儿子的身份出面，
4: 他们就会想，段总的儿子都支持您，那么段总肯定也支持您，所以对您的态度就会有变化。嗯，
3: 沈叔可没有未战先怯，你啊还年轻，等你经历的像我一样多的时候，就会明白。
4: 学到了。

0: 取消实体店铺，
1: 全部转成娱乐场所，
2: 这也太大胆了，而且这个执行难度也太高。
3: 我保留意见，
4: 在大家质疑这份转型方案之前，我请你们先看一看我们的财务报告，除了不动产，其他都在不断贬值，预计明年的撤柜率将超过15%，地产空置，等于连租金都收不上来啊。我为什么要举办 Q 一之夜呢？就是要让各位明白，实体商场卖货大势已去了。我提前部署了电商渠道，就是要消除后顾之忧，要开发出地产的最高价值。让他进来吧。
5: 谁呀？
6: 兰兰。
7: 各位股东好。我昨天仔细研究过这个沈叔提出的方案，我觉得我们现在确实是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就现阶段来讲，我觉得沈叔的方案并不可行。

0: 为 QE 现在没有一步转型的能力与实力，但是我们倒可以以现在的基础慢慢的向综合性商场靠拢，这是可行的。我们 QE 现在就像是一艘满载的大船，我们眼前要做的是帮这艘船减负，利用互联网和多元化的经营帮它提速，
1: 而不是把它一次性改造成一架飞机。一切改变经营战略的方案都要实践。
0: 这个方案中，我们将跟瑞直播和云直播提出四大板块的合作：品牌直播、自主品牌、实景直播、下沉市场。我们将通过这四大板块让 QE 不光在现实生活中成为一个地标，我们更要让 QE 在互联网上也是一座大厦。
2: 这是你做的方案啊？
0: 好，这是我爸做的方案。
3: 这是老段。

0: 在这儿等着我呢。
1: 先说您昨天也说过，我们沈段两家人没有私人恩怨，所以我是站在 QE 的角度来看整件事。
0: 那就按照程序举手表决吧。
2: 我同意第二方案。
3: 我同意。
4: 我也同意。
5: 我同意。

0: 度，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 我想跟女朋友选个礼物，我刚才在那个橱窗里看那个戒指不错。
0: 和您介绍一下，爱度是守护幸福的珠宝品牌，这款爱度 Tower 钻戒设计源自于埃菲尔铁塔，侧壁的红宝代表了对爱情中炙热的心跳，求婚是最合适不过的，用爱度求婚才是我愿意嘛。

0: 看看今天办的鱼怎么样。
1: 哎呦，就这鱼食它也太湿了，下水就沉，还得我给你加工加工啊。咱们都多久没一块钓鱼了？
0: 还问我，我还纳闷呢。以前钓鱼都是我选地儿，你半饵撒网，我们俩总是有收获。
2: 连周杰都抱怨，每次我们一钓鱼，家里就得吃一周。
0: 哎，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变成我一个人钓鱼了。
1: 那份方案你准备了多久？
0: 啊，是从 Q 一开始亏损的时候。
1: 你总是说 Q 一不能动，结果你动得比谁都快。早知道这样，那我又何必跟你？
2: 没有早知道，如果不是你把我踢下去，我哪有时间沉淀思考还有看书啊？我哪有时间认真的去策划这个转型方案啊？
1: 你不怪我？
0: 我当然怪你。从那之后，我再也找不到那么好的钓鱼搭子喽。
1: 你就是骗人。不过听你这么说，我这心里还舒服点。
0: 老沈，以后我再约你钓鱼，可不能再推辞了。
1: 放心吧，你最好的钓鱼搭子是不会抛弃你的。
0: 嗯。不过估计你可能也没时间。执行方案虽然是有了，但是未来的路还有很长要走。况且董事会里人心不齐。
1: 不会吧，老段，你还能让我接着管事？
0: 当然是你管啊。
1: 你别跟我开玩笑了啊。方案是你的，天人是你儿子然然，你让我来管事儿，我还在 QET 里带孩子。
0: 嗯，不能这么说，咱哥俩是交不离梦，梦不离交。刚才我不是说了吗，钓鱼这事儿我选地方，你半饵撒网，所以每次钓鱼你总是钓的比我多。你说你的执行力这么强，这个方案不由你来做，我还能找谁啊？
3: 放手干吧，老伙计，我相信你。
1: 哎。

0: 哎，咬钩了，咬钩了，哎，哎呦呵，哎，哎呀呀，咬钩了，咬钩了，
1: 有大鱼，
0: 你过来呀、啊，老段，帮我一块儿啊！哎呀，不是说什么梦不离焦的吗？快快快快快！哎，你又晃点我啊！你这！
2: 哦哦，丁丁顺，丁丁笨，千真万确容易骗。哦哦，丁丁顺，丁丁笨，千真万确容易骗。
3: 是我的长毛银锁，
4: 胡说，这明明是断然的，
3: 是我借给他的，要把我的车跟他的车合体成一辆新车。
4: 新车？断然把你的车给我们玩，你还跟这傻等着车变成八轮驱动是不是？
2: 千真万确容易骗，哦哦，丁丁秤，丁丁笨，千真万确容易骗。
5: 事情既然已经到这个地步了，那今天咱俩就把话说开了。我把你和钱西西彻底的打入谷底，我觉得你们已经没有翻盘的可能了。然后你们还能坚持下来，然后打败我，为什么呀？你们有那么讨厌我吗？你们为什么要欺负我？有那么恨我吗？
6: 其实跟你没什么关系，我们能坚持到现在，那是因为我真的热爱这个行业，我喜欢这个行业。这个行业起伏不定，变数也很大，格调确实也不高啊。但是它非常原始，非常直接，有活力。我觉得这非常刺激。所有的接受和表达，只有一个屏幕相隔。我找不到比这更刺激的事儿。而且我坚信，这个行业终将会成为一个巨人。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此时此刻全力以赴。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儿、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0: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啊，这装修半价，只要半价。
2: 我们买菜都不可能买半价，何况是装修这样的人生大事。所以我们今天特意把一家核心的老板周总请到了我们的现场，亲自给大家说道说道。
5: 618它是属于年终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要点。现在我身边的朋友，比如说买什么东西啊、购物啊，都说等等等等，我要等到618再下单。
0: 是啊，
5: 所以说呢，618其实就是一个有优惠、有活动，能够得到真金白银的一个代名词。那么到底618我们有什么特色？首先，凡是参加我们618的活动，拨打了我们的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或者扫码的业主朋友，那么你所享受的，比如说集装包，它可能平时需要1100元左右，618半价只需要550元。还有我们18件阳光林森的家具包，平时原价要6万元，那么618半价，我们只需要29800元，也是平时的一半。
0: 真的是半价，
2: 这是周总说的，不是我们说的。
0: 这真的是太便宜了，所有的价格直接是对半砍的呀。
6: 是啊，
5: 这还不算，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0: 太棒了！
3: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2: 一家核心618装修半价，
0: 高档集装包半价只要550，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半价29800。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老起来。半价装修只要10几万，
5: 是的，
0: 这也太划算了吧，周总。那你能跟我们说一说这10几万都包括了什么吗？
5: 它包含了我们家里所有用的设计，人工，所有的基材，像水泥、河沙、水管、电线都包了。那么所有的主材我们都包了，还有全房的厨卫、全房的家具家电。凡是参加我们这次活动，我们还有软装的灯饰、窗帘也全部包含在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比如说像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餐厅的餐桌、餐椅，还有书房的书桌、书椅，还有卧室的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现在啊，扫码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连生活必备的大家电也送给你，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杯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哇，
0: 这好像都有了，什么都不用买了。
2: 这不就是拎包装修入住吗？
5: 是的。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 还有 CBD 软床，
0: 全是大牌，
5: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2: 家装六幺八，半价装个家。
0: 家装六幺八，半价装个家。
3: 6月13号到14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

0: 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2: 工程质量方面啊，大家可以放心。就是我们这次618呢，我们的瓷砖的品牌有马可波罗、
3: 诺地尔、
2: 欧神诺、东鹏瓷砖。

0: 知名品牌。
1: 然后我们隐蔽工程材料全部都是进口的欧标辅材，比如说我们的电线用的是德国宝格雷电线啊，低烟无卤阻燃的，非常安全。我们用的水管是保利水管，而且材料随便用都可以放心。凡是拨打我们5656-5566报名的天业主，我们的水电工程质保50年，售后保障更是终身售后无忧。
2: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13号到14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5: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赶快报名吧。
6: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7: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觉得
8: 很满意，
7: 就是达到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6: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7: 合同价是70多万。
8: 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也有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
7: 啊。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6: 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我以后还要装修，
7: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9: 我这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3: 那个24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9: 所有的包括一起，就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6: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10: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全，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6: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10: 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2: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13号到14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一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原价20万，半价10万，好礼四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
4: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11: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2: 好礼五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4: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2: 好礼六价值5000元全房窗帘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这个行业终将会成为一个巨人。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此时此刻全力以赴。
1: 我讨厌那些隔着美颜滤镜为了几块钱的打赏去强颜欢笑的那些主播，我讨厌那些在后面起哄的观众，我讨厌我手底下那些笨蛋工作人员。当然了，他们也讨厌我。我唯一能在这个行业干那么久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要大美。
2: 但是最后呢，你还是赢了。
0: 丁丁啊，你之前干的那些事已经构成不正当竞争了，但是我决定不起诉你。但是我也想跟你说一句，永远不要因为仇恨，因为那些好胜心改变自己，你会非常不快乐。
1: 你说的对，段然，我确实太不快乐了。
0: 什么时候走啊？送你啊。

0: 你不是说要把瑞还给我们吗？对呀。
1: 你说丁丁他怎么回事啊？当时要真的时候，真的你死我活的，说不要就不要了，是吧？我们当时宝贝的东西，当玩具来玩吗？他那记性，从小的事到现在都给我记得。
2: 你说要真让我天天在瑞跟他大眼瞪小眼，他不得气死啊！这没地儿了呀！你床底下藏的有东西，
1: 这什么？是录像？掉进去了。
2: 什么呀？还有一大熊，这么可爱的熊，你放床底下？哎，这是什么呀？这是盒子。
1: 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哎呦，你说你好好的藏床下干嘛呀？
2: 谁给他放盒里了？
1: 你放的，自己破车有什么好放的呀？哎，咦，你到现在还害怕吗？
2: 这，
1: 你这玩意儿怎么还留着呀？
2: 这不都是你的犯罪证据吗？我都留着呢，我得记你一辈子。你那个时候就想救一辈子，想救什么呀？你说我想记，你说我想记。
1: 哎，你们干嘛呢？
2: 哎呦，我那齿轮掉哪去了？
1: 我也不知道掉哪去了呀。
2: 哎，这刚才干一齿轮呢。
1: 这怎么安上去？
3: 你找着没有啊？我没找着吧，这刚掉一齿。周一，那个段叔钓鱼回来了吗？没回来。刚才沈叔叔打电话说不回来吃饭了。
1: 嗯，
3: 哼，也不知道哪来的干劲儿，这么大岁数了，不消停。

0: 你说刚刚咱那样，你妈看出来了吗？
1: 八成是看出来了吧。

0: 地出国呀？
1: 现在国内的大环境那么好，正是奋斗的时候，我才不要跟你去那儿呢。
2: 哎，我发现你现在说话越来越跟男朋友像了。
1: 真的假的？
2: 传染。
1: 我觉得挺好的呀。
2: 你先别美，等过了你周一那关，再美也来得及。
1: 你这关，段叔那关都过了，我还怕周一吗？
2: 嗯。我们俩老头好糊弄，你周一可有心理问题。
1: 哎，最近段然呢也找了心理医生帮周一做疏导。还有，你这个救兵不也回来帮我们了吗？
2: 嗯，
1: 爸，
3: 要不你别回你那儿了。
1: 我们公司呢，现在正在挖掘新的播主啊。我真觉得你这份还可以，我看得上。

0: 来，你过来，正好你来了。我记得这些个项目啊，是不是都能算在公司成本里啊？
1: 哦。等等，我是来辞职的。
0: 不行，拿回去，拿回去。
1: 我知道我以前犯的错误，你和钱总都已经不介意了，可是我自己对自己特别的介意，我向您向钱总说一声对不起。
0: 说声对不起，回头就走了，那叫对不起啊？对不起是要有态度的，道歉是要负责任的。现在是什么时候？我跟西西刚回来，刚准备大展拳脚，你这财务总监拍拍屁股走了，算什么事啊？你这是一个兄弟该做的事吗？你这是朋友做的事吗？你是不是听不懂啊？我跟你说，这事没那么复杂，你也不用想那么多。跟西西啊，对你都没意见。之前你办那事儿，我确实生气，但我不是锤过你了吗？对不对？咱们今天能这么相处，那就说明我心里什么都没有，我们还能做兄弟。所以你呢，也不要有任何隔阂啊，好好做兄弟，好好干活，听没听见？
2: 你还
0: 哎，别你了，别你了，好好干活，加油，你是最棒的，加油啊！
3: 于是，咱们才刚刚开始呢。

0: 天哪，你吓我一跳。
1: 哦，对不起啊。
0: 你来这干嘛？
1: 我想看我有什么可以帮忙的。
0: 走吧，大家都忙着呢。
1: 苏苏，对不起啊，你们俩可不可以聊两句？你能不能给我个机会，让我再追你一次？来，我们认识一下。你好，我叫于是，我是你的同事，我是一个以前想当好人而没当好的人，但我发誓，我用我的下半辈子好好的当一个好人。你好，
0: 于是，你当好人坏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你可以监督我呀，你当我的镜子，对不对？我只要是稍微一跑偏，或者是又往坏的方面发展了，你就骂我，你可以侮辱我，你说我是大混蛋，我猪狗不如，大贱货，你说什么都可以。我猜你是不是已经原谅我了？
0: 于是，你知道最让我失望的是什么吗？
1: 什么？
0: 你有那么多事情，竟然一件都没告诉过我，你从来没相信过我，所以我干嘛要跟你当朋友？
1: 对不起啊，苏苏，我还是去工作了。
0: 除非你向我保证，以后不管做什么、想什么都告诉我，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1: 你放心，苏苏，从今往后，我任何事情都不瞒你，我任何事情都向你汇报，你相信我。

0: 秦叔好，你好，
1: 秦叔，您在玩什么呢？哟，这可是老古董了，
2: 用过。
3: 这么好看到的，
4: 西西来了，快迎接一下寿星。西西，生日快乐！
3: 谢谢。
0: 钱西西，生日快乐！
3: 啊，真的哎，钱西西生日快乐！我好长时间没有这么过过生日了，快，拍一下吧，隆重介绍一下。我身上这件衣服呢，是由五哥哥亲自设计，老猫缝制的全球限量款牛仔衬衫。哇哦！拍一下啊，
4: 只做这一件，绝对不做第二件。西西，
3: 谢谢你们俩。
5: 西西，我也准备礼物了。
3: 这么大盒子，
6: 什么东西？
5: 杯子。
7: 杯子。
5: 干嘛？
4: 一对杯子。
0: 西西，我也有礼物。这是一瓶好贵好贵的红酒。
3: 哎，好贵好贵的杯子配好贵好贵的红酒，你俩是商量好的吗？耶、
5: yeah! ！没有，我没跟他商量好，我怎么会跟他商量好？
0: 这是有默契的。
4: 默契，
3: 谢谢。
8: 哎，好了，大家过来吹蜡烛了呗？啊！
0: 来，还有一位正在操劳，
8: 还在拍照。好了，把灯关上。哦，
4: 祝我没许愿呢，
5: 祝你
9: 生日

0: 是
1: 啊，我的小公主今天太漂亮了。
2: 下水道。

0: 没有看到这段录像之前，我对自己的女儿几乎是一无所知。结婚五个月，离婚，出崩。
1: 我认为我干的每件事都特别棒。
0: 当看完这段录像之后，哎，过去太混乱了。之所以今天让大家看到这个录像，是放给您看的，嫂子。
2: 嫂子，你知道，
0: 以前我也不支持段然和西西的事儿，但是这半年以来，他们两个为了在一起，想尽了各种办法说服我，说服老段。还帮您找心理医师辅导，他们这么努力，我被感动了，所以我改变了我的想法。嫂子，西西毕竟是丽丽的女儿，她身上流着丽丽的血，她骨子里的跟她妈一模一样。无论对待什么事情，尤其是爱情，不屈服，不放弃。所以在这儿，我恳求你，冲着丽丽。

0: 忙呗。
1: 你说玛丽会不会怨我？怨我硬把段然和西西拆开？
2: 他是你最好的朋友，如果他泉下有知的话，一定会理解你的立场的。
1: 医生说我之所以要拆开他们，是我自己不能原谅自己，我是在自罚。
2: 你也同意大夫的说法吗？我作为你的丈夫，也是有一定的责任的。这么多年，我一直觉得很亏欠你，你总是为了我的事情而感到不安。我呢，把全部的心思和精力都用在了工作上，时常会冷落你，真对不起。
3: 觉得是你抛弃了我还有我妈，我觉得你没有尽到当父亲当丈夫的责任。但我刚刚看到这视频，我错了，我错怪你了，对不起。
4: 但是爸爸妈妈要见证你的成长，也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遗憾，而且这个遗憾回不来。
3: 那怎么办呢？那你以后就更不能错过。
4: 欠你的父爱不给，
3: 欠你对你的孝敬

0: 哲言，没事了吧？西西，阿姨对不起你。你爸爸说的对，你和端然这半年真的是一直在努力，我都看到了。刚才看到你妈妈。 阿姨真的觉得特别惭愧，你对我的养育之恩，我都记在心里。其实这么多年，我也一直把你当成我的妈妈，我心里这个疙瘩解开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就是特别开心，真的特别开心。
1: 我现在把端然交到你手里了啊。 从今天开始，妈妈站在你这边。她如果对你不好，我就揍她，好不好？
0: 赵爷，
1: 叫妈妈，
0: 我不是。

0: 宝贝，
1: 我妈妈。我们俩把灯都哭灭了。
2: 怎么突然就停电了？
3: 他们人呢？

0: 做一件我不做会遗憾会后悔的事情，西西啊，你能走到今天，其实我特别感动。我喜欢跟你在一起的样子，
1: 我喜欢我每次回到家里，你看见我的微笑。
0: 我喜欢我们夏天一起在街边携手走路的样子，西西啊。
1: 我喜欢每天醒来
0: 你在房间忙碌的样子。让我相信，我们会彼此相伴，彼此依靠。在你无助、在你失落的时候，我喜欢看到你把我当成你唯一的依靠，抱着我哭。
1: 这让我非常非常的心疼。谢谢，你让我相信，不管我在外面什么时候浴血奋战，
0: 家里就有一个人等着我凯旋归来，那个人就是你。我们的感情虽然彼此那么熟悉，但是每一次见面仍旧让我怦然心动。我非常爱你。
2: 是，
0: 我也希望你愿意跟我相伴一生，能当我生命中的另一半。
1: 让我们未来的路携手彼此走下去。

0: 携手彼此走下去啊。
1: 对啊，我听你说这话特别不适应。

0: 有时候我特别怕，我怕看不到你的微笑，我怕看不到你在屋子里跑来跑去，我害怕这个世界没有你声音的感觉。如果让我一个人在房间里面怀念你的身影，怀念你的味道，这些都是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戒掉的瘾。所以今天
1: 我愿意。

0: 喜欢你说的那些话，
1: 这都是你在我生活中带给我的感觉，要说给你听。
0: 我从来都没有听过。
1: 啊，这么多人，有点丢脸。我是跟你说啊，你做好准备，结婚之后，你的财产就要分我一半了。
0: 先说好了啊，结婚呢是结婚，但财产你归你的，我归我的，这是我前妻的底线，你不许挑战。
1: 我的财产是我爸妈的，再说整个人都是你的。
2: 没听见？这，
3: 那钱啊，我给你打信用卡啊。
2: 行了，知道了。
3: 省着点花。
2: 我怕。
3: 没事多跑跑步啊，跑跑步，游游泳，锻炼锻炼身体。你到了机场别老跟人家吵。
4: 好严重。
0: 哎，这件我真的挺喜欢的。
1: 是。
0: 你过来了。嗯。哦，我穿这个好看吗？你给点意见。他说每件都好看。
2: 我觉得这件很好看。
0: 你怎么也说好看呀？
2: 他就是好看啊，怎么办？
0: 行行，你们俩去聊。
1: 哎，试半天了，那导购都快疯了。这女人一看见衣服吧，全都完了。
5: 我觉得女人啊，对自己要什么特别清楚。你看看西西，
6: 你看这个颜色就特别衬您肤色。
5: 佳云，包括你那边有各配合。
0: 哎，这个纱我想试一下。
6: 嗯，行，它这个
0: 这是我挑的那一条吧？
6: 是是是啊。
1: 这女人确实很多方面都比男人强，她们比我们更能忍耐，更有韧性。当然，很多事上心也比我们更狠。我听说佳云暑假都不回来，你得管管呢。什么时候变成女权主义？

0: 人家怎么决定，我哪敢说啊？
1: 哎，我跟你说，老话说得好，哎，哎呦，这个好，这个好。
2: 我知道你又觉得好看，既然你们俩聊，你们吧。
1: 我说到哪儿了？
0: 你说的还是要比绩效的，你到时候可别输啊！
1: 哎呦，这个在绩效上我还真就没怕过谁。谢了。
3: Hello， 宝宝们，真的是让你们久等了。我是你们最爱的播主陈小西西，哎，宝宝们真的是好久不见了。我有瘦吗？好吧，你们说什么是什么，我呢确实最近有在减肥。祝我新婚快乐啊！谢谢宝宝们，谢谢你们的祝福。那话不多说，红包给我呀。真的是没有办法，谁让刚好遇到了七夕节呢？身为老板当然应该以身作则啦。没关系，七夕七夕和你们一起在直播间度过，我也超级开心。是说我身上这件衬衫吗？我也不知道啊，七夕就从仓库里面随便挑了一件啊。我也不知道价格呀。这位宝宝，你先不要着急，让西西去问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啊，让他去查一下订单，如果有货的话，西西一定会及时告诉你们，好吗？但有可能只有一件了哟。什么？还有货？还有多少件你知道吗？哦，多少钱？行吧 ，OK， 宝宝们，真的不得不说，你们的眼光实在是太独到了。西西身上这件粉红的衬衫呢，确实是走秀款啊，是专门配给厂家 VIP 的。但是是因为西西今天不小心穿出来了，竟然被宝宝们你们看到了。我这么爱你们，又不得不卖给你们，对吧？但是你们不要担心，西西会尽量去给你们争取。正好，我告诉你们，老板过来了，西西赶紧去给你们争取一下，好吗？不要走开哦。
4: 怎么样，我配合的好不好？
3: 哎，你刚刚那句，播主身上的衬衫好好看啊，你这话太脑残了吧？
1: 我是个男人，我不叫你脑残粉。
3: 你一辈子就是我的脑残粉。
5: 流转的时光。

0: 我是苏苏，
1: 我是于氏，
0: 我们是苏氏组合。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五哥。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最可爱的元宝。有我元宝在，美食自然在。
2: Hello everyone, this is Miss Ring 的直播间。今天我要带大家看我最喜欢的剑桥大学啦。
3: 大家好，我是齐媛媛，这是我梦开始的地方。
0: 身在这个时代的幸运在于每个人都有创造奇迹的可能，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从事什么职业，你身在何处，都可以通过这方寸间的天地去创造属于我。

0: 出去，小李，这可是山路，你掉下去会摔死的。
1: 任务结束了吗？我刚忙完，一起吃个饭吧。

0: 晚上有任务吗？怎么回来了？火都灭了。刚好顺路，就过来看看您。啊，没伤着吧？没事。得亏我回来了，要不然您在沙发睡一宿，不得着凉了呀？哎，哎呀，刚才越来越火啊，睡不着了。
1: 行了，快回里屋歇着吧。
0: 哎，行行行，你回来我就踏实了。怎么着，你啊，你也早点洗洗睡啊。
2: 你回来我就躺。
3: 白俊，哎，站长，多练几遍，不能再出现像上次那样的疲劳了。
0: 哎，
3: 注意安全。
2: 是。
0: 吴站长，
3: 霍林又有魅力，药铺这星球上我最。
0: 好了好了，这几天天的。
3: 哎，
0: 耗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3: 回去了啊！你看，好好的啊！
0: 好好，走了，再见。
3: 啊，哦，小刘啊，那个孩子面试那个事儿，什么？他没去？这不可能吧？
0: 好，那我先谢谢你了啊！这个没长进的东西，
4: 张姐，我回来了啊！哎，赵叔也来了，怎么了？
0: 那个，今天去怎么样啊？啊，这不刚面试完吗？等通知。哦，刚面试完。嗯。哦，等通知呢。对。啊。
4: 哎，你
0: 这根本
4: 就没去，你跟我撒谎吧你啊！
0: 你说你什么时候能改一改你啊？你撒谎都不眨眼呢你！
3: 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呢？
0: 这不就只错过一次机会吗？以后啊，我再给他找。
4: 他是错过一次吗，老赵？他错过多少次了？他就是懒他。
0: 我懒什么了？这送货运水厂我哪样没做了？再说了，那个公司动不动就要出差3个月以上，我如果去了，谁来照顾你啊？这些活谁来做呀？你看看，你看这孩子真是孝顺你。
4: 行，李西成，愿意送货是吧？
5: 这货看见没有？7点以前给我送到超市去，你给我送一辈子吧你！哎，
0: 他张姐，你总惹你妈生气，我去劝劝他。
5: 这是火灾后整理出来的幸福里街区安全隐患的资料，经查检。 火锅店起火原因是煤气老化泄漏与可燃物接触引发的爆炸。由于火灾发生的地点在老城区，人口密集，道路狭窄，所以给我们的救援。

0: 工作增添了不少的困难。
1: 那么我们下一个阶段的重点就是针对幸福里街区的消防安全隐患重点展开排查整改工作。这年轻人谁啊？
2: 你放心，我下去以后一定会把钱一分不少的还给你的。
3: 可以吧？啊，
1: 有没有可能先纳进战旅？
4: 站长，我不建议这样做。
1: 为什么？
4: 在昨天的行动当中，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所有被困人员成功解救出来，可是就是这个小子不听劝阻，一通胡来，昨天是侥幸他把人给救出来了，可是一旦失败，那几条人命可全打进去了。所以我不建议把这种人吸收进咱们的消防队。
1: 好，我知道了。还有啊，这几天是咱们来继续。
5: 张姐，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啊？我还去厨房找你呢，不是说好了吗，早晨一起做早餐的。怎么回事啊？这是
6: 说我们消防完全不合格，要等整改完没问题再重新开业。哎呀，
5: 消防

0: 哎，兄弟，咱们见过吧？
1: 哼，下城人谁没见过你啊？你怎么进来的？
0: 啊，我啊想来找找你们站长，问问那个幸福里56号张坚。
2: 重新开张
0: 啊！
2: 重新开张，行，你小子
0: 真的。
1: 哎呦，站长，这站里事情很多，我走不开。
3: 行了吧，我还不知道你怎么想的。我明确告诉你，这次任务是上级领导亲自点名你和李希成共同拍摄，一个优秀的消防员和一个勇闯火场的普通青年。咱们消防条令是怎么规定的？
1: 部署必须坚决执行命令，并将执行情况汇报给领导层，如果认为命令与实际情况有不符之处，可以提出建议，但在领导未更改命令前要坚决执行。
3: 不改变命令，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7: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8: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7: 一用就会。
0: 朋友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9: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季，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仙女湾住一晚。
1: Rahmit。呀呀，等等，
2: 谢谢。
1: 你背着个小羊呢？
3: 啊，这只羊昨天早产了，走不了很远的路。哦，
4: 这是。那是个可怜可怜的老师。可是可能有什么秘密？不是什么。

0: Jax 吗？
1: 我好笨啊，怎么都骑不好。
0: 你骑得很好啊。
1: 真的吗？可是我屁股好痛啊。
0: 虽然你很笨，但是我的马很聪明啊。
2: 屁股疼也没办法，
0: 那把这个带了吗？
2: 上。

走。

0: 妈妈。
1: 哎，八太，你们的马队没有跟上来。
2: 不用管马，管好羊就好了，羊比较笨。嗯。哎。OK。
3: 我呢，就去做好了，再去跑了嘛。
4: 你也是，可能你是开万块，我到那都是没钱。耶耶。
2: 马儿可以自己上山下山，你们不是说老马识途吗？就是这个意思。
1: 好暖和，这是什么？
2: 羊粪蛋蛋，是冻伤的。

不臭，你闻，真不臭，真不臭，好香啊，你闻，你看闻是不是很香？

0: 200块钱，少了只羊，我去找一下。哎，张叔侠，我们捡牛粪去咋做？等一下，跟拖汉捡牛粪去，我做饭。啊，哎，你妈妈会了。我妈妈不会，
1: 她女人嘛，她应该帮我说一下话噻，她有娃娃嘛。他不是不帮你说话，他是真的没有听过穆拉提说要把孩子留给你这种。
0: 我一般那他也应该帮我说一下嘛，他也女人嘛，他也有娃娃，你不是他娃娃吗？哎，我刚才跟他说话的时候，他的眼睛都不敢看我。
1: 托肯，你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
0: 喂，白，你咋知道的？你不要跟别人说啊，你们两个人是吗？你不要跟别人说噻！
1: 不说。
0: 哎，我没事，我有我那个爸爸妈妈，我老公他们家丢人的很，别人说的话不好的。嗯。别说噻。
1: 我不会跟别人说。
0: 你好，也不要说。哎，我想和他结婚呢，但是我也想把娃娃们带上嘛。我娃娃小的很，没事，他们没有妈妈的话不行吧？但我跟我旁边的朋友们说，他们都说丢人的很，这样不好的。我爸爸妈妈也不同意，他们说丢人，对不起我老公家的。哎，我没有对不起穆拉达，我穆拉在的时候，我和那个男的一句话都没说。穆拉那时候天天喝酒，不干活嘛，在家，天天喝，家里的活都是我干，看我的书都这样子了。那个男的对我可好了。

0: Black Sioux.
1: Pierre Wangan Saide. Osaka Jumzan.
0: Senalia.
1: Ah. Está lá jogando.
2: Oh. Oh, Raizu. Lai, vamos te pingar.
0: Ei, ei, ei.
2: 你咋啥都拿出来吃啊？你为啥抢我的饼干？
3: 过期了，不能吃。
2: 过期你咋还带着呢？
3: 我能吃土豆吗？奶奶，奶奶吃洋芋。
2: 文秀，你真好，你作业写完了吗？
3: 嗨，暑假没有作业，暑假就是用来放羊的。
2: 你又骗我。
3: 疼疼疼！

0: 把戴后香回来。
1: 我的妈逼！嗯，
2: 明天等。
3: 大哥，大哥，忙啊一大，卡斯卡尔巴。
1: 我的，一个在大忙着，他们怎么面子些？
3: 잘해야돼
0: Geldin?
4: Ya.
3: Koydu tavuk, geldim.
0: Çok sağ ol bende.
3: Ya.
0: Çeş. Ne koy çeyme?
5: Çok çok çeyme.
4: Rahmet.
6: Ha, su olay mı?
5: Ne şey. Ne cinden tin sinko da.
6: Ne dağın o çı falan ha.
0: Nimin çı ha, o çı çı.三个不消个食，
6: 别走太远啊，这附近有狼，千万要小心啊。
0: 好，
5: 我跟你一块儿去。
0: 也行，万一我被狼咬了，还有人回来报个信。
5: 我们不走远吧？
0: 沿着河走，就是仙女湾小道，我来过。
5: 仙女湾到底是什么？
0: 在古代的传说里，仙女湾是一轮像月牙一样的湖。那么如果有人在戈壁中行走，快要干枯昏倒的时候，那你喝了它的河水呢，就会马上恢复体力的。所以很多牧人转场的时候呢，会故意绕道仙女湾来祈求好运。走的人多了，就逐渐走出一条若隐若现的阳道。所以呢，在传说中啊，仙女湾就是代表了绝境逢生，带来好运的意思。
5: 啥好运啊？说了是传说了。
0: 这孩子咋一点都不浪漫？
5: 吃饱穿暖才会浪漫嘛。
0: 干啥？
5: 好冷啊，我们回去吧，一会儿饿了。
0: 好不容易出来一趟，再走两步就到了嘛。
5: 太远了，真的。
0: 啊、
5: 真的。
0: 秀。跟你说个事儿，
5: 咋了？
0: 刚刚就想跟你讲。

干涸？

0: 我跟你爸就是在仙女湾认识的，就是这里。你爸说仙女湾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地方。你不是问我为什么要去项目场吗？因为我想着我得给你爸找个世界上最美的地方让他住上。
1: 妈，你看这不就是仙女湾吗？我爸他高兴呢，他自己就跳进去了，这是天意啊。你本来也是想把他放进去的嘛。
0: 胡说，我本来就是想着在这个河边找棵树给他埋了，这样子我想他的时候就可以有个地方来看看他。这下子好了，他跳进河里去了，以后我上哪儿找他去啊？哎，
1: 他就是不想你去找他呢。妈，我爸去世5年了，你要往前看，你也让他走吧。
0: 舍不得。

0: 妈，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别害怕。
1: 我脸上有蜘蛛啊，干啥嘛？
0: 你看那边是啥？
1: 呀，那是你爸。
0: 我爸是得了青光眼吗？
1: 妈呀，那是狼哎。
0: 树，你会爬树吗？
1: 会啊，你呢？
0: 巧了，我前天刚学会。
1: 走啊走啊，跑跑跑跑。

Oh!

0: batay dostum.
1: Zanlano!
0: Zanlano! Batay dostum!
2: Zanlano!
3: 这个是乔哥，我们的蒙古朋友，今天跟我们一块去工厂。
0: 你们是不是开小卖部的？
2: 啊，是啊。啊。
0: 导航阿姨别经过的时候说，有汉族女人过来开小卖部。
2: 是吗？
4: 哎，你们叫我乔哥就好了。
2: 好嘛，乔哥。
4: 我是护边员，牧场啊在边境线上，
0: 我的护边站就在这个牧场的最边上。
5: 哎。
0: 你们做生意可小心点啊，一不小心卖过去就是哈萨克斯坦了，那样就造成国际贸易事件了。
6: 阿盖你呼呼呼
1: 呼呼阿玛斯坦
7: 这样是阿玛斯
3: 坦，这是顾家村的
7: 阿玛斯坦，超哥的奶
3: 超哥的奶，这样
7: 是阿玛斯坦，
1: 你们都能听到
8: 阿玛斯坦，
3: 对我们懂一点点，蒙古语和哈萨克语有一些词是相似的，阿勒泰的蒙古族都会一点哈斯克语。
1: 有吧，不是。
4: 奶奶说，汉族的朋友们，你们怎么穿得破破烂烂的？
2: 啊，那个是这样子嘛，我们想一路跋山涉水的，颠簸，我们怕把好衣服弄坏了嘛。
1: 亚马尔是在俺们这个省，对亚混不下。
4: 耶，奶奶说。再颠簸的生活也要闪亮的过，
2: 我等一下就把鞋换了，我闪亮闪亮。
9: 打理一会儿就
7: 是这
9: 个
7: 就是
2: 你先进去换鞋去。
10: 这个石头是什么？
3: 玉。
10: 这么大的玉啊。
3: 哇，10万块钱卖给你，到城里转手就能卖100万。
10: 真的？
3: 假的？这些都是吃山上的石头，不值钱。自从修了公路之后，好多外地人都来山里想捡玉，朝哥就随便弄了几块破石头，看着亮晶晶的，哎，其实就是用来骗人的。
10: 还好我没钱。
1: 야말야또고문에심이켜주었고白海特空没事，没去抓福卡小。
6: 啊，挺拍的。
1: 没接。
6: 行。

0: 我们家的羊肥得很，比苏瑞坦家的羊都肥。我们转场早，羊都吃了一个月的草嘛，把他家的羊瘦，是因为饿了一个冬天。啊，这个羊有奶哈，等我们到了下牧场，我们就有羊奶喝，喝到秋天，这个羊还能长得更肥，还可以卖了这么钱呢，是吧？
1: 嗯嗯，对啊，那只有奶，
0: 那只肥的，
1: 嗯，那只有
0: 是母的啊，
1: 对，
0: 有奶，嗯，咋卖嘛？
1: 20块一公斤，
2: 20块，
0: 20块太贵了，20块钱。
1: 那我不卖了，我这只羊，我长到秋天它更肥，
2: 我能挣更多的钱，不卖。
0: 10块钱嘛，
1: 不要，
0: 卖不卖？
2: 不卖，
0: 不卖，
1: 我走了，你走去哪儿？

0: 着。
1: 好累啊，妈。还有多远到啊？
0: 知道吗？

0: 道吗？
1: 你别克大叔真是不客气啊。走了。
2: 下午茶好美啊。
3: 啊，可酸死我了。
4: 腿多少段？
5: 啊，累死老娘了。
1: 这不就是你想要的？想要赚更多的钱，过更好的生活，就要来更远的地方过更累的生活。
5: 我真是傻得很呐、啊！要把将来更好的生活跟现在更苦更累的生活放在一起，这不就扯平了吗？哎，我干嘛要来这个地方？还不如在村子里过不好也不坏的生活呢。
1: 真的好想喝一口啊！我先觉得这儿挺好的，起码你喝不上酒。
5: 那时候觉得又累又偏又远的也是你，现在觉得好的也是你，话都被你说尽了。
1: 人本来就是会变的嘛。但是你看啊，妈，公路不久后就会修到牧场来，到时候我们赚了钱，买个小货车，不用这么辛苦了。
5: 哎呀，等到十二个时候嘛。哎，你啥时候找个男朋友，说不定还能快一点呢。
1: 你找个呗，我替我爸做主，鼓励你。
5: 我谢谢你啊。

0: 想他把我们抛在路上了，他太不像话了。
1: 你爸爸还在生我气吧？你出来他会不会不高兴呢？
2: 放心吧，朝哥替我放羊呢，他们现在正忙着收拾，没时间管我。
1: 等过两天他气消了，我去道个歉。我也不是故意的，但你爸爸是个好人，他救了我跟我妈呢。
2: 四儿，
3: 他不想话，你回去要给我好好的提醒他一下。
1: 你的马在哪
2: 儿？去再送你呢。
0: 你去送哈子嘛。
1: 好，
0: 谢谢你把他。
2: 不客气。
0: 然后没。

星团消失了，你看。夏天又来了呢。刘元兄，牧场上有很多当地男人，你知道？他们去小卖部买东西的时候，你不要太热情，知道吧？你要凶一点。不要笑，不然你会有很多男朋友的。

0: 中脱离，带我们回家。
1: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1: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8: 奔腾的黄河水造就了宁夏青铜峡宽阔的峡谷，一群人慕名而来，他们将在这里挑战人类极限。这是命悬一线，只属于勇敢者的游戏。

0: 是阿迪力，来自新疆，我是新疆达瓦孜第六代传人。
1: 达瓦孜就是高空无保护走钢丝，这种艺术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
0: 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青铜峡黄河边上，我就开始走这个黄河的1800米的钢丝。
1: 1997年，挑战长江三峡，让阿迪力一战成名。20年来，打破5项世界纪录。现在，人们更愿称他为高空王子。这一次，1800米的钢丝是他从未面对过的长度。阿迪力将和他的徒弟一起挑战，如果成功，将创造新的世界纪录。
2: 老师通知我这个黄河走钢丝，我很激动。在这里拉钢丝以后，我也很紧张，现在都睡不着。3分之1的谁拉钢丝顶不了，我们挂了20公斤的石头，能不能走我们也不知道。
1: 黄河上空的钢丝充满了未知，给他们的准备时间只有2天。
0: 这么高的地方，很多人说阿迪力走钢丝怕不怕？我这么说，肯定怕。我是每一步走的时候呢，我就想着我万一掉下去怎么办。
3: 准备好了，好，再见，
4: 加油，
3: 好，
1: 挑战准时开始。

众们涌向山顶，见证这一时刻。阿迪力出发的同时，徒弟沙塔尔也从另一端出发。他们需要足够的默契，才能保证速度一致。

0: 在各自行走了900米后，二人顺利在钢丝中心相遇。这次挑战的最大难点即将上演，等待考验的不单是他们的技术，还有对彼此的信任。
1: 2000年的时候，爸爸带我去开始做阿迪老师，我跟他家里住，他的孩子一样长大的。
2: 他很聪明，能够这样子一个徒弟能跟我一起走，我走不了今天这个钢丝，他能走，我相信他。爸爸不让我学这个打拉子艺术，一直我在给我爸爸说为什么不让我学，那最后才知道太危险了，我这个身上很多伤，这伤呢别的人看不了，只能我的心我自己知道。
0: 8岁时，阿迪力第一次站上钢丝，如今他已成为人们心中的高空王子，但他的达瓦兹之路还远远没有走完。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上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2: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3: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

0: 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萧山独独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惠德农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市政协新时代协商民主实践中心萧山活动周启动。
1: 外石工段硬工段闸站改建通过完工验收，进一步筑牢全域防洪排涝安全屏障。
2: 我区升级引领服务，开启智慧养老新篇。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市政协新时代协商民主实践中心萧山活动周昨天正式启动，

0: 政协副主席毛希浩宣布活动启动，区政协主席叶建红致辞，市政协副秘书长吴玉凤，市政协委工委副主任唐文胜，区政协副主席郭荣、施立军、汤卫、瞿虎、陆家伟、汪兴来，秘书长高家平等出席活动。
1: 本次萧山活动周以知章故里无限萧山为主题，将开展协商议事、委员宣讲、展陈体验等九场主题活动，聚焦知章故里人文挖掘，服务人文经济深度融合，传承发扬奔进不息、勇立潮头的萧山精神，展现萧山发展的创新活力与无限可能，助力萧山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凸显文化辨识度，增强发展新动能，全力助推我区推动率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区域范例取得决定性进展，在当好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新征程上再创辉煌，为杭州加快建成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贡献更多智慧力量。启动仪式上发布了上萧山山顶见系列活动，并为由区政协委员、青年创业者、村社党支部书记组成的八位文旅线路宣推官颁发了聘书。鲁迅文学奖得主、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陆春祥做了题为《贺知章与萧山精神的传承创新》的主题分享。来自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杭州市文史研究馆、杭州市贺知章研究会的三位专家学者，围绕贺知章文化精神的当代价值、城市文化 IP 塑造和跨区域协同合作等内容，与现场观众深入对话、互动交流，共同探寻萧山文化赋能城市发展的无限可能。在活动现场还举办了品味上萧山市集活动，展示了萧山的特色农产品、非遗手作、传统美食等。本次萧山活动周从6月8号开始，为期5天，期间区政协还在市政协新时代协商民主实践中心设置了知章故里、上萧山、无限未来三个板块的主题展览，品味萧山历史文化的深厚底蕴，体验萧山乡村旅游的诗画胜境，领略萧山创新发展的蓬勃动能。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我区钱塘江沿江一线闸站改建工程外石工段验工段通过完工验收，两座闸站正式转入运行阶段。工程的投用补齐了沿江防汛设施短板，进一步筑牢全域防洪排涝安全屏障。
3: 上午，记者来到外石工段闸、验工段闸，只见崭新的闸站设施坐落于钱塘江边，主体结构规整稳固，各类机电设备、智能控制系统全部调试到位，现场运行井然有序。据了解，两座老旧站闸投用时间久、设备老化、排涝能力不足，难以满足当下防汛排涝需求。为彻底消除安全隐患，提升水利防灾减灾能力，我区启动两处站闸改建工程，项目坚持高标准规划、高质量建设，按照300年一遇防洪、50年一遇排涝的高标准设计施工，水闸主体建筑物定为一级。施工阶段对闸室、消力池、溢墙、交通桥等核心设施开展全方位升级改造，同步配套安装智能化观测设备，完善各类附属设施，全面迭代升级闸站硬件配置，精准适配区域防汛排涝新形势、新需求。
4: 萧山区钱塘江沿江一线闸站改建工程，其中是有两座闸站，其中的外石工段呢是从24年一月开工建设，验工段是从24年的8月开工建设，那么目前已经全部完工，并于今年5月份通过了单位工程及合同工程验收，顺利的投入了使用。
3: 作为钱塘江沿江防洪排涝体系的关键节点，外石工段与验工段排涝闸互为补充，两座闸站同步启用、联动调度，将有效提升沿江片区抵御洪涝灾害的能力。
4: 我们外石工段、验工段闸通过完工验收、投运后呢，将提升萧山平原东部片区的排涝能力，有效化解区域内涝的风险，并在一定程度上呢改善我们区域的水环境，是我们萧山区推进现代化水网建设、夯实民生水利的重要成果。
3: 本台记者报道。
0: 日前，省经信厅公布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领域第一批高价值专利培育与运用典型案例名单，我区企业仙灵三维入选，成为全市唯一上榜企业。
1: 仙灵三维凭借技术泛化与系统布局、 IPG 口内摄影测量技术的专利实践入选。 在医疗领域，全口无牙的患者是传统三维扫描的

0: 难点。由于软组织会活动，传统方法的测量误差大，而硅橡胶取模的过程对患者而言极其痛苦。为解决这个难题，仙林三维开创性将工业级摄影测量技术应用于口腔诊疗，推出了确保全口无牙和种植手术精准度的微米级三维标尺 IPG 口内摄影测量技术方案，率先突破了全口无牙扫描的精度难题。
1: 这一次的案例呢，我们是将工业测量领域的摄影测量技术创新性的融入到齿科扫描领域，全球首创了 IPG 的口内摄影测量技术。这样的一套系统呢，解决了一直以来困扰大家的全口无牙和高精度种植的一个痛点。
0: 作为制造业单项冠军、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仙林三维坚持自主研发，构建了从底层算法到系统集成的完整技术体系，手握数百项授权专利和软件著作权，核心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目前仙林三维最高精度的成熟产品已经达到4微米，其产品逐步在汽车工业、民用航空、能源重工、电子电器、文博艺术、齿科医疗等众多终端应用领域实现规模化应用。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市科技局公布杭州市好苗子企业首批拟认定名单，萧山机器人小镇的杭州嫁人半导体有限公司等14家企业上榜。
3: 杭州市润苗计划精准聚焦研发强劲、创新领先、潜力巨大的科技型初创企业，而好苗子企业正是这一梯度培育体系的关键力量。货品企业不仅能在政策、融资及市场上获得更多资源加持，更是对其核心竞争力的一次强力背书。这份名单的出炉，不仅是企业实力的见证，更是机器人小镇深耕科创孵化、打造优质产业生态的生动注脚。机器人小镇将以此次评选活动为契机，进一步落地落细杭州润苗计划配套扶持措施，围绕企业从落地成长到壮大的全生命周期，提供全要素精准化的增值服务，以好苗子企业梯度培育为关键抓手，持续完善全链条科创培育体系，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本台记者报道。
0: 2026年萧山区启退文化养老品牌色彩风城年度系列活动开幕式暨萧然乐龄小程序发布仪式近日举行，标志着我区银龄服务进一步升级，开启了智慧养老新篇章。现场萧然乐龄小程序正式推出，今年我区聚焦服务提质、机制优化、品牌深化三大方向，创新打造全区启退人员专属数字化服务平台。萧然乐龄小程序采用适老化极简设计，操作便捷，界面清晰，整合了课程学习、文旅消费、求职就业、社群交流等多元服务，涵盖就业创业、康养旅游、风采展示、积分会员5大核心板块。区内启退人员足不出户，动动手指就能一站式办理养老服务事项，参与文体活动，学习特色课程，查询福利政策，真正实现一部手机解锁一站式乐龄生活。活动还进行了萧然乐龄未老服务联盟共建签约，通过构建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多方联动的养老服务新格局，整合社会优质资源，凝聚养老服务合力，全方位拓宽银龄服务渠道，丰富养老服务内容，助力银发经济提质增效。
4: 后续呢，我们想要把这个全区的启退人体检呢也放到这块上面去，他们呢可能在可以在这个小程序上面就是直接读取自己的报告，并且呢你能够进行一个 AI 的解读，更多的这个企业合作，把这个小程序真正的做好。
0: 与此同时，2026年萧山区启退文化养老品牌色彩风城年度系列活动同步开幕。接下来我区将组织开展健康减重营、银发 City Walk、 银发春晚等特色活动，持续提升我区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本台记者报道。
2: 又到杨梅成熟时，这几天进化镇云飞村慈姑球富硒杨梅基地已经热闹起来。从凌晨4点开始，果农们已经踩着露水爬上层层山坡采摘杨梅，准备发往各地。
3: 上午九点多，几位老师傅还在树上熟练地采摘着杨梅，手一上一下，枝头间最饱满鲜红的杨梅落入篮中，而那些掉在地上的果子一概不要。采下的杨梅迅速被运回基地操作间，进入更为严格的分拣环节。挑拣员们则需挑出最饱满、色泽最佳的优质果，大约三篮的采摘果能分拣出一篮的成果。
5: 那今天已经有100多篮已经预定掉了，然后明天的话已经接到订单是有400-500篮了已经，情况销售还是不错的。
3: 记者了解到，进化镇云飞村慈姑球富硒杨梅基地共有杨梅林125亩，拥有杨梅树1200余株，它们的平均树龄在50年以上，多是根系深扎的高山大树，品种以本地最优的枣色和池色为主，一个抢鲜，一个留香，拥有较长的销售期。加上这片果园坐落在天然富硒土地上，产出的慈姑球杨梅风味更为浓郁鲜香。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这片基地由杭州萧山强村共建实业有限公司承包经营，涂川、太平桥、裘家坞、东山、祝家五个村抱团发展，资源共享，也告别了过去各村单打独斗、杨梅产业规模小的劣势。今年基地的杨梅还有放心食用的专属标签承诺。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 CBL 杭州萧山赛区开幕，暨浙江九鼎台球俱乐部主场开业揭牌仪式举行，这标志着我区迎来首个国家级职业台球俱乐部。
6: CBL 联赛是国内首届俱乐部职业台球联赛，全年赛程从5月20号延续至12月31号，汇聚全国8家头部台球俱乐部，设斯诺克、华彩双项目。当日，浙江九鼎与上海九狮展开首轮主场对决。浙江九鼎俱乐部作为 CBL 联赛8家创始俱乐部之一，同时也是杭州市唯一一家台球职业俱乐部，此次落户萧山，离不开我区完善的体育赛事扶持政策和浓厚的全民健身氛围，为萧山打造高水平体育名片奠定了坚实基础。比赛期间，我区将持续迎来数十场 CBL 职业台球对决，球迷足不出城即可近距离观赏职业比拼。浙江九鼎俱乐部将秉持立足浙江、职业驱动、球迷共享的理念，全力以赴征战此次比赛，同时将进一步探索跨项目联动、体育加娱乐、体育加文旅等泛体育生态，让观众有更丰富的观赛体验。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杭州好人、萧山美德标兵、我区著名花鸟画家赵大安先生精选618幅作品捐献给区慈善总会，将于6月11号至12号在萧山粮仓遗址公园展出，并在6月13号进行慈善义卖。
3: 每天早上8点，赵大安都会准时来到工作室构思作画。早在2021年，赵大安就捐出了自己的作品，由区慈善总会进行义卖。这次捐赠的作品是他从近5年时间里所画的1000余幅作品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在所捐画作中，比较适合用于市民日常居家装饰的画占了一半。画的内容上以花卉为主，梅兰竹、牡丹、紫藤居多，制式上涵盖了各种形式。
7: 你越是小越要画得精致，所以他们更加喜欢。所以这一次我就加大了这个小画的一些需求，比方说盆身的、折扇的、小方块的、小长方形的。这次里面可以看到，就是小画很多。
3: 赵大安告诉记者，他希望用自己的画笔为社会做更多贡献。
7: 我总是想，我是一个老党员，所以有生之年必须要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做点奉献的事情。
3: 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期多雨水天气，不少市民外出难免淋雨，很多人认为偶尔淋雨只是小事儿，无需特殊处理。殊不知，看似普通的淋雨受凉，处置不当极有可能诱发重症脑膜炎、肺炎，严重者甚至住进 ICU。 针对雨天淋雨带来的健康隐患，记者专门咨询了医生。
3: 看似普通的淋雨，实则暗藏严重健康风险。相关病例显示，2025年8月，河南一市民淋雨十几分钟，回家后未及时保暖，当晚突发抽搐，口吐白沫，短暂失忆，最终确诊病毒性脑膜炎。无独有偶，湖南长沙一男子下夜班途中淋雨受凉，确诊化脓性脑膜炎，因病情危重，转入 ICU 救治。不少市民疑惑，普通淋雨为何会诱发凶险的脑部疾病？区第一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副主任缪海峰解释，淋雨本身不会直接致病，但雨水低温刺激会造成人体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呼吸道防御屏障减弱，人体免疫力随之降低。原本

0: 稳定植在呼吸道内的细菌病毒便会趁虚入侵，轻则引发感冒，重则诱发脑膜炎等严重感染性疾病。
1: 免疫力功能暂时下降的时候，这些病毒就会大量的繁殖，向下侵袭，到了肺里呢，就会引起大叶性。

0: 然后这个情况如果不进一步治疗，那么人就出现昏迷了，就进入 ICU 了。
1: 此外，妙主任表示，雨天汤水出行，细菌容易侵入皮肤毛孔，特别是有伤口的人群，比较容易引发皮肤软组织感染。另外，食用被雨水浸泡污染的食物，还会导致胃肠道感染、腹泻等病症。为降低淋雨致病风险，妙主任给出了三步科学规范的处置方法，可有效避免重症隐患。首先要第一时间更换干爽保暖衣物，避免寒湿持续侵入身体。其次，及时用温水洗澡，促进全身血液循环，驱散体内寒气。最后需要持续观察自身身体状态，做好健康监测。
0: 我们不要让湿衣服在身上停留超过15分钟时间。淋雨后的24到48小时呢，是一个观察的黄金期。这个段时间内，如果出现了刚才说的剧烈头痛啊、呕吐啊、意识不清啊、昏迷啊，那建议立即就诊。
1: 本台记者报道。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今天又骑车上班？
3: 是啊，绿色出行嘛，最关键路上风景好，骑车上班也是一种享受。
2: 嗯，拜拜。
3: 拜拜。
2: 这些菜看着都好好吃啊，要不我们再拿一个炒菜？
4: 好的。
2: 啊，谢谢。再拿一个这个。
5: 两个人吃差不多够了，不能浪费。要不我们先这样，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添嘛。
2: 可以可以，说的对，吃多少点多少嘛。

0: 有呢。
1: 是的，宝贝，人人都爱环境，我稍微变得更干净一点。
0: 那我也要爱护它，不乱扔垃圾，让小鱼一直有一个干净的家。
1: 小唐，你真棒。

0: 姐姐，现在这垃圾分类啊，分的是又快又准啊。
1: 那是当然，家里的纸箱、可乐瓶随手分好就带过来扔了。
0: 你看，这随手分对，既方便又环保。
1: 对啊，不光垃圾分类，咱们平时节水节电、吃饭光盘也成了习惯。
2: 用心，家园更美。行动，幸福加倍。当您接到0571-12340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来电时，请耐心接听。生态萧山，你我共建，共享美好。
3: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4: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5: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6: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儿、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4: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5: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3: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7: 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8: 太棒了！
7: 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还有价值3万元的全房6大品牌家电，比如说像海尔500。

0: 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向孩儿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杯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您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士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1: 全是大牌、
0: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2: 上装618，半价装个家，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5: 前10户提前报名的签约业主，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5656-5566。
6: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7: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8: 很满意，
7: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6: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7: 合同价是70多万。
8: 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
7: 啊。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1: 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9: 我这个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3: 那个24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9: 所有的包括一起，就是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洗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6: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10: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紧，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6: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10: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2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6: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10: 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5: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4: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2: 6月13号到14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海尔对抗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4: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5: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4: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花少钱装好家，就来1家618。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季，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 西藏大学高海

0: 麻、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所先，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2: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0: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6-1号。
3: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4: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5: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6: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7: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8: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9: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4: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3: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4: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3: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10: 村主任，村主任，我们该出发了。阿盖，别看阿盖，出发了，我是小卖部的姑娘。村主任，

0: Ducks 吗？
1: 我好笨啊，怎么都骑不好。
0: 你骑得很好啊。
1: 真的吗？可是我屁股好痛啊。
0: 虽然你很笨，但是我的马很聪明啊。
2: 屁股疼也没办法，
0: 那把这个带了吗？

0: 听妈妈。
1: 哎，八太，你们的马都没有跟上来。
2: 不用管马，管好羊就好了，羊比较笨。嗯。哎。OK。
3: 我来走客，走好了点，得跑了没得。
4: 예좀근데이내스카이왕과또다나왔습니다예예
2: 马儿可以自己上山下山，你们不是说老马识途吗？就是这个意思。
1: 好暖和，这是什么？
2: 羊粪蛋蛋，是冻伤的。
1: 不臭，你闻，真不臭，真不臭，好香啊，你闻。

Era tu

0: 去，两百七十四，两百七十五，两百七十六，两百七十七，两百七十八，耶耶，
1: 行，走，第二个，双子座，我去找一下。
0: 哎，江福祥，我们捡牛粪去咋做？文秀，跟拖汉捡牛粪去，我做饭。啊，
2: 哎。你妈妈坏了，
3: 我妈妈不坏，
0: 她你给不坏，她女人嘛，她应该帮我说一下话噻，她有娃娃嘛。
3: 她不是不帮你说话，她是真的没有听过穆拉提说要把孩子留给你这种。
0: 我一般那她也应该帮我说一下嘛，她也女人嘛，她也有娃娃，你不是她娃娃吗？哎，我刚才跟她说话的时候，她的眼睛都不敢看我。
3: 托卡，你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
0: 喂，爸，你咋知道的？你不要跟别人说啊！你们两个人什么？你不要跟别人说噻！
3: 不说。
0: 哎，我没事儿，我也问那个爸爸妈妈，我老公他们家丢人的很，别人说的话不好的。嗯。别说噻。
3: 我不会跟别人说。
0: 你好，也不要。哎，我想和他结婚呢，但是我也想把娃娃们带上嘛。我娃娃小的很，他们没有妈妈的话不幸福。但我跟我旁边的朋友们说，他们都说丢人的很，这样不好的。嗯，我爸爸妈妈也不同意，他们说丢人，对不起我老公家的。哎，我没有对不起穆拉达，我穆拉在的时候，我和那个男的一句话都没说。穆拉那时候天天喝酒，不干活嘛，在家。嗯。天天喝，家里的活都是我干，看我的书都这样子了。嗯。那个男的又可好了。

0: 对的，阿哥，仙女湾到了吗？Black
1: Sea。别的
0: 在哪里？啊！我到那去玩了。哦，好孩子，来，我们吃饼干。哎呀呀呀！你咋啥都拿出来吃啊？
2: 你为啥抢我的饼干？
3: 过期了，不能吃。过期你咋还带着呢？
2: 我能吃土豆吗？
0: 奶奶，
2: 奶奶，吃洋芋。
0: 文秀，你真好，你作业写完了吗？
2: 嗨，暑假没有作业，暑假就是用来放羊的。
0: 你又骗我。
4: 哎，爸爸好想回来。明天等。大哥，哎，忙啊，伊达，卡斯卡尔巴什。我，伊个在打麻将，卡斯卡尔巴什。加来伊达。
5: Yeah.
4: Wait a minute, Hilton.
5: Just hold on.
4: Yeah.
5: Cheers.

0: 你会骑马？
1: 就这么骑马。
2: Ahmed，
3: 哈斯，我来了。
1: 没事儿，你今天挺辛苦的。
3: 你耽误我吃饭了。
0: 你们吃啊，我出去三个步消个食。
3: 别走太远了，这附近有狼，千万要小心啊。
0: 好，
1: 我跟你一块儿去。
0: 也行，万一我被狼咬了，还有人回来报个信。
1: 我们不走远吧？
0: 沿着河走，就是仙女湾小道，我来过。
1: 仙女湾到底是什么？
0: 在古代的传说里，仙女湾是一轮像月牙一样的湖。那么如果有人在戈壁中行走，快要干枯昏倒的时候，那你喝了它的河水呢，就会马上恢复体力的。所以很多牧人转场的时候呢，会故意绕道仙女湾来祈求好运。走的人多了，就逐渐走出一条若隐若现的羊道。所以呢，在传说中啊，仙女湾就是代表了绝境逢生，带来好运的意思。
1: 啥好运啊？说了是传说了。
0: 这孩子咋一点都不浪漫？
1: 吃饱穿暖才会浪漫嘛。
0: 干啥？
1: 好冷啊，我们回去吧，一会儿饿了。
0: 好不容易出来一趟，再走两步就到了嘛。
1: 太远了，真的。
0: 啊、
1: 真的。
0: 秀。啊。跟你们说个事儿。
1: 咋了？
0: 刚刚就想跟你讲。我下车。

干涸。

0: 我跟你爸就是在嫌你玩认识的，就是这里。你爸说仙女湾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地方。你不是问我为什么要去项目场吗？因为我想着我得给你爸找个世界上最美的地方让他住上。
1: 妈，你看这不就是仙女湾吗？我爸他高兴呢，他自己就跳进去了，这是天意啊，你本来也是想把他放进去的嘛。

0: 本来就想着在这个河边找棵树给他埋了，这样子我想他的时候就可以有个地方来看看他。这下子好了，他跳进河里去了，以后我上哪儿找他去啊？
1: 哎，他就是不想你去找他呢。妈，我爸去世五年了，你要往前看，你也让他走吧，
0: 舍不得。

0: 后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别害怕。
1: 我脸上有蜘蛛啊，干啥嘛？
0: 你看那边是啥？
1: 呀，那是你爸。
0: 我爸是得了青光眼吗？
1: 妈呀，那是狼哎。
0: 有树你会爬树吗？
1: 会啊，你呢？
0: 巧了，我前天刚学会。
1: 走啊走，跑跑跑跑跑！啊，你哥，你爸是不是要借这个形式来看我？你还想把恋爱闹成梦？

嗯。

0: 克大叔真是不客气啊。走了。
1: 香肠好美啊。
2: 啊，可酸了，腿都要断了。
3: 啊，累死老娘了。
0: 这不就是你想要的？想要赚更多的钱，过更好的生活，就要来更远的地方过更累的生活。
3: 我真是傻得很呢，要把将来更好的生活跟现在更苦更累的生活放在一起，这不就扯平了吗？哎，我干嘛要来这个地方？还不如在村子里过不好也不坏的生活呢。
0: 真的好想喝一口啊。我先觉得这儿挺好的，起码你喝不上酒。
3: 嗯，那时候觉得又累又偏又远的也是你，现在觉得好的也是你，话都被你说尽。
0: 人本来就是会变的嘛。但是你看啊，妈，公路不久后就会修到牧场来，到时候我们赚了钱买个小货车，不用这么辛苦了。
3: 哎呀，等到啥时候嘛。哎，你啥时候找个男朋友说不定还能快一点呢。
0: 你找个呗，我替我爸做主，鼓励你。
3: 我谢谢你啊。

0: 你爸爸还在生我气吧？你出来他会不会不高兴呢？
1: 放心吧，超哥替我放羊呢，他们现在正忙着说事。
0: 没时间管我。等过两天他寄消了，我去道个歉。我也不是故意的。但你爸爸是个好人，他救了我跟我妈妈。
1: Sir，
0: 他不想管。你回去要跟我好好的去谈一下。走，走，走，来，后面啊，去。
1: 你的马在哪？ 在送给你，
0: 你去送哈子吗？好，谢谢你把它。
1: 不客气。
0: 然后后面。

星星突然消失了，你看，夏天又来了呢。刘元秀，牧场上有很多当地男人，你知道。 去小卖部买东西的时候，你不要太热情，知道吧？你要凶一点，不要笑，不然你会有很多男朋友的。

0: 挑着吃。
1: 跟你说今天有台风，不让你出来，你非出来。
0: 谁知道下这么大的雨啊！
1: 下这么大雨，也不知道蒋哲阳他们的发布会能不能顺利进行。
2: 哎呦，这儿好大呀！
3: 是啊，
2: 这么多衣服，
3: 在哪儿呢？
4: 哎，
5: 我们货。
4: 你们可算来了，今天台风突然改道，所有的货都没有运出去。啊，上头刚打电话臭骂了我一通呢。
3: 这么的？
2: 那你赶紧带我们俩过去吧。啊，
4: 好好，来来来。你们的货都在这儿了，这都是你们腾的货。
3: 在这儿。
6: 怎么安排？
3: 早就准备好了。拿着，我们分别行动。你呢，拿着中控室的所有直播设备去找于师跟他会合。啊 ，Q E 的所有员工直播培训交给你。
6: 那你呢？
3: 我呢，带着五哥哥还有苏苏去涛瑞，去说服沈冰冰，让他以实景直播的方式，保证腾今天准时上线。
6: 福州现在哪有本地的实景博主了？
3: 你忘了？哎，海哥还有冯姐答应我们的，在今天台风之前把所有的干货运到福州，他们俩现在正在福州。行动，
6: 自己注意安全。
3: 注意安全，加油！
6: 来。

0: 喂，西西。什么？旭瑞？
1: 这是你给我找的衣服是吧？给我换！所有人给我动起来啊！
2: 沈总，咱们今天晚上还播吗？
1: 当然播了，谁说不播了？找人家新来的主播，快点！哎，那你可乐跟那小黄鸭人呢？我叫他们早点来。
3: 他们叫不到车，已经派车接了。
1: 你们两个干嘛呢？下班了是吗？下来给我干活来。
3: 沈总，实在不好意思，我来晚了，外面雨实在太大了，我打不着。
1: 你是谁呀？
3: 你好，你好，我是新来的主播，我叫赵欣然。
1: 你行，你主播是吧？你到后边自己去挑衣服去，不要让我伺候你，我没有时间，好吗？
3: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我不也是为了快点上播吗？你不伺候我，我还不伺候你了呢。
1: 哎，等会儿，赵欣然是吧？你回来，你回来，我现在让你首发。你错过这次机会，你就再也没有了。现在这些小姑娘怎么一句中话听不了是吗？
3: 小沈总，沈总又来电话了，问你什么时候直播。
4: 喂，爸，今天晚上可能真播不了了，要不然
5: 不播了？你开你们的玩笑？
1: 我也没办法呀，这是暴雨，我也不能给糊弄，对不对？我相信董事会会理解的。
5: 理解什么？
1: 那现在怎么办呢？我也没有办法呀。那只能这样了。要不然这样，你跟董事会说这事儿都是我一个人干的，一人做事一人当，好吗？跟你们没责任。
5: 祖宗，他们不知道你是我儿子呀。

0: 你们去帮我找一找这个表述能力好的柜姐，让陈朗给他们稍稍培训培训。我先去找沈叔说一说，好吧？
1: 好，
0: 交给你了。
1: 没问题啊，
0: 就。
1: 所以，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2: 我们当主播。啊？
1: 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啊！我干这个行业已经十几年了，相信我是专业的。你们只要面对镜头的时候不要紧张，把语速放慢，把镜头里面那个人当做一个非常刁钻的客户，用你们温暖的语言去击碎他，融化他，我觉得就完全不成问题。专业的东西我都已经给你们带好了，我能在十分钟之内把你们变成准专业的主播。
2: 天哪，我们竟然当了主播！
1: 试试。

0: 没人呢，
1: 都空了公司。
0: 人呢？
1: 丁丁，丁丁，
0: 一个人都没有，这怎么了？什么情况啊？
1: 公共室也没人。哎，下这么大雨，你们怎么来了？
0: 于姐，我还想问你呢，公司为什么一个人都没有啊？
1: 丁总走了，大家都散了，这雨一会儿半会儿也停不了。我收拾完这一点，我也回去了，你们赶紧回去吧，我先走了。
0: 这怎么回事啊？怎么人都走了？没事，记得用猛撒够了。

0: 么了，沈叔？你发脾气呢？
1: 怎么着？来看我笑话来了？
0: 那沈叔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呀？
1: 我一旦没有时间听你的长篇大论啊。
0: 行行行，明白。长话短说，沈叔，我来没有别的事儿，就是请您去看看风景。
2: 来来来，把这个一会儿放在自己的背后啊。来，这个也是两个，你们俩一人一个。
3: 沈叔，啊，您看，啊，
4: 这是同新一季的发布。
3: 对，福州那边的仓库提货权已经安排好了，西溪培养的私人主播呢，
0: 已经在福州了，现在他们都在仓库里边等消息。
5: 哎，你们的设备还都包了雨布了啊？
3: 对，折腾了很长时间。所以沈叔，现在就是您一句话，您如果不同意云入驻 QE， 那我他妈立马就撤。如果您答应让云入驻 QE， 那么 QE 之夜马上开始。
5: 生意做到这个份上，我那个傻小子他怎么比啊他？哎，
3: 我这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我这是团队的力量。
5: 事到如今，我不得不说，冉冉，不，小段子，祝贺云直播正式成为 Q1 的合作伙伴。
3: 好，谢谢。
6: 肤色呢？美肤开到40是最适合你们的，现在这个状态行了。
7: 还是那句话，融化它。OK， 待会儿你们先把所有的商品全部铺出来，但是不要着急让大家购买。
8: 为什么不让他们直接购买呀？
7: 所有来商场里面购物的人全都是普通游客，他只会购买完一波以后就走了，不一定再会回购。但是我们如果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为他们全心全意的着想的话，他们就会从一个游客变成你们的粉丝，会不停的回购的。
8: 就好像我们的 VIP 客户一样，我们是不着急收割，要慢慢培养他们的忠诚度，是吧？
7: 聪明一点就透。所以说专业人做专业的事儿。还有一会儿啊，直播的时候挺胸抬头，把气质拿好，和垫的气高大上。
3: 琪琪啊，
0: 一切就绪了，准备开始。
9: 苏苏，嗯，开始10秒倒计时，准备开播。
10: 把所有的柜姐画面全部切给我。
11: 好的。

0: 预警，所以呢，我们的交通大面积受影响，航班全部取消，而我们的洋洋就在这其中的一个航班上，所以今天呢，他就在这儿，北京为我们加油。那你们一定会想，那今天的新品发布怎么办呢？再看这边的屏幕，今天呢，就由我们的素人博主海哥还有粉毛毛来为我们发布新品，他们在福州。
1: 神秘的蓝精灵，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牛油果绿。
2: 不知道宝宝们可以看一下，在模特身上是这样的。
1: 来看一下
3: 这个仙女是不是？
1: 来看
2: 一下我们这款简约的，
1: 是不是很好看？
4: 就是这件衣服，你看不管怎么穿都很百搭。
5: 哎，范总，
6: 来，给你们买了饮料，这还有这冰贴，拿着。
4: 这么大强度的直播，我们也真的是第一次。
6: 不怕没话讲，你们平时吐槽吐槽，这个奇葩客人能讲个三天三夜吗？你们把肚子里的干货拿出来就没问题。
7: 香皂销量怎么样了？100，我告诉他们三号商品售罄了，以后不要卖。
6: 你们加油，
4: 没有关系。
5: 好，哎呀，给点面子行不行啊？哎，不行，我给你们抖个猫步哈。
8: 行，你那猫步是，快来看我的啊！我的裤子新款，你看，这乞丐服我跟你说现在流行，漂亮吧？我再给你们找下一件，便宜啊，95。
9: 来，大家再看看这款，我这个裤子双排拉链，绝对行。海哥卖东西，那跟我卖鱼一样。
0: 还真有他的，哎，你别说，这效果还挺好的。
2: 必须的，因为平时的观众看到的都是好看的模特儿，还有精修裤的广告图，他们也会想啊，要是自己穿到身上没有效果没有感觉怎么办？现在呢，宝宝们可以直接看到素人来直播，他们肯定会想，哎，可能我的条件比博主还要好呢，再加上我们专业的博主进行专业的介绍，这个时候呢，他们肯定会更大胆的下手。
0: 对，海哥穿的这件就蒋哲阳之前穿过的，我们用废布料把它拼接成的这件衣服。
9: 有没有大哥范儿？
0: 海哥也确实用行动证明了，就即便你的身材不怎么好，但是穿上我们的衣服都还是不错的啊。
2: 这太有风格了，
10: 我现在就希望这个数据赶紧起来，就达到了预估值才算就可以今晚的 QVG。
11: 说好啊，咱们那 Q1 之夜是应该是瑞直播了，怎么现在变成了云直播呢？
6: 因为云直播就是我们的 B plan。
12: 可是，一开始给我们的计划里面说，今晚来的都是大明星和头部主播，可是现在看半天，这些主播都是谁呀？
6: 因为天气原因啊，诸多的主播和明星没有及时赶到现场，所以我们启用了许多新人。
9: 问题是这些新人没流量啊。
7: 现在数据流量怎么样？
13: 流量一般。
7: 流量一般，那就说明数据有问题。朱安，从现在开始每5分钟告诉我一次数据是什么样的，所有直播间的数据我全都要。
13: 好。
14: 别着急，这才刚刚开始呢。
7: 那不行啊，紧张起来是为了咱们好。
10: 咱们数据差得有点远。
2: 没事，我还有大招。应该快过来呀，怎么还没有到
10: 啊？你还真留了后手的。
2: 那必须的呀，蒋哲阳来不了，但我认识一个超级流量大明星，人家正在下面拍戏呢，我把他叫过来了。
4: 黑色版谁呀？闫西西，你要死啊！黑色，对，大蓝非常。刮那么大风，下那么大雨，你今天

0: 做直播？哎，
1: 对，就他。
2: 三猫子怎么了？哎，雨下这么大，高架堵车，路上积水，你不吐三猫子你怎么来？
1: 你故意的吧？你看我这脸，那个落汤鸡似的。
2: 哎，只不要钱嘛。
1: 这怎么那么抠现在？
2: 不是怕你淋着吗？
1: 我跟你说，要不是你亲自给我打电话，我才不会冒那么大风险呢。
3: 我们冒这么大的雨从片场赶过来，以我们现在的身份，我们这身价。
2: 张斌，原案都没说什么，你跟我谈起身价来了。
3: 啊，没有，这要不是你当初让圆圆去实现梦想，这可能就错过那戏了，也就不会有今天了。
2: 不是因为我，是因为他自己努力才会这么成功。
1: 哎，我说你俩够了，都是自己人，干嘛呢？
2: 是不是时间特别充裕，一点不着急？
1: 不，我们特别特别着急。
4: 今天虽然蒋哲阳没有来到现场，但是我们请来了另外一位大明星。
5: 嗨，
6: 哈喽伙伴们，你们有没有想我？
5: 今天呢是 Q 一之夜，所以呢圆圆特地回来给大家直播，然后呢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我的老东家的一个自主品牌，腾品牌，
7: 一直走在潮流时尚的最前沿。
8: 圆圆上热搜了呀。上热搜了呀，
9: 真给力啊！
7: 而且圆圆在生活中也特别喜欢穿我们五哥设计的衣服。
4: 那我之前给你寄过去的衣服，你都有穿吗？
5: 当然有啊，
4: 你拍戏也穿了，
5: 穿了一件。
7: 我设计的衣服马上就要在电影里面出现了。
8: 我这前期接的大挺完整的。
9: 是的，所以我也不能落后呀。
8: 你也别来了，
9: 那你看看。

0: 喜欢给大家临时加播的元宝又回来啦。那么今天呢，我在一个什么地方呢？我先卖个关子，不告诉你们。然后我不是就回那个我们家花露咖啡当 CEO 了吗？那么我当上 CEO 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1: 就是把我们花露所有的线下实体店呢全部都重新装修了一遍。
0: 曾经我有位特别好的现在也是特别好的朋友呢，他跟我说，他说

0: 我终于创造出了属于我自己的咖啡剧场。在这里呢，每一个咖啡豆里的故事呢，大家都可以听到、摸到、感受到。
1: 元宝，可以啊，要不蹭蹭网上走吧？
2: 元宝真是给力呀、啊！一个好汉三个帮，我们如果没有圆圆和元宝这两个天降神兵，没有这么好的数据和热度。
1: 别以为就你和西西憋着个胆，我也有。
3: Hello， 这里是 Miss 云的直播间，今天我在英国为你们带来直播。那我现在呢是坐在一家家具店里。并不是讲究的，因为里面的这些家具呢都是由手工来制造的。那我们现在就请这家的老板 James 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家店吧。
4: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James. This is my shop.
5: We have a shop every weekend. We also record them and upload to our website.
0: Yeah, thank you, James. Your shop is very impressive.怎么样，老板是不是超酷？
1: 我跟佳云这辈子啊，恋人是没戏的，爱人就更别说了。但是呢，朋友和合作伙伴，这辈子我当定了。
2: 值得，还让你现在，
1: 哎，一直都爱，你远都爱。

0: 到的永远在搜搜。
1: 心灵兽的风潮，那到底什么才是心灵兽呢？
2: 28个直播间，200万的观众，这可是后台真实数据啊！
1: 当主播每天，很晚给你们直播完之后，都要回家再去背第二天的产品目录。我们的产品目录每天都是很厚一摞，然后我们要背完产品目录，还要想怎么给大家推荐。
3: Everyone pop up to the show has a connection with grandpa. They could be our customers or someone we used to work with.
4: 那么如果大家呢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店里。如果我在店里的话呢，可以为你亲手煮上一壶咖啡。今天呢，我刚刚有煮好的，我给大家您感受一下啊。
5: 牛仔的，
6: 非常有活力，
1: 加油！
6: 涂上去秒变活力少女。哇，然后这个就是非常漂亮这一款金色眼镜，不过两件的话呢是喇叭八折。时间不多了，请大家抓紧时间成为我们的 VIP 客户。
7: 数据统计出来了，你看看。
0: 刚才吴总那边跟我说，今天晚上，但凡和 QE 还有瑞合作的实体经销商已经都跟我们签订了协议。幸亏咱们今天晚上做了实景直播，不然就光开天窗这件事情就够他们累的了。
8: 今天只是我们的一小步，我们未来的征途呢是星辰大海。
2: 各位，我们啊，成功了！
7: 这数据漂亮的要命啊！
9: 今晚上线的 QE 之夜确实办得好，丰富多彩，开创的零售额的新纪录，很棒。
10: 刚还担心云直播不行啊，
11: 没想到杀那个回马枪，给我们好大的一个惊喜啊。
12: 云直播就是我们的 B plan。
7: 谢谢，结束了吗？
1: 当然，你知道吗？我现在心里特别的开心满足。直到现在我才发现了我们想要的实景直播真正的样子。就这种形式不仅是存在于大自然中，它也存在于城市的每个角落。只有它的形式越来越宽，我们这条路才会越走越远。
8: 好啊，那我们以后就上天下地，
9: 一直走下去吧。
1: 我怎么听着你这句话像是某种承诺呢？哎，真的，我生日快到了，你到底打算给我什么惊喜啊？
8: 哎，哪有女孩像你这么明着要惊喜的呀？
1: 我就是要，我就是要你给我的惊喜，你快说快说，到底有没有？
8: 那个沈叔过来了，应该跟我说事。
1: 哦，
9: 给我们水啊，我先挂了。
1: 好。
8: 沈叔，哎。
1: 吓死我了，果然。
13: 怎么了这是？是你的小蛋总不来接你啊？
1: 没有，
13: 还是逼婚不成，不高兴了？
1: 哎呦，我用得着逼婚吗？我跟你说啊，就是他，他给我求婚，我还不见得乐意呢。
13: 你呀、心事全写脸上。
1: 我有那么明显吗？真的假的？就别跟我闹了。那端然是不是看出来了？那行行，你们俩别扯他了，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你们这是就要走了吗？今天特别特别感谢你们，辛苦你们了。

0: 虽然我现在不在瑞了，但是瑞的消息我都有关注。你跟段然，你们俩在外面非常辛苦，但是越是这种时候，越是可以激发自己的潜能，突破自我。你要相信自己，想要什么，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去做，勇敢一点。
1: 拍戏，好好照顾自己。还是那句话，照顾好他。
2: 放心吧。
0: 放心嘛，我这门禁卡在包里呢，随时回来。来，再让我抱抱你。
1: 抱抱抱抱。
3: 说是拯救秋衣之夜，顺势又推广了你这个实景直播的概念，这道生意经都是跟你爸学的吧？
4: 您不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商业手段吗？既利用了实体店铺的价值，又让线上观众更直接更直观地看到商品，
3: 一点就通啊。明天呢，我将向董事会呢宣布一套方案，内容就是把这些店铺的功能啊都改为线上销售模式，那么实体的店面呢要改成餐饮和家庭娱乐城。你明白我意思？但那帮董事就不一定了，他们太保守，习惯于这个慢性死亡。如果你以段胜云的儿子的身份出面，
4: 他们就会想，段总的儿子都支持您，那么段总肯定也支持您，所以对您的态度就会有变化。嗯，
3: 沈叔可没有未战先怯，你啊还年轻，等你经历的像我一样多的时候，就会明白。
4: 学到了。

0: 取消实体店铺，
1: 全部转成娱乐场所，
2: 这也太大胆了，而且这个执行难度也太高，我保留意见。
3: 在大家质疑这份转型方案之前，我请你们先看一看我们的财务报告，除了不动产，其他都在不断贬值，预计明年的撤柜率将超过15%，地产空置，等于连租金都收不上来啊。我为什么要举办 QE 之夜呢？就是要让各位明白，实体商场卖货大势已去了。我提前部署了电商渠道，就是要消除后顾之忧，要开发出地产的最高价值。让他进来吧。
4: 谁呀？
5: 来人。
6: 各位股东好，我昨天仔细研究过这个沈叔提出的方案，我觉得我们现在确实是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就现阶段来讲，我觉得沈叔的方案并不可行。

0: QE 现在没有一步转型的能力与实力，但是我们倒可以以现在的基础慢慢的向综合性商场靠拢，这是可行的。我们 QE 现在就像是一艘满载的大船，我们眼前要做的是帮这艘船减负，利用互联网和多元化的经营帮它提速，
1: 而不是把它一次性改造成一架飞机。一切改变经营战略的方案都要实践。
0: 这个方案中，我们将跟瑞直播和云直播提出四大板块的合作：品牌直播、自主品牌、实景直播、下沉市场。我们将通过这四大板块让 QE 不光在现实生活中成为一个地标，我们更要让 QE 在互联网上也是一座大厦。
2: 这是你做的方案啊？
0: 哦，这是我爸做的方案。
3: 这老段在这儿等着我呢。
0: 沈叔，您昨天也说过，我们沈段两家人没有私人恩怨，所以我是站在 QE 的角度来看整件事。
3: 那就按照程序举手表决吧。
4: 我同意第二方案。
5: 我同意。
6: 我也同意。
7: 我同意。

0: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 我想给女朋友选个礼物，我刚才在那个橱窗里看那个戒指不错。
0: 和您介绍一下，爱度是守护幸福的珠宝品牌。这款爱度 Tower 钻戒设计源自于埃菲尔铁塔，侧壁的红宝代表了对爱情中炙热的心跳，求婚是最合适不过的。用爱度求婚才是我愿意嘛。

0: 看今天办得了什么呀？
1: 哎呦，就这鱼食它也太湿了，下水就沉，还得我给你加工加工啊。咱们都多久没一块钓鱼了？
0: 还问我，我还纳闷呢。以前钓鱼都是我选地儿，你半饵撒网，我们俩总是有收获。
2: 连周杰都抱怨，每次我们一钓鱼，家里就得吃一周。
0: 哎，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变成我一个人钓鱼了。
1: 你总是说 Q 一不能动，结果你动得比谁都快。早知道这样，那我又何必跟你？
0: 没有早知道，如果不是你把我踢下去，我哪有时间沉淀思考还有看书啊，我哪有时间认真的去策划这个转型方案啊。
1: 你不怪我？
0: 我当然怪你。从那之后我再也找不到那么好的钓鱼搭子喽。
1: 你就是骗人。不过听你这么说，我这心里还舒服点。
0: 老沈，以后我再约你钓鱼可不能再推辞了。
1: 放心吧，你最好的钓鱼搭子是不会抛弃你的。
0: 嗯，不过估计你可能也没时间。执行方案虽然是有了，但是未来的路还有很长要走，况且董事会里人心不齐。
1: 不会吧老段，你还能让我接着管事？
0: 当然是你管。
1: 你别跟我开玩笑了。啊，方案是你的，天人是你儿子然然，你让我来管事儿，我还在 QET 里带孩子。
0: 嗯，不能这么说，咱哥俩是交不离梦，梦不离交。刚才我不是说了吗，钓鱼这事儿我选地方，你半饵撒网，所以每次钓鱼你总是钓的比我多。你说你的执行力这么强，这个方案不由你来做，我还能找谁啊？

0: 就是他。哎
1: 呦，我说你好好的藏床下干嘛呀？
2: 谁给他放盒里了？
1: 你放的，自己破车有什么好放的呀？奋斗的时候，我才不要跟你去那儿呢。哎，
3: 我发现你现在说话越来越跟男朋友像了。
1: 真的假的？
3: 传染。
1: 我觉得挺好的呀。
3: 你先别美，等过了你周姨那关，再美也来得及。
1: 你这关，段叔那关都过了，我还怕周姨吗？嗯。
3: 我们俩老头好糊弄，你周姨可有心理问题。
1: 最近段然呢也找了心理医生帮周一做疏导，还有你这个救兵不也回来帮我们了吗？哎，嗯，爸，
4: 要不你别回你那儿了。
1: 我们公司呢现在正在挖掘新的博主啊，我真觉得你这份还可以，我看得上。

0: 过来，你过来，正好你来了。我记得这些个项目啊，是不是都能算在公司成本里啊？
1: 哦。等等，我是来辞职的。
0: 不行，拿回去，拿回去。
1: 我知道我以前犯的错误，你和钱总都已经不介意了，可是我自己对自己特别的介意，我要向您向钱总说一声对不起。
0: 说声对不起回头就走了，那叫对不起啊？对不起是要有态度的，道歉是要负责任的。现在是什么时候？我跟西西刚回来，刚准备大展拳脚，你这财务总监拍拍屁股走了，算什么事啊？你这是一个兄弟该做的事吗？你这是朋友做的事吗？你是不是听不懂啊？我跟你说，这事没那么复杂，你也不用想那么多。跟西西啊，对你都没意见。之前你办那事儿，我确实生气，但我不会锤过你的，对不对？咱们今天能这么相处，那就说明我心里什么都没有，我们还能做兄弟。所以你呢，也不要有任何隔阂啊，好好做兄弟，好好干活，听没听见？
1: 你还
0: 哎，别你了，别你了，好好干活，加油，你是最棒的，加油啊！
2: 于是，咱们才刚刚开始呢。

0: 吓我一跳。
1: 哦，对不起啊。
0: 你来这干嘛？
1: 我想看我有什么可以帮忙的。
0: 走吧，大家都忙着呢。
1: 苏苏，对不起啊，你们俩可不可以聊两句？你能不能给我个机会，让我再追你一次？来，

0: 我们认识一下。你好，我叫于氏，我是你的同事，我是一个以前想当好人而没当好的人，但我发誓，我用我的下半辈子好好的当一个好人。你好，
1: 于氏，你当好人坏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你可以监督我呀，你当我的镜子，对不对？我只要是稍微一跑偏，或者是又往坏的方面发展了，你就骂我，你可以侮辱我，你说我是大混蛋，我猪狗不如，大贱货，你说什么都可以。我猜你是不是已经原谅我了？
1: 于是你知道最让我失望的是什么吗？
0: 什么？
1: 你有那么多事情竟然一件都没告诉过我，你从来没相信过我，所以我干嘛要跟你当朋友？
0: 对不起啊，叔叔，我还是去工作了。
1: 除非你向我保证，以后不管做什么想什么都告诉我，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0: 你放心，苏苏，从今往后我任何事情都不瞒你，我任何事情都向你汇报，你相信我。
1: 走吧，干活去。

值得吃它哦。

0: 什么时候？就是
1: 啊，我的小布。

0: 看到这段录像之前，我对自己的女儿几乎是一无所知。结婚五个月，离婚，出崩。
1: 我认为我干的每件事都特别多。
0: 当看完这段录像之后，过去太混了。之所以今天让大家看到这个录像，是放给您看的，嫂子。
2: 嫂子，你知道，
0: 以前我也不支持段然和西西的事儿，但是这半年以来，他们两个为了在一起，想尽了各种办法说服我，说服老段，还帮您找心理医师辅导。他们这么努力，我被感动了，所以我改变了我的想法。嫂子，西西毕竟是丽丽的女儿，她身上流着丽丽的血，她骨子里的跟她妈一模一样。无论对待什么事情，尤其是爱情，不屈服，不放弃。
3: How to know where to go？
0: 所以在这儿，我恳求你，冲着丽丽。

0: 你说玛丽会不会怨我，怨我硬把端然和西西拆开？他是你最好的朋友，如果他泉下有知的话，一定会理解你的立场的。医生说我之所以要拆开他们，是我自己不能原谅自己，我是在自罚。
1: 你也同意大夫的说法吗？我作为你的丈夫，也是有一定的责任的。这么多年，我一直觉得很亏欠你，你总是为了我的事情而感到不安。我呢，把全部的心思和精力。 都用在了工作上，时常会冷落你，真对不起。哎呀，都过去了，不提了。老婆，放轻松一点啊，孩子们都长大了，他们有选择的能力，也有承担的勇气。
2: 做老人的就不要干涉他们的选择了，好不好？好，听你的。这么多年，我一直觉得是你抛弃了我还有我妈，我觉得你没有尽到当父亲、当丈夫的责任。但我刚刚看到这视频。
1: 我错了，我错怪你了，对不起。但是爸爸妈妈也要见证你的成长，也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遗憾，而且这个遗憾回不来。
2: 那怎么办呢？那你以后就更不能错过。
1: 欠你的父爱，不给你；
2: 欠你对你的孝敬。

0: 哲言，没事了吧？西西，阿姨对不起你。你爸爸说的对，你和端然这半年真的是一直在努力，我都看到了。刚才看到你妈妈。 阿姨真的觉得特别惭愧，你对我的养育之恩我都记在心里。其实这么多年我也一直把你当成我的妈妈，我心里这个疙瘩解开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就是特别开心，真的特别开心。
1: 我现在把端然交到你手里了啊。
0: 从今天开始，妈妈站在你这边，她如果对你不好，我就揍她，好不好？
2: 赵爷，
0: 叫妈妈，
1: 我不是，嗯，宝贝，
0: 我妈妈。
1: 我们俩把灯都哭灭了，
3: 怎么突然就停电了？
2: 他们人呢？

0: 今天的这个环境比较特殊，因为今天我要做一件特殊的事情，做一件我只想做的事情，
1: 做一件我不做会遗憾会后悔的事情。西西啊，
0: 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从兄妹到恋人，
1: 一直相伴着走到今天，其实我特别感动。我喜欢跟你在一起的样子，
0: 我喜欢我每次回到家里你看见我的微笑，
1: 我喜欢我们夏天一起在街边携手走路的样子。谢谢。
0: 我喜欢每天醒来
1: 你在房间忙碌的样子，你让我相信我们会彼此相伴，彼此依靠，在你无助在你失落的时候，我喜欢看到你把我当成你唯一的依靠，抱着我哭，
0: 这让我非常非常的心疼。谢谢你让我相信，不管我在外面什么时候浴血奋战，
1: 家里就有一个人等着我凯旋归来，那个人就是你。我们的感情虽然彼此那么熟悉，但是每一次见面仍旧让我怦然心动。我非常爱你。
2: 他干嘛认识？
1: 我也希望你愿意跟我相伴一生，能当我生命中的另一半。
0: 在我们未来的路携手彼此走下去。
2: 你不跟我说一声？

我们携手彼此走下去。对，我听你说这话特别不适应。

有时候我特别怕，我怕看不到你的微笑，我怕看不到你在屋子里跑来跑去，我害怕这个世界没有你声音的感觉。

0: 如果让我一个人在房间里面怀念你的身影，怀念你的味道，这些都是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戒掉的瘾。所以今天
1: 我愿意。

0: 婚之后，你的财产就要分我一半了。
1: 那我先说好了，结婚那是结婚，但财产你归你的，我归我的，这是我前妻的底线，你不许挑战。
0: 我的财产是我爸妈的，再说整个人都是你的。

0: 就这么一个小箱子，东西也不够啊。
1: 够了，
0: 你那个羊绒衫你应该带上，英国它冷，你得穿着点啊。
1: 知道了。
0: 哎，丁丁，怎么样？这回回去以后啊，我说你就多待一段时间，学点真本事。你那本事还差得远着呢啊。
1: 是，确实差得远呢。行吧，您在国内好好保重身体，本来还说带您去英国玩玩呢。
0: 还用你带我玩啊？退休以后我全世界玩去，现在还得拼，都是为了你。丁丁，瞧你这样。
2: 请问沈丁丁先生吗？
1: 哎，
2: 您的包裹。
1: 行了，走了啊。
0: 你真不用我送你啊？
1: 哎，又不用了。
0: 哎，丁丁，你别跟人家断然置气，有功夫跟人学学本事，听见没？
1: 没听见。
0: 这，哎呀，那钱啊，我给你打信用卡啊。
1: 行了，知道了。
0: 省着点花。
1: 我怕。
0: 走。没事，多跑跑步啊，跑跑步，游游泳，锻炼锻炼身体。你到了机场，别老跟人家吵。

0: 想到青春，我还会
1: 好看吗这件？好看吗这件？你说每件都好看啊？
2: 你穿每件都好看、啊。我逐渐接受了这时代的平凡，
1: 不忘青春的回忆，都略带苦涩，才面对成长。是这样的吗？刻骨铭心和豪言壮语。哎，这件我真的挺喜欢的。
2: 是，
1: 你过来了。嗯、啊。我穿这个好看吗？你给点意见。他说每件都好看。
2: 我觉得这件很好看。
1: 你怎么也说好看呀、啊？
2: 他就是好看啊，怎么办？
1: 行，你们俩去聊了。
2: 哎，试半天了，那导购都快疯了。这女人一看见衣服啊，全都完了。
3: 我觉得女人啊，对自己要什么特别清楚。你看看谢谢、啊、
4: 你看这个颜色就特别衬您肤色。
3: 佳宇，包括你这边有哥哥，对于自己的目标都很明确。他们这股韧性啊，我真佩服。
1: 哎，这个纱我想试一下。
4: 嗯，行，他这个
1: 是这是我挑的那一条吧？
4: 是是是啊。
2: 这女人确实很多方面都比男人强，她们比我们更能忍耐，更有韧性。当然，很多事上心也比我们更狠。我听说佳云暑假都不回来，你得管管呢。什么时候变成女权主义？
3: 人家怎么决定，我哪敢说啊？
2: 哎，我跟你说，老话说得好。哎，比我这个好，这个好。
1: 我知道你又觉得好看，行，你们俩聊你们吧。
2: 我说到哪儿了？
3: 你说的
2: 啊，那个老话说得好，良禽择木而栖。
3: 我的世界里也没别的树啊。
2: 哎呦，你现在的恋爱观真是让人极度舒适啊。
3: 更舒适的来了，新婚礼物啊，给你了。这可是我当初花自己的钱真金白银买的啊，油加满了，保养也保养好了，完好如初。别说，真的是好看。
2: 你现在倒是变得很可爱嘛，
3: 但我还是很务实的。你我现在分管不同的平台，哎，董事会到时候还是要比绩效的，你到时候可别输我。
2: 哎呦，这在绩效上我还真就没怕过谁。谢了。
1: Hello， 宝宝们，真的是让你们久等了，我是你们最爱的播主钱小西西。哎，宝宝们真的是好久不见了，我有瘦吗？好吧，你们说什么是什么，我呢确实最近有在减肥。祝我新婚快乐啊！谢谢宝宝们，谢谢你们的祝福。那话不多说，红包给我呀。哎，真的是没有办法，实际上刚好遇到了七夕节呢。身为老板当然应该以身作则啦，没关系，七夕七夕和你们一起在直播间度过会超级开心。是说我身上这件衬衫吗？我也不知道啊，七夕就从仓库里面随便挑了一件啊，我也不知道价格呀。啊，这位宝宝你先不要着急，让西西去问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啊，让他去查一下订单，如果有货的话西西一定会及时告诉你们好吗？但有可能只有一件了哟。什么？还有货？还有多少件你知道吗？
5: 起来。行吧 ，OK。老爸们，真的不得不说，你们的眼光实在是太……

0: 七医生让这件粉红的衬衫呢，确实是走秀款啊，是专门配给厂家 VIP 的。但是是因为七七今天不小心穿出来了，竟然被宝宝们你们看到了。我这么爱你们，又不得不卖给你们，对吧？但是你们不要担心，七七会尽量去给你们争取。正好，我告诉你们，老板过来了，七七赶紧去给你们争取一下，好吗？不要走开哦。
1: 怎么样，我配合的好不好？
2: 哎，你刚刚那句播主身上的衬衫好好看啊，你这话太脑残了吧。
3: 我是个男人，我不就是脑残粉吗？
2: 你一辈子就是我的脑残粉。

0: 是于氏，
1: 我们是苏氏伯伯。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武哥。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最可爱的元宝。有我元宝在，美食自然在。
2: Hello everyone, this is Miss Ring 的直播间。今天我要带大家看我最喜欢的剑桥大学啦。
4: 大家好，我是齐媛媛，这是我梦开始的地方。
5: 身在这个时代的幸运，在于每个人都有创造奇迹的可能。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从事什么职业，你身在何处，都可以通过这方寸间的天地去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青春。宝宝们，加油！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7: 哪个哪个？
8: 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9: 还是我来吧。
10: 烟火，起飞。
11: 就这么简单。
12: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8: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3: 一个顶俩，能行吗？
8: 同步开关就一下。
13: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8: 简单，一键看电视。
14: 戏剧频道。
1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8: 您说就行。
13: 播放空城计。
15: 请上城到。
13: 化繁为简，
8: 一键直达。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0: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16: 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8: 太棒了！
16: 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还有价值3万元的全房6大品牌家电，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您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式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8: 全是大牌、
16: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2: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前10户提前报名的签约业主，更有智能马桶。

0: 从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5656-5566。
2: 一家核心全安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3: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4: 很满意，
3: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2: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3: 合同价是70多万。
4: 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
3: 啊。我们心理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啊，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5: 我这个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6: 那个24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5: 所有的包括一起，就是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洗衣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2: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7: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全，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齐全，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2: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7: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2: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7: 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0: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8: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1: 6月13号到14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6: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海尔对抗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8: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0: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8: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0: 三楼厨房，
1: 根据这边街区的建筑结构，厨房应在西南角。
0: 有没有可能破拆建筑？
1: 起火的是火锅店，有大量的液化气管，如果破拆，可能会引起边环爆炸。
0: 那这样的话，咱们大功率排烟机就用不了了，只能强攻。

0: 我们要去灭火，
1: 好，开始灭火，做隔离。
2: 该你们了，别光看我跑酷一个脸啊！

0: 去个地方。
1: 啊啊，去哪儿啊哥？咱去哪儿啊哥？
0: 去跟他们要钱去。
1: 要钱？要什么钱？
0: 天天乐的钱。
1: 天天乐啊？我来吧哥。
0: 没事，我来吧。
1: 天天乐的钱，我
0: 走了。
1: 走。
2: 哎，金荣来了。哎，先生，
3: 是不是程兴啊送来的？
0: 跟你们说吧，这王老板啊一直欠我们的货钱不给。
2: 这王老板也太抠了，你看就这么热的厨房，连个电风扇也不给我们装。
4: 上个月的工资都拖到现在，也不知道这个月结不结。
0: 哼，我在外面辛辛苦苦的拉货，
5: 你们在这里开茶话会啊？啊，
0: 王老板，只要你现在把欠我兄弟的那些钱都还给我，我可以当面给你赔个不是啊。
5: 岂有其理，你影响我的后续技术，破坏我店里的规章制度，
0: 你这个月的水产钱
5: 我是一分钱都不会付的了。
0: 还有啊，
5: 你们刚才背后讲我的坏话我都听到了，在我的店里以后要是哪个再讲我的坏话，全部扣工资。
0: 不用这个，
6: 举个石头布把这给我顶上。啊，
7: 不行了，快
6: 快快快快快快快
7: 快快快快
6: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8: 古镇，在救助过程中发现大量液化气罐，如果不及时清理，容易发生二次爆炸。
9: 知道了，
10: 二排长
11: 到，
10: 快点带人清罐。
11: 是。
5: 我从这出去。
12: 小李，这可是三楼，你掉下去会摔死的。
13: 是啊，这可是三楼啊。

0: 你们等我一会儿啊，我马上上来。
1: 你快点啊！

0: 我们把你们送到一个地方，你们在那里休息，我在这里休息。
1: 我腿发软，我不敢动啊。
0: 你们要不跳，真没命了，知道吧？把绳子系腰上，绑紧了啊！记住了，一定要往这边跳，反方向你就没命了。
1: 这边，哎，

0: 我下去以后，你一定把你们公积金分不少的付给你们。你们在干什么？
1: 没事，我们就是换个地方聊聊天而已。
2: 在这边别动，
0: 一切尽在我掌握中。
1: 大厦西侧重复，大厦西侧有两人吊在半空中，情况非常危险，有附近的消防员迅速赶去增援。
3: 你们两个赶紧跟我来。
2: 查查脉搏。
1: 好的。
2: 说话要算话啊。
1: 出去。

0: 赶紧拿新的垫子过来。
1: 放心，我还有大招呢。
0: 救援的，万一出了意外，你负得了责吗？
1: 有什么意外？这不人都好好的吗？是不是啊，王老板？
0: 赶紧给他送救护车上。
1: 哎，我来吧，王老板，我来吧，你去管他们吧。
0: 啊，小心！
1: 怎了，王老板呀？王老板，是不是可以把我兄弟们的血汗钱还给我了呀？嗯。快点了。
2: 给你，
1: 谢谢啊，王老板，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
3: 快救出来了，快
0: 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你等一下，我身体检查完了再走。
1: 哎，没事，我身体好着呢。你看，没事，要不然我给你留个电话。哎，
0: 不用不用不用，走走吧，走
1: 走吧，
0: 英雄，英雄。你刚才救人我全都拍下来了，你能不能接受我一个简单的采访好不好？
1: 哎，不用，救人都是人家消防员的事情，消防员才是真正的英雄，应该采访他们好吧。哎，去吧。
0: 我知道。哎，
1: 来了来了，
0: 救人了呀。哎，
4: 来，谢站长。站长，等回去以后给兄弟们一人发一碗泡面呗。
5: 没问题，每人再加两个鸡蛋。
4: 谢谢站长。
5: 收拾好东西，准备收队。

0: 行啊，不是说今天晚上有任务吗？怎么回来了？
1: 霍总灭了，刚好顺路，就过来看看您。啊，没伤着吧？
0: 没事，得亏我回来了，要不然您在沙发睡一宿，不得着凉了呀？哎，刚才越来越火啊，就没着了。
1: 行了，快回里屋歇着吧。
0: 哎，行行行，你回来我就踏实了。怎么着，你啊，你也早点歇息睡啊，累了一晚上了。
2: 你回来我就踏实了，我又睡了啊，早点歇着啊。好。大家好，这里是蓝天救援官微小视频节目，开火吧尖尖。今天尖尖来到了幸福里街道小区。幸福里街道有着许多这种改造的小食店，不仅安全卫生未达标，还有着许多后厨消防的隐患，急需有关部门介入。 解决。
3: 这不就那天帮我的那个人吗？
4: 别拍了，别拍了，把那卡给我抢过来！
3: 哎，快点，拿过来！干什么？动手！动手！

0: 怎么跟个女的拉拉扯扯的呀？
1: 不是，你看，你都误会了。
2: 那是我的。
0: 就因为这个床啊？来，我帮你处理，你给我，给我。
1: 帮我。
0: 就这么一点事儿。哎，好了，现在师傅没事了吧？哎，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3: 刚才救人的怎么像是他？
2: 谢谢你啊。
0: 谢我干嘛？
2: 记忆卡可以还给我了吗？哎，
0: 你们记者的眼神啊，真太贼了。来。
2: 我叫贺真真，你呢？
0: 李西城。
3: 李西城。

0: 大军，来，站长，多练几遍，不能再出现像上次那样的疲劳了。哎，注意安全。
1: 是。
2: 吴站长。
0: 呀。
2: 吴站。
0: 林真。
2: Hello。哎呀，打扰您了，我这儿呢给您带了我最近调查的幸福里安全隐患资料。而且呢，我观察到他们那边确实是有一些消防安全的问题，您穿过去看看呗。
0: 可以啊，真真同志，刚到蓝天救援队，工作效率就这么高。
2: 嗨，我不是跟领导您多学习吗？还有一件事儿，我今天来想了解一下咱们消防改制的情况。
3: 啊，走了走了。
0: 哎，一兵。
2: 站长。
0: 你来的正好。真真现在负责咱们站里的对外宣传，他想了解一下改制的情况。你们俩熟，你给他介绍一下。我还有个会，我先走了。
2: 好，行，您放心吧。
0: 嗯，再见。
2: 姐，这么早来干嘛呀？我跑新闻，赶早不赶晚嘛。我觉得你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姐，我真的是来赶新闻的，你跟我聊聊。消防改制呢，简单的说就是消防队伍从军事化到职业化转制的过程。在去年年底改制后呢，就有了新的队服和队旗。
4: 看见了吗？注意与地的距离啊，看一下。
2: 你这是来跑新闻的还是来看某人的？我是来看你的，姐。
4: 哎，兄弟，啊，这个可接受出差时间怎么就没有三个月以下的呀？
5: 哎呀，你就别计较那么多了，人家给的多，就拿公司当自己家呗。
4: 哎呀，领导真是亲爹啊。
5: 哥们儿，上道啊，这领导要是不差钱，咱们也算富家子弟啊。
2: 十六号，李西城。李西城。
4: 哎，张姐。
6: 哎呦，老赵
4: 啊，
6: 这买的什么呀？这是
4: 西城不是去面试了吗？
6: 啊，
4: 我这来呀，给他做几个好菜，犒劳犒劳他。嗯，你看，
6: 哎呦，
4: 都是新杀的土家肉，朋友送的。
6: 哎呀，老赵，不用不用啊，你是为了这臭小子的工作，已经够麻烦你的了。
4: 哎呀，麻烦啥呀？西城啊，我从小就喜欢，我呀，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来看待。
6: 哎，老赵。坐坐坐，马上就好啊。
7: 哎，哥，真就这么不干了吗？
4: 出差这么长时间，让我妈一个人怎么办？我能放她一个人这满城东跑西跑的去送货去啊？
7: 有魄力，有魄力又有魅力，要不说这星球上我最……
4: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这嘴真天天的。哎，耗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回去了啊。
7: 你这就走，哥。
4: 走了，
7: 你看，
4: 好好的啊。
7: 好好，哥，
4: 走了，
7: 再见。
4: 啊，哦，小刘啊，那个孩子面试那个事儿，

0: 什么？他没去？这不可能吧？哎，啊，好，好，那我先谢谢你了啊。
1: 这个没长进的东西。
2: 张姐，我回来了啊。哎，赵叔也来了。怎么了？
1: 那个，今天去怎么样啊？
2: 啊，这不刚面试完吗？等通知。
1: 哦，刚面试完。
2: 嗯。
1: 哦，等通知呢。
2: 对。
1: 啊。
2: 哎，
1: 你根本就没去，你说我撒谎吧你啊！
2: 这，
1: 你说你什么时候能改一改你啊？你撒谎都不眨眼呢你。
0: 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呢？这不就只错过一次机会吗？以后啊，我再给他找。
1: 他是错过一次吗，老赵？他错过多少次了？他就是懒他。
2: 我懒什么了？这送货运水厂我哪样没做了？再说了，那个公司动不动就要出差3个月以上，我如果去了，谁来照顾你啊？这些活谁来做呀？
0: 你看看，你看这孩子真是孝顺你。
1: 行，李西城愿意送货是吧？这货看见没有？7点以前给我送到超市去。你给我送一辈子吧你。
0: 哎，大张姐，你总惹你妈生气。
1: 我
0: 去劝劝她。
3: 这是火灾后整理出来的幸福里街区安全隐患的资料。经查检，火锅店起火原因是煤气老化泄漏与可燃物接触引发的爆炸。由于火灾发生的地点在老城区，人口密集，道路狭窄，所以给我们的救援工作增添了不少的困难。
4: 那么我们下一个阶段的重点就是针对幸福里街区的消防安全隐患重点展开排查整改工作。这年轻人谁啊？
5: 你放心，我下去以后一定会把钱一分不少的还给你的。
0: 可以吧？
2: 啊，
4: 有没有可能先纳进站里？
6: 站长，我不建议这样做。
4: 为什么？
6: 在昨天的行动当中，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所有被困人员成功解救出来，可是就是这个小子不听劝阻，一通胡来，昨天是侥幸他把人给救出来了，可是一旦失败，那几条人命可全打进去了。所以我不建议把这种人吸收进咱们的消防队。
4: 好，我知道了。还有啊，这几天是来继续。
2: 张姐，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啊？我还去厨房找你呢，不是说好了吗？早晨一起做早餐呢。不，怎么回事啊？这是
1: 说我们消防完全不合格，要等整改完没问题再重新开业。哎呀，
2: 哼，消防。

0: 哎，兄弟，咱们见过吧？
1: 哼，下城人谁没见过你啊？你怎么进来的？
0: 啊，我啊想来找找你们站长，问问那个幸福里56号张杰海鲜店是不是让你们消防给封了。
1: 我就是这里的副站长。
0: 哦，
1: 虽然那次行动我没有直接参与，不清楚里面的具体原因，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只要是被我们消防查封的铺子，就该好好的自查和等待我们的审查结果，你找谁都没有用。
0: 别等了，我们家就

0: 指这个海鲜店吃饭呢，哎，算了算了，我找你们站长说吧。哎，景恒，
1: 我就是你要找的领导，我是安定消防站的站长，我叫吴长茂，你怎么称呼？
0: 啊，您就是站长啊？
1: 站长，我正要去找您呢，我叫李西城。李西城，你刚才说的话呢，我都听见了。 张杰海鲜店为什么被查封？是因为它存在着严重的消防安全隐患问题。只有解决了消防安全隐患，才能继续开张。
0: 哎呦，我给你提个建议吧。我们消防救援队伍正在面向社会招募，我觉得你各方面条件都不错，你不如考虑加入我们，系统学习一下消防安全知识。站长，让这种人加入我们？哎，你神经病吧你！你以为我会来啊？
1: 景恒，你先去忙吧。
0: 这人是枪药啊！小伙子，我觉得你可以好好考虑一下，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不光是对你的家里有好处，你还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只要能通过体检新训，你就能成为正式的消防员。站长，你就别开玩笑了，我们家人是不会同意的。谢了。
1: 你考虑一下，带薪休假。
0: 没有出差，村长体检啊！哎，对，这个，里面有那个查房的人，怎么着吧？就是类似于会，就是说，就是说，快来。
2: 领导，是啊，你往那边走。谢谢教官，我，你忘了，我好歹也是你们消防系统认证的城市英雄，就不给个 VIP
3: 通道的什么走走？别叫我领导，这上面有三个错别字。领导。
2: 你看我这消防英雄就不通融一下，领导，你可真有气势。教官，外科检查怎么走？哎，外科是吧？你从前面上楼梯，左转第二间就是了。
4: 哦，谢谢。
2: 上面写的明明白白的，大扇子都会打。叶
3: 副站，
2: 你看这几个人的，我觉得还不错。
4: 嚯，
2: 首任局啊？
4: 你不就是那个？单子给我，走吧。
2: 这就是 VIP， 下次见啊，领导。你们这 VIP
4: 失败的，你来错地方了，回去吧。我们消防队救人，从来不收费。
2: 我跟你啊是真没什么好说的，要不是你们吴队，你以为我愿意来这儿啊？
4: 好。
2: 只要有我在，你就别想进消防队。哎呦，你厉害，谁想去什么破消防啊？真是。西城，哥，我邻居，
5: 你认识吗？一天三顿糖葫芦，
2: 田乐啊，哎呀，田乐，<笑>你这不是，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呢？
5: 我也不知道。
2: 哎呀，
5: 哎，田哥。
2: 你朋友啊？啊，钱哥，这是我发小，还发小呢，人家都不认识你，以后交朋友谨慎点。嗨，你说这什么人啊？这是，
5: 哥，他可是消防队里的王牌。
2: 王牌？
5: 嗯，
2: 就这样的？
5: 嗯。

0: 他之所以是王牌，哎呀，战场这个人油滑自私不守规矩，把这种人招到咱们消防的队伍里来是会败坏咱们的风气的。战场，就这种社会青年他干点什么不行，您非把他招到咱们队伍里来干什么？我告诉你，他就是一颗老鼠屎，会坏了咱们一锅汤。
1: 季恒，人无完人嘛，不是谁一开始都懂规矩的。
0: 不是，那些案子还是没线索吗？
2: 都这么久了毫无进展。何然，
0: 怎么了？
2: 我怀疑是人为纵火。
0: 发现什么了吗？
2: 你看这个，它的燃烧痕迹是自外向内的。
0: 这件事坚持查下去肯定会有结果的。
2: 我们去探望一下受害者的奶奶吧。

0: 张姐，你说我要不要委屈委屈去应聘个消防员什么的？到时候我要跟上面搞好关系，说不定咱们那个海鲜店还能重新开张呢。
1: 别给我瞎想啊！
0: 我没瞎想，现在你好歹也是个城市
1: 儿子
0: 啊，
1: 想当消防员是吧？你可以去当，但我告诉你啊，如果你要是去了呢，妈这个店呢就不开了。我就跟着你去，你自己可以考虑考虑。
2: 奶奶，
1: 哎呀，快坐下。
2: 给您选点水果。
1: 哎，小温呐，你们老来照顾奶奶，奶奶这心里啊过意不去呀，太麻烦你们了。
2: 奶奶说什么呢？都是我们该做的。
1: 哎。

0: 你们也都看见了，消防队员来照顾我，你们在那边就放心吧，我挺好的
1: 啊。一冰，
0: 放心吧，你们。
1: 一冰，
2: 奶奶啊，卫生间给您打扫好了，还换了新的防滑垫。
0: 哎呦，你看你们，快坐下，快喝点水。
1: 哎，奶奶，
0: 水，
2: 奶奶别忙，
1: 我们站里啊还有工作，就不在这儿常待了。您呢，有什么事儿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0: 哎呦，好好好，那我就送送你们啊。
1: 哎，您就别送了，快坐，快坐。
0: 哎呀，
3: 哥，
4: 嗯，
3: 我谢谢你。
1: 来来来，
5: 坐下，
1: 哎呀，我是真没想到今天咱俩能碰上。
3: 哥，你今天真不认识我了吗？
1: 我怎么能不认识你啊？是不是我亲口叫出你的名字赵天乐？
3: 对对
1: 对吧，来来来来。哎呀，啊，这样就太开心了是吧。
3: 哥，啊，今天可是我第一次喝酒。
1: 哇，第一次啊。这人呢有很多第一次，哥很荣幸你能把这个第一次给我，你放心。

0: 以后只要有鸽子的地方就少不了你的。
1: 来来来，哎，可你还是这么仗义，小时候你就这么豪气。
0: 那是。田乐啊，
1: 啊，
0: 刚刚在路上你还没说完呢，再跟哥好好说一说吧。你说你这个拆二代什么时候多了这么一个漂亮姐姐啊？哎，
1: 打我们家拆迁之后，我妈就去世了。哦，我爸隔了几年之后。
0: 不对啊，
2: 干嘛呀？我跟我兄弟喝酒没你什么事儿，知道吗？听见没有啊？
0: 没事，
2: 听见没有？
0: 哎，大哥，大哥，大哥，咱喝多了就睡觉，打女人算怎么回事？
2: 干嘛？管什么闲事啊你？
0: 你凭什么打我哥？
2: 你干什么？
0: 哎，你什么意思？
2: 你要干什么？
0: 没事，没事，什么意思？
2: 去你的！别打了，放下。等着啊，等着
0: 啊！
3: 是啊，
0: 张姐，张姐，就别这么辛苦了。
4: 哎呀，
0: 我说你就跟那个赵叔一块儿去度度假，去旅游算了。
4: 哎呀，就你心大是吧？我今天这又扔了三箱了，这哪是扔的海鲜呢？这是扔了你小子娶媳妇的彩礼钱呢，这是。
0: 哎呀，张姐，你儿子娶媳妇不用花钱。追你儿子的人都排到对面那个路口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对面的十字路口去了。
4: 行行行行行行行，吹吧吹吧，你就吹吧啊！每天正经工作没有，就知道在这儿瞎混，在这儿。
0: 哎，张姐，我还真没瞎混，我白天忙了一天，主要就是为了咱们海鲜店重新开张的事情。
4: 哎呀，重新开张
0: 啊！
4: 重新开张，行，你小子就在这儿满嘴跑火车吧你啊，你妈累了，我要回去睡觉了。哎呦，
0: 哎呦，程姐，我说的都是真的。
5: 哎呦，站长，这站里事情很多，我走不开。
6: 行了吧，我还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和一个勇闯火场的普通青年。咱们消防条令是怎么规定的？
5: 部署必须坚决执行命令，并将执行情况汇报给领导层，如果认为命令与实际情况有不符之处，可以提出建议，但在领导未更改命令前要坚决执行。
6: 不改变命令，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1937年11月至1938年春，日本侵略者对八路军晋察冀边区的围攻以失败而告终。邵家庄是土石山区，而张家湾至邵家庄的这段公路是日军必经之路。这段公路夹在两座大山之间，形成天然的咽喉要道，两侧山上杂草丛生，十分便于隐蔽出击。此次作战的兵力部署是这样的：第719团一营和第717团九连担负主攻，由营长常修瑞、教导员彭青云带领，埋伏在西侧山坡和沟下；第719团二营担负助攻，埋伏在东侧山后；第719团三营担负预备队，在二营南侧山后待命。战斗打响后，跃进至张家湾西北侧之高地，据险扼守，阻击广陵增援之敌，坚打向北突围之敌。第719团二营四连埋伏在预设阵地的南端，堵击向南突围之敌。团指挥所开设在一营后侧的山坡上。第718团一部设伏于灵丘以北10公里的黄台寺贾庄地区，阻击由灵丘来援日军。
1: 第359旅第719团根据邵家庄附近的有利地形，布下了一个口袋阵，在东南西三个方向布下伏兵，张口以待北面来犯之敌，一场惊

0: 惊心动魄的伏击战即将打响。
1: 1938年10月28日8时许，灵丘日军乘车10余辆北上，接应长冈宽治，行至甲庄皇台寺地区，突遭第718团伏击，一举毙伤日军200余人，烧毁汽车5辆，缴步马枪30余支，日军残部退回。10时许，长冈宽治率队沿公路南下，行至邵家庄村西，突然一声巨响震撼山谷，顿时日军头辆汽车被炸翻了，其他车有的起了火，有的企图掉头逃跑，又被后面的汽车拦腰顶住，整个敌阵乱作一团。此时八路军阵地上的各式枪支一起吼叫起来，一排排手榴弹投向敌人，整个伏击地段都被八路军火力控制。彭青云、唐修瑞带领突击队如下山的猛虎，向日军发起了冲锋。日军见势不妙，企图依托汽车做掩护，进行火力拦阻。719团突击队不顾一切向敌人猛扑过去，动作慢的日军还没来得及从汽车底下钻出来，就被719团突击队击毙。从汽车底下钻出来的日军来不及上刺刀，就与719团突击队员展开了白刃格斗。白刃战持续了30分钟，日军大部分被击毙，长冈宽治也被719团教导员彭青云击伤。图片上的枪是日本38式步枪，当时719团教导员彭青云就是用38大盖击伤了长冈宽治。长冈宽治倒下后，日军大乱。
2: 长冈宽治带领的日军大部分被击毙，广陵日军得知长冈宽治已经被围，急忙的驰援，11辆汽车载着步兵、炮兵400-500人，并有1架飞机在空中助阵，急匆匆的向邵家庄扑来。长冈宽治逃走时，却把指挥刀丢了。
1: 广陵县的日军出援，早在第359旅的预料之中。担任预备队的第719团3营按预定计划，在战斗打响后，已在营长胡正、教导员陈友元的带领下，从待机地域向北迂回，进入了预设阵地。当日军援兵的汽车开到预设阵地前，就遭到719团3营密集火力的突然阻击，走在前头的汽车顿时起火，车上的敌人大部分被击毙。日军在遭迎头痛击后恼羞成怒，妄图凭借兵力和武器优势对3营阵地轮番进行冲击。3营在日军重兵和强大火力压制下，全体指战员不畏强敌，依托有利地形，居高临下，顽强地扼守着要路，使日军始终无法前进。11时许，3营得知719团主力已安全转移，便主动撤出战斗。
2: 邵家庄伏击战，八路军共毙伤日军500余人，炸毁汽车10余辆，以及缴获了照相机、望远镜等一批军用物资，尤其是缴获了日军的作战日记和标有日军作战部署和八路军部分部队的番号及驻地的作战地图。
1: 邵家庄伏击战的胜利，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有力地支援了反围攻作战，有效地打破了日本侵略者北围舞台的计划。

和太行山上大多数的村庄一样，并没有什么特别。然而70多年前，他却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凝就了一段永不褪色的民族记忆。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耳、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一家

0: 老板方太等六间大家电，
1: 前十户提前报名的签约业主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5656-5566。
3: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
4: 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3: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5: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紧，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3: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5: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2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3: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5: 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1: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0: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6: 6月13号到14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7: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花少钱装好家，就来1家618。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8: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季，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上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

0: 技所先，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2: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0: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上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侠骨文之富豪传。
1: 第十三集，神秘人。
2: 这就是仓颉学堂啊。
1: 据说造字圣人仓颉曾在这里向玄鸟部族的族民传授文字。
2: 哇，学堂里存放着这么多甲骨呀。
1: 嗯，这些啊都是记录着部族文明进程的甲骨。我父亲一直很重视对仓颉学堂的保护，
2: 所以呀，族长才挑选了一个精通甲骨文的人保护这里。
1: 哪有啊，我啊，呵呵，只是对甲骨文很着迷。

0: 甲骨呢？都到哪儿去了？
1: 怎么会这样？昨日血堂里还一切如故呢。
0: 这些甲骨上篆刻的文字，不但祭祀祖先时会用到，也将作为玄鸟部族的历史传承下去。你叫我怎么向祖先和族长交代呀？必须有人接受惩罚。
1: 是我负责守护学堂的，如果不能追回甲骨，我甘愿受到天神惩罚。
0: 好，那我就给你一日时间。
1: 石头和风声雕被我派去寨外搜索了，我们现在部族里寻找有没有目击者。
2: 你为什么答应接受惩罚啊？
1: 为了玄鸟部族，我也一定要找到甲骨。
2: 这可怎么办？一点线索都没有。
1: 又不是天上的神龙，取走甲骨不可能来无影去无踪。
3: 说的对，肯定会留下踪迹的。
1: 师傅，您怎么来了？

0: 田师傅，您不是很少进部族吗？
1: 我徒弟就要接受惩罚了，我还能在茅草屋里躲清闲吗？
2: 师傅，您都听说了。
3: 这也太不好用了，大哥，大哥，
0: 这是什么？以前从来没有见过。
1: 看起来像是一种兵器。
2: 过去问问。
3: 从哪儿找的破刀？连茅草都切不断。大哥，你快出来看看。
2: 你好，这个是你找到的吗？
3: 不是，是我大哥找到的。
1: 哎呀，让你干点活就一肚子埋怨。啊？
3: 我是二牛，这是我哥哥大牛。
0: 原来是双生子啊。
2: 这把刀可以借给我看看吗？
3: 给，简直比烧火棍还难用。不知道你从哪儿捡回来的？
2: 这好像不是青铜的。
1: 这是恶金，非我华夏族民所用之材料。
2: 大牛，你是怎么找到他的？
1: 昨天晚上我有点肚子疼，就赶紧往家跑。非想到半路上撞上一个人，这个人比我大牛还结实，一下就把我撞倒了。等我回过神来，发现人已经没了，只留下了这把样子奇怪的刀。
2: 这里离学堂很近，很有可能与甲骨失踪有关。大牛，你有看见这个神秘人的长相吗？
1: 没有。啊？我虽然没看清长相，但是这人哪个黑呀，就像是脸上抹了锅底灰。
2: 黑？啊？你们看，神秘人是这样吗？
1: 哦，
0: 谁长得有这么黑呢？
4: 不好。
0: 啊，是石头。
1: 啊？
2: 发现线索了吗，石头？
4: 黑，神秘人。
2: 什么？
3: 找，
1: 大哥，这就是神秘人。
5: 我一直怀疑是族内之人犯案，没想到是这个野人。
0: 你竟然跟踪我们？
2: 石头，神秘人，不可能。
5: 本君是要捉拿盗窃神圣甲骨的嫌犯。上。
1: 他会有这把破刀？
5: 连这把怪刀都用得挥洒自如，还说不是嫌犯。富豪，这次看你怎么向部族交代。
1: 富豪，你相信石头吗？那就继续追查下去。你不是还有一个在族外搜索的伙伴吗？
2: 风声雕。快带我们找到石头。这山洞，石头以前就住在这里。
5: 搜。
2: 甲骨。
5: 人赃并获，这下看你还有什么可说的。这个野人肯定跑了，不会回来了。
2: 石头不会离开玄鸟部族，离开我的。
5: 他窃取了甲骨，藏在山洞里，为了逃脱惩罚，自然是不会回来了。
2: 石头虽然对文明的事物甚是向往，但我相信他一定不会做出盗取甲骨的事情来。
1: 我也倾向于富豪的判断，这刀显然不是中途所造的，石头不可能掌握这么先进的铸造术。
2: 身体强壮，皮肤黝黑，这就是神秘人。
0: 原来石头是追查到了神秘人的线索。
5: 那他跑什么？
0: 你派士兵拿着长矛围攻石头，换做谁都会先逃离的。
5: 快把那两个人抓住。
1: 不可，这两人显然不是来自中土部族，贸然攻击只会激化矛盾。
2: 一定要问清对方的来意。
5: 这两个贼人盗取甲骨，还问什么来意？直接，
3: 这甲骨并非宝石玉器，对方显然不是图财，背后定有隐情。
5: 好好好，你们两个查

0: 我在这儿啊，就等着抓人。
1: 我去试试。
2: 你师父竟然还会说异域话？
3: 我也不知道。
1: 他们叫做鹤梯人，从遥远的西方来到中原。
3: 那甲骨到底是怎么回事？
4: 此二人受国王之命前来探访未知文明，而在这里却竟然发现玄鸟部族跟他们一样，也使用象形文字，那就是我们的甲骨文。他们想临摹甲骨上的文字，
1: 于是到了存放甲骨最多的学堂。
4: 因为语言不通，又害怕我们会把他们当成异域人袭击，所以才出此下策，想偷偷取走临摹之后再将甲骨悄悄送回。谁料被我们发现并追查至此。对于取走甲骨之事，他们深表歉意。为了表达歉意，他们愿意把恶金的铸造术传授给玄鸟部族。
3: 师父你可真厉害，竟然通晓异域语言。
4: 我哪里懂得什么鹤梯语，还不是多亏了他。甲骨文是象形文字，依靠这丰富如画的文字，我们当然能理解对狼想表达的意思了。
3: 我想邀请他们去玄鸟部族拜访，这样也能更深入地了解鹤梯人的文明水平。
0: 既然找回甲骨了，也就没我什么事儿了，剩下的事你自己决定吧。
4: 怎么了？鹤梯人走了，心里有点不舒服。
3: 其实我是有点惊讶，族外竟然还有这样发达的文明，
4: 尤其是了解了恶金的锻造过程，十分神奇。
3: 虽然甲骨已经重回学堂，我却有点开心不起来。
4: 是不是想到整个异域族群也在关心玄鸟部族的文明进程，就有点担心了？
3: 虽然我已经可以熟练运用甲骨文，并通过甲骨文获得了许多灵感，可玄鸟部族中还有很多人不认识他，我好像感受到了这种黑，就像是蒙上了眼睛一样，眼前一片漆黑，只有部族内齐头并进，才会迎来真正的光明。师父，我有一个请求。
4: 请讲。
3: 请师父在学堂里教授族民甲骨文，就像苍姐曾经做的一样。
4: 看来以后我要经常进出部族了。
3: 太好了。大家好，还记得这集故事中出现的甲骨文吗？是黑，黑的字形像是脸被熏过的人，古人烧火烹煮时头部经常靠近火堆吹火，因此容易沾上烟灰。甲骨文的黑经过经文、小篆和隶变，逐渐形成了现在的字形。小朋友们，在生活与学习中，我们都会碰见无法理解的未知事物，我们要勇于探索，用自己的双手把眼前黑幕揭开，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白马雪山，在中国西南部的横断山脉矗立着几座高耸入云的雪山，而这里就是中国独有的世界濒危物种滇金丝猴的家园。滇金丝猴是世界上除了人类以外海拔分布最高的灵长类动物，它们终年生活在雪线附近人迹罕至的原始冷山林中。为了保护世上仅存的3000只滇金丝猴，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活着一群人，他们日夜守望着这些雪山精灵。

0: 我是中泰，是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维西分局的那个分局长。白马雪山是1983年这个差不多8月份成立，那么我也是从16岁初中毕业就来到这个保护区的一个保护区工作人员。那么这个保护区主要是保护滇金丝猴。这个猴子是一个高海拔的动物，它分布在3600到4600这样的一个海拔段。
1: 19世纪60年代，人类第一次发现了滇金丝猴的存在。然而在此后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却再也没有关于这一物种的任何消息。这些雪山精灵曾一度被认为已经消失，直到1992年，中泰与西志农、老柯、肖林和龙永成五人组成的科考小组，在白马雪山开始了一项为期3年的滇金丝猴跟踪保护研究。这些雪山精灵的秘密才一点一点地被揭开。
0: 但是我们在这个海拔4300米的一个崩山谷和那个垭口就建了一个营地，我们差不多半年我们没看到猴子，每一天就跟着这个痕迹走，每一天就要碰运气。差不多在11月份的时候，就在我们营地的旁边，西老师说要在那个地方录一下这个鸟的声音，有一个树枝就呱的一声，就听见那个树枝断的一个声音。哎，我当时我就看见那个里边就有的猴子在动。哎呦，那个时候我们高兴的呀，高兴的不知道要说什么话，大家都抱着一团，很高兴。从那个开始啊，我们就再没不敢丢这个猴子了。所以我每一次我看到那个猴子在那，每一次都那个。

0: 高海拔，空气稀薄，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为了研究滇金丝猴的习性，三年来他们一直在山上跟踪猴群，整天除了翻山就是越岭。但是对于中泰而言，野外工作的乐趣就在于，当你付出了努力，大自然会给你千倍的回报。
1: 在山上待了差不多一年以后啊，我们就慢慢的就掌握了它的规律了。我们在野外观察到，差不多80%以上的这个食物都是松萝。这个松萝啊，只有这个滇金丝才吃。那么我们所有的食物的采集啊，都是老鱼在负责。老鱼去爬树非常危险，它60多岁的人，每一次要爬好多的树。
0: 中泰口中的老鱼，就是眼前的这位傈僳族老人。今年已经64岁的他，是滇金丝猴巡护队的一员。
1: 老鱼是为这个猴子不顾一切的。
2: 有一次，这个山里烧了一把火，这个跟里边大大的冒起来一样。哎呀，我的猴子，那个时候猴子在上面，那下面在冒烟。
1: 老鱼在对面，我们两个都在他家的那个里面。老鱼就没说什么，他就跑啊，一直就跑。他因为没那么快就跑到那个火边嘛，就我一直就看见他就在乱，就抓他的这个头。
2: 哎呀，我的头，我的猴子怎么做啊？这一座山少了，就没法他们红多的这样食物啊，都少了嘛。40岁一直保护到那野生动物，到现在64，我现在都舍不得离开这个森林和动物。这滇金丝猴这个是我家里儿子小孩一样，每天都见不到他就不放心。
0: 3000只左右的滇金丝猴，生活在20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是现如今地球上滇金丝猴的总量。然而，许多年前保护区曾发生过一场意外的事故。原来，当年山上闹虫灾，为了保护猴子的食物源冷杉树，保护区喷洒的农药导致他们痛失了一个猴群。直到今天，每当回想起这件事，中泰的心情都难以平复，
1: 心里边的内疚的很，也是酸酸的，因为自己把自己关键的一个种群把消灭了。
0: 从第一次追踪猴群到保护区成立至今，3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在山上与滇金丝猴朝夕相处，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时至今日，当年第一批追猴子的5个少年，依然在为守护这些雪山精灵而默默地做着贡献。在猴群数量日益增长的背后，是许多守护者无悔的付出。
1: 那我在我这个分局长应该是办公室在县城里边，但是这个猴子是我的命根子。你的一生都花在这个地方，你到最后的时候你把这个丢了不行啊，所以我就住在这个地方，心里面踏实啊。我爱人还经常跟我诉说，你生了孩子19天你就丢下我就不管了。
3: 我的爱人对我很好，可以说我的家庭很幸福，可以说我有2个孩子，但我不知道那里的孩子是怎么长大的。
1: 所以这个回去了以后，孩子就从来没有，脑海里面没有个概念，就是爸爸嘛，经常就喊我叔叔，妈妈就说这是你爸爸，他也说叔叔啊，心里边还是酸酸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人这个爱上一个东西很难，但是我爱上了。现在有很多人关注这个猴子，我不知道我能做好还是做坏，但我觉得我一定要尽自己的力量去做好每一件事情，为这个猴子为这个保护区，这是我的愿望，但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
4: 啊。

0: 第一次来这乐平一看，呀，好多这油菜漫山遍野，一眼望不到边，面积实在太大了。
1: 乐平这边的油菜花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蜜源。在一方面，它是中国最早的油菜花第一个花期。
0: 我们就是夫妻两个吧，养了这两百箱蜂，我们一年四季从南到北，见了我们的第一蛋。对于养蜂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准花采蜜。

0: 当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寒冬腊月之际，云南罗平的80万亩油菜花却已经悄然绽放，这也让追花逐蜜的养蜂人迎来了他们第一个忙碌的季节。早在一个月前，殷平伟夫妇就来到了这里。
1: 我这一次从河南来到这个地方，油菜花不开我们就来了。这个罗平的油菜花是第一个花期，这主要是繁殖蜂，最终呢是发成蜂子繁壮的多彩蜂蜜。
0: 想要获得蜂蜜，就必须要先做好前期的繁蜂工作。罗平油菜花面积大，花期长，对于养蜂人而言，这里是繁育蜜蜂最天然的温床。
1: 蜜蜂吧，这一箱蜂现在这个繁殖期，油菜花看了吧，繁壮了，一箱就是2-3万只。这个是蜂王，这个就是蜂王，它在里边产卵。这中间这个种植口这就是蜜蜂的蛹，在孵化出来前就是蜜蜂就在这里边出来的，没装满。这靠看天气吧，这有时候晴天就是一两天就满了。
0: 眼下正是这里油菜花盛开的季节，也是蜜蜂繁育和采蜜的绝佳时刻。但是殷平伟的心里并不轻松，毕竟养蜂是靠天吃。

0: 你转他的，中间有个你是咋的？天下遇见的怪他了。
1: 对我们养蜂来说，简直就是望天收，天不好，蜜蜂采不到蜜，我们就没有收入了，我们就只能望花兴叹，没办法。
2: 没有人知道糟糕的天气会持续多久。20多年前，殷平伟和妻子跟随老岳父，开始从事养蜂这个职业。
3: 我们家是3代养蜂，也就是说我从我爷爷开始，我父亲，我从事这个职业大概有60多年了。后来的时候就是我结了婚以后，我就和他商量，我们一起就养蜂，我就说钱也好赚一点。一般情况下做饭了买菜了基本上都是我来做，他就是管理一下蜂子，我就是后勤工作基本上都是我来做。
1: 我以前不会养蜂，我看到蜂子好怕好怕，一到蜂箱外我一看蜂子我就头就懵了，嗡一下就懵了。后来是有时候他们家养蜂子吧，我装蜂卸蜂，一来二去我就慢慢不怕了。我们一年要出来放蜂就是10来个月吧，一年换10几个地方流动养蜂。以前吧我们没有这个养蜂车的时候，我们也是人工装卸蜂子，比较累人，蜜蜂又咬人，有了这个养蜂车我们就方便多了。
2: 2个多月的付出终于到了收

0: 杨峰的最高兴的是杨幂了，
1: 虽然有点累的吧，心里很高兴。
0: 但是说是这几天钱差不多吧，这一星期要一次也要个一分多吧。
2: 在这个南方这个繁殖蜂啊，这个地方待的时间比较长的，一般两个多月，到一般到北方十天地就换一个地方。北方的养蜂人到南方来一般就没有回家过过年，我已经十来年没到家过过春节了。
3: 每年腊月，殷平伟和妻子就要踏上追逐花期的旅程，一年中在外奔波300个日夜，辗转10000多公里。作为职业养蜂人，20多年的时间里，夫妻二人依靠这份工作养育了一双儿女。
4: 哎，
5: 新年快乐。
0: 新年好。
5: 哎，新年快乐。
4: 女儿是18岁，儿子12岁。嗯，有的时候吧，儿子就会说，姐姐你想妈妈不想？姑娘就说，嗯，习惯了就不想。儿子就会说，哎呀，你不想，我很想我咱妈。你听了心里就是不好受。
2: 每逢过节的时候，两个人在外边习惯了，孩子们都在家，当然心里很牵挂呀。为了孩子们生活好吧，我们也没办法呀，

0: 迹的收获，标志着下一段旅程的开启。对于逐花而居的养蜂人来说，获得蜂蜜要经过上万公里的艰辛跋涉，风雨劳顿中陪伴花开花落，收获蜜汁琼浆。天地之大，一顶帐篷维系着关于家的一切。
1: 对于养蜂人来说，
2: 哪里有花我们就去哪里，哪里有花就是养蜂人的家。

我是个医生，60年的久经卫校毕业，但我怎么都没想到，后来35年我只住在医院时，保护候鸟，给鸟吃冰。我35年来，在我吃了救治的候鸟中，已经荒废了5万多只了。我叫李振龙，今年72岁。

0: 九江都昌，这里与鄱阳湖相依。正因为鄱阳湖有着丰富的水域资源，这里被称为候鸟的天堂。由于季节的变化，每年立春，这里将开始上演一幕幕候鸟迁徙的景象。为了让这些候鸟能够平安地在此栖息，多年来，鄱阳湖有那么一批护鸟人长期守护于此，而李春如就是其中一位。
1: 把绳送过来。80年以后，我回家务农，记得有一年刮大风，我一次在山上捡回来，受伤了了，伤不到治。当时想，既然我是人一生，但鸟也是要生命，所以吃了人的办法吃了鸟，很快就叫鸟吃好了。
2: 你慢点吧，现在要喝水了，他就放了回家。
0: 意外的成功促使李春如在80年代建立起了中国首个民间候鸟医院。不仅如此，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为了保护自己后山的鸟，他种植了大片树林，为后山做起了一道绿荫屏障，防止偷鸟人的发现。
1: 后来这件事情被媒体报道，招来了外面这些偷鸟的人。那时候鸟栏也很值钱，鸟仔也很值钱，鸟更值钱，因为我山上的树多鸟多，来的车也多了。为了保护这些鸟的安全，我被偷鸟人吃掉两刀。家里人为了我的安全要非常反对，我老婆听我讲，你为了保护这些鸟，白天在湖里，晚上在山上，鸟能给你带来什么？你找个鸟做老婆算了。
0: 尽管李春如护鸟的行动遭到家人的反对，但是一意孤行的他并没有听家人的建议，反而是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护鸟的行动当中。
1: 因为我山上的鸟每年有20万，我一人花了5个池塘2个月才加了200多亩。因为我山上的那么多夏候鸟，这个鄱阳湖的时候是冬耕夏长，它无路觅食的时候，我就弄了这个。

个眼里啊，藏了自由的密室。东候鸟来了，它一不上山，二不到塘里，它只能湖面一动。别人讲鸟是我的祖宗，一定一个人吃光，还要买你一个人吃，还要买这个粮食给这个东候鸟吃。我是看人生一样，好像那是我的儿子和孙子，是一家人。

0: 李春如除了给候鸟提供食物，还会按时去候鸟医院，精心照顾那些需要救助的鸟。
1: 我在16年前，这只鸟呢，淹死的残废。当时想，鸟也有残废，人也有残废，人残废我就不把它抛弃了，我就把养一来，养回来了。这里看看是吧？
2: 啊，这上面上皮翘起来，
1: 翘起来，这里缺了，这一层全部要钙化了，这里空了，这里空了是吧？这全部要掉下来以后就会死掉。但现在没法吃，是要喂食给他吃了。
2: 自己没法吃，
1: 没法吃。本来呢，这8到10年寿命，今年到16年了，相当人是两百岁的寿命。这是这种残废。我养了你16年了，你现在嘴巴上面都掉下来了，嘴巴翘起来了。嗯，你这么傻，傻子，嗯，嗯。

0: 眼下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被村民送来的受伤大雁已经完全康复，同时立春后天气开始好转，这也正是李春如适合放飞大雁的时候。
1: 35年来，我救过各种各样的鸟，也救过各种疾病、各种病伤的鸟，可以说90%以上我坚持。但是在放飞的时候，要选择它的时间和天气。如果天气不好，不能放；如果碰到大暴风的天，不能放。等于飞一出就散场去了。东方鸟一到山，进了3年就会死。七人吃鸟不会讲话，它非常懂人性，放飞它才是真正给了生命。
2: 你乖哈，
1: 你乖了，放你飞哪念了？

下的是人与自然生灵间亲密的记忆。望着渐行渐远的候鸟，李春如期盼着今年立秋，他们能够平安地

0: 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0: 送全房21件家具，送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1: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一年仅此一次，
0: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啊，这装修半价，只要半价。
1: 我们买菜都不可能买半价，何况是装修这样的人生大事。所以我们今天特意把一家核心的老板周总请到了我们的现场，亲自给大家说道说道。
4: 618它是属于年终的一个大型的活动要点。现在我身边的朋友，比如说买什么东西啊、购物啊，都说等等等等，我要等到618再下单。
0: 是啊，
4: 所以说呢，618其实就是一个有优惠、有活动，能够得到真金白银的一个代名词。那么到底618我们有什么特色？首先，凡是参加我们618的活动，拨打了我们的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或者扫码的业主朋友，那么你所享受的，比如说集装包，它可能平时需要1100元左右，618半价只需要550元。还有我们18件阳光林森的家具包，平时原价要6万元，那么618半价，我们只需要29800元，也是平时的一半，
0: 真的是半价。
1: 这是周总说的，不是我们说的。
0: 这真的是太便宜了，所有的价格直接是对半砍的呀。
5: 是啊，
4: 这还不算，我们全案全包套餐一律半价，比如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618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618半价只要10万，
0: 太棒了！
2: 花少钱装好家，就来一家618。
1: 一家核心618装修半价，
0: 高档集装包半价只要550，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半价29800。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还有惊喜红包，二维码扫起来。
6: 半价装修只要10几万，
4: 是的，
6: 这也太划算了吧，周总。那你能跟我们说一说这10几万都包括了什么吗？
4: 它包含了我们家里所有用的设计，人工，所有的基材，像水泥、河沙、水管、电线都包了。那么所有的主材我们都包了，还有全房的厨卫、全房的家具家电。凡是参加我们这次活动，我们还有软装的灯饰、窗帘也全部包含在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活动的业主，还会免费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家具，比如说像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餐厅的餐桌、餐椅，还有书房的书桌、书椅，还有卧室的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现在啊，扫码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连生活必备的大家电也送给你，比如说像海尔520多升的双开门大冰箱，像海尔洗衣机，创维的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恒杯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给大家。哇，
0: 太好像都有了，
7: 什么都不用买了。
1: 这不就是拎包装修入住吗？
4: 是的。不仅如此，只要你现在拨打5656-5566，前18户报名的业主，我们会将你家里的家具啊免费升级为芝华士沙发、左右沙发，还有 CBD 软床，
6: 全是大牌，
4: 全都有免费升级给大家。
1: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0: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
2: 6月13号到14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预售开抢，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1: 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4: 工程质量方面啊，大家 可以放心。是我们这次六幺八呢，我们的瓷砖的品牌有马可波罗、诺贝尔、欧神诺、东鹏瓷砖，
6: 都是大品牌。
4: 我们的地板有大自然地板、兔宝宝、千年钟等等，都是我们的一线品牌。而且我们的洁具用的是九牧、法恩莎、箭牌，我们的家具用的是芝华士、左右头等舱、电力软床，还有香港简屋国际等知名品牌。然后我们隐蔽工程材料全部都是进口的欧标辅材，比如说我们的电线用的是德国宝格雷电线，低烟无炉阻燃的，非常安全。我们用的水管是保利水管，而且材料随便用都可以放心。凡是拨打我们5656566报名的签约业主，我们的水电工程质保50年，售后保障更是终身售后无忧。
2: 家装六幺八半价。

0: 装个家。6月13号到14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
1: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送全房21件家具，送台耳、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3: 更有智能马桶、集成灶、定制衣柜等签约大礼等着你。
0: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赶快报名吧。
4: 一家核心全案全包的装修，整个装修下来最大的是什么感受？
5: 一个是我觉得方便，呈现的这个状况也是我就是当初心里想的是很切合的那种效果，我
6: 很满意，
5: 就是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4: 我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合同价格多少？
5: 合同价是70多万。
6: 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给我吓一跳
5: 啊。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就给我们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装修以后呢，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这个整体下来就是空间也比较规整的，这种动线设计呢也就符合我们这种家居生活的，也很方便啊。还有一点我最喜欢就是那个照片墙，因为这个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家，我选了我儿子从小到大的这种照片挂上去，就更加有家的温馨感了。我觉得看看这个房子真的很舒心。
4: 假如说你的亲戚朋友或者说我以后还要装修，
5: 那我首先推荐他们肯定是一家核心了，省心省力还有省钱。
7: 我这房子嘛是139，花了24万块钱，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很划算的。
1: 那个24万块钱啊，就是装修吗？还要包括什么家具啊、电器这些？你
7: 所有的包括一起，就是家具啊、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洗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4: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8: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全，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齐全，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4: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8: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4: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8: 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0: 家装618，半价装个家。6月13号到14号，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半价装修立省10万。好礼衣，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米，半价550元。好礼二，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原价6万元，半价29800。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原价30万，半价15万。原价20万，半价10万。好礼四，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
2: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9: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0: 好礼五，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0: 好礼六，价值5000元全房窗帘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全部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
10: 我的手都很丑的，
11: 看你不好看呢、啊，你看呀，怎么好看呀、啊？
5: 我可能看了，看了是吧？
12: 我觉得都差不多吧，你要跟这个泥巴打交道的吧，是不是？
13: 能不拍吗？
14: 种植的房子好多都是由人工来做的，机器都代替不了的。
12: 一般天不亮看得到的时候就过来干活了。哎，临新年的时候要去。

0: 行了，做到半辈子了。
1: 就从这就走这样的戏嘛，一起都累的样了。
2: 你看，你这全都是黑的，晒的，汗也晒的，剪得多起泡，
3: 手又脏了，是不是？又痒，是不是？你看我的手，每个地方好的。
1: 估计给蚊子抓的来后天啊，这地方地方啊，
2: 很多刺的，一下不小心就把它刺到，好点起来的都是普通的。
1: 看那个呢，四天那地也不后天啊，它常一抓那个在内呀，你呢就给它抽骨头啊，没得包茶了哟。
4: 我觉得我的手好看，因为觉得我的手是在劳动嘛。
0: 我到这么多年在骨干那也是挺的。
3: 老板娘，你这一头那么漂亮，哎呦，我一再听到这句话我就开心了。
1: 有那个大哥，我们已经退休了，我们要心情好一点。
5: 虽然我们的手很粗，但是这都是我们努力的。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1: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2: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3: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4: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5: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6: 因为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1: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1: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晚上好，欢迎收看《强的气象》。今天是高考的最后一天，天气一改前几日的阴阴雨雨，阳光大肆放送，升温也比较快。中午时分，最高气温接近30度，预计明天天气也不错，以多云为主，最高气温也会继续上升，届时将升至32度左右。后天白天天气多云为主，夜里会有阵雨或雷雨。近期天气变化较频繁，气温波动较大，请注意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晴，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9到20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2到33度。12号白天多云，夜里转阴有时有阵雨，1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14号雨止转阴到多云。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快指数90至110，空气质量等级2到轻度污染。空气污染强条件3级，对空气污染无稀释、扩散和清除无明显影响。人体舒适度7级，人体感觉较热。下面请看部分阵接天气预报。城区多云到晴，20到32度。萧山经济属开发区多云到晴，21到31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到晴，21到32度。潜江湿地城多云到晴，20到32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到晴，19到32度。临浦多云到晴，19到32度。瓜沥多云到晴，21到32度。进化多云到晴，19到32度。濮阳多云到晴，19到33度。傣村多云到晴，18到32度。楼塔多云到晴，18到32度。和尚多云到晴，19到32度。南阳多云到晴，21到33度。弋桥多云到晴，19到32度。弋农多云到晴，21到34度。晋江多云到晴，20到32度。党湾多云到晴，20到32度。左前多云到晴，19到32度。衙前多云到晴，19到33度。城区多云到晴，20到32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江湖上总有些名声传着传着就变了味儿，比如
4: 螺蛳粉儿。
3: 偏见做久了江山就成了真理，但江湖传言不可尽信，舌尖上的偏见也最易打脸。江湖上偏偏藏着专破真理的狠角色。
5: 螺蛳粉哪里有臭的？
3: 你眼前的才是热气腾腾的真相，专治各种不服。所以说别急着给江湖滋味下定论，江湖路远，真香永远在下一碗。

0: 江湖人称美食界的生化武器。
1: 螺蛳粉，
2: 螺蛳粉，
3: 广西网红。
0: 外地人闻臭丧胆，广西人听了不高兴了，
3: 一听就知道你没有吃过真正的螺蛳粉。
0: 在南宁老街，这个爱穿皮衣的暗黑老哥专治这种偏见。
4: 在这一片区算是螺蛳粉一哥吧。
0: 军哥，江湖有名鲁夫子。
5: 哇，这么多军哥对着我，有点
6: 很紧张。
0: 这名号有讲究，
3: 因为鲁夫子跟老夫子用白话的读音都是卢夫吉。
5: 哎，
0: 意思是老头子。
4: 不要问男人的年纪，这样的话男人会生气。
3: 这个形象很有神韵啊，一看就知道是他。
4: 像我吗？你不觉得我更帅一点吗？
3: 当时没那么肥。
0: 阿文，鲁夫子二当家。
4: 哎，你不是彭于晏吗？
3: 也是。
0: 鲁夫子隐性产品经理，
7: 用自己一点微薄的力量保住餐饮最后一点尊严。
0: 军哥和阿文这对活宝，作为玩车里最会煮粉的，煮出了一碗让千里之外的人打飞的来认亲的粉。一碗粉暖胃又烫心，这家南宁版深夜食堂专治深夜 emo 和偏见的嘴。
8: 我不是他的幸福，我是他做的幸福。
9: 陈化就是个好人啊，相当好啊，粉做得好，
4: 这是我们的独家秘方之一。
0: 都说螺蛳粉臭，这口黑锅酸笋背了太多年，酸笋豆角这对拍档正在油锅里上演除臭加酸的好戏。
4: 要把它们的味道融合在一起，我做螺蛳粉的传统做法是这样的。
0: 酸笋是螺蛳粉的魂，军哥的魂是跑到村里找老人手做的，拒绝靠添加剂装腔作势。
4: 就是我找了很多货源，去找到村里面的老人，在家里面自己腌点酸笋啊、豆角啊或者酸辣椒啊这种来卖，用纯米醋去腌制的，就跟他们拿货，让他们也有点收入。
3: 纯天然的，
4: 对，纯天然。
3: 所以你闻起来是没有臭味，没有酸臭味的。
0: 所以真正的酸笋是什么味儿？是山野竹林的鲜，是米醋钻进鼻子的酸臭。这口锅酸笋不背，酸笋是魂，那这锅汤就是鲁夫子的魄，石锣打底，骨汤垫场，秘密武器是这勺炸蒜。
4: 灵魂就是汤里面的炸蒜，它会让整个粉的口味升华。
8: 每次来都要把它的汤喝一碗。
0: 这些熟客都来自鲁夫子快乐大本营顾客群。
10: 他每天都在群里面跟我们汇报他每天的时间采购的情况记录进度，还有跟他的制作过程。
4: 我们在里面分享一些日常啊，或者吹牛啊，互相骂对方啊，但是跟这只是一种开玩笑的。
11: 吵架。
0: 海怪。
3: 鲁夫子大肠刺身，然后鲁夫子许愿池里的小乌龟，
4: 就是很搞怪。
3: 有些也不能播，反正
8: 不能吃辣。那那个二当家就知道我每次来就喝醉酒气，
12: 我还被那个二当家笑。
8: 你不吃辣吃什么螺蛳粉？
10: 他越骂我越喜欢他。
4: 是我们都喜欢交朋友，而且交的都是
3: 比较个性一点的，
4: 对，个性的加上三观正的。
10: 这怎么脸红啦？你
5: 多少度啊？
13: 150度吧。
10: 好东西，给你存着啊，到时候你女儿出嫁了，给你做女儿红啊。
0: 军哥也早成了食客手机里的电子宠物。你对我笑的群聊生态，才是鲁夫子最下饭的那道隐藏招牌菜。
8: 我不是一个很爱吃卤味的人，但是他们家卤味我蛮爱吃。
9: 所有菜都尝了一遍，他的卤菜
4: 基本上都试过一遍。
10: 酸甜猪脚你马上都没有。
4: 他没有心情的话，他不做的好吗？做真空包装的时候，外省人都说这是我们广西特有的海蜇皮，它不腻。然后也不肥。
0: 这碗粉的辐射半径除了内蒙辐射全国，连新疆的草原都飘着螺蛳。

0: 求。
1: 我有很多真空客、外地客很多，甚至为了来跟我面基来吃堂食的一碗粉，就一两千的机票点都不砸就直接飞过来了，然后也不告诉我就直接给我停止。
2: 鲁夫子的配菜江湖讲究个狠字当头，没点绝活甭想在这碗里混。你问这一眼看不全的配菜里最爱的是谁？
1: 我其实个人所有都推荐，我就是这么自信，
3: 我们自己吃过觉得好吃才会上去。
2: 但白月光一样的存在只有一位，
1: 最好的是五味溏心蛋，是属于我自创的，在南京市别的店吃不到的。
2: 滚油里炸出虎皮蘸酱，卤汁里泡到入味三分，咬下一口蛋黄金灿流油。
4: 因为选什么蛋菜，用南京话来说叫卡给，别太干了吧。
2: 但军哥的终极尊严在凌晨三点的老街。
5: 我应酬完我来看看，等等到三点，这是煮肥肠啊，今天这个肥肠啊，
1: 还算是我昨天晚上就已经把很多前期工作都做好了，如果没做好的话要做五六个小时才能把这么多菜做出来。
2: 洗肥肠是军哥的禅修，凌晨三点一根根翻肠，硬是把下水洗成上品。
6: 我朋友说他那个肥肠没有臭味，而且就是那种进口的那种，
7: 而且吃起来就是也很入味，
8: 够吸汁，超爆汁，够新鲜。
1: 特别是南宁人嘴巴很刁的，你是不是科技和新不新鲜当天做的，吃一口我就懂了。
2: 嚼着弹，嚼下香，臭味早被军哥的倔劲儿冲进下水道了。美食江湖里有些美味生来就自带偏见，除了肥肠，还有这一盘挑战外地人口味的鸭脚，
1: 只有我们广西能吃得到的，就是它原生的原本的那层皮没有撕掉，外省也吃不到，但是也有很多人吃不习惯，
3: 可能会觉得鸭脚脏，或者说又觉得它只有一层皮，没有什么口感，没有什么吃头。
2: 啃它得用巧劲儿，舌尖抵住关节，滋溜一嘬，骨缝里藏着的卤汁扑的炸开。
9: 有点辣哦，鸭脚也好吃，他们家卤味特别好吃。
2: 配菜天团里，你问问螺蛳粉界公认的 C 位是谁？
6: 我每次来我都买了十个鸡爪去吃。
1: 在我们广西遍地都有虎皮鸡爪，就是每一家的味道不一样。
2: 鸡爪是卤夫子的王牌，也是多数嗦粉人口中当之无愧的 C 位，先炸后卤，皮肉胀鼓鼓，鸡爪挂汁乱颤，骨头酥得能嚼碎，
9: 糯的
7: 软糯香，很烂料，就是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它虽然有骨但是真的是入口即化，味道超好，
8: 超好吃。
2: 这碗粉是军哥和阿文写给偏见的战书，把臭字碾得稀碎，二人一个风一个稳，熬走一茬又一茬的网红店。
6: 这边螺蛳粉臭吗？很多人都说这边螺蛳粉臭，其实不臭哎。
2: 啥叫真香预警？眼前这碗螺蛳粉是熬汤到天亮，是死磕传统，是一碗粉让人千里奔赴。
1: 螺蛳粉没有正宗，只有传统。
3: 做菜炒粉，配菜都要吗？
2: 这盏凌晨不灭的灯，却成了老街的赛博菩萨，专治深夜 emo 和偏见的嘴。
9: 要个鸭脚，你要帮我再有三碗面。
3: 好，
2: 柳州生活十年，一些偏见把它焊在了螺蛳粉灶台旁。
1: 哎，你们到点子上了。这个就有的说了，翘个二郎腿腱。你一个南宁人做不好螺蛳粉，就像别人说你不是桂林的，你做不好桂林米粉一样，我就要打破这种成见。
2: 军哥这暴脾气，决定自己开宗立派。
3: 发展到现在，已经从别的城市有客人专门跑过来南宁玩，顺便来吃粉。
2: 当年改装车贴地飞行，绝版长城酷熊，改丰田 BB， 花十几万砸出星空顶。
10: CD 机日本纯进口的，这个吧台也是绝版的，基本上是市面上买不到了。还有星空顶，所有的都已经做到最顶了。
3: 我最喜欢的是我的轮毂。
2: 如今一口灶日夜不停，少年硬熬成煮粉郎。
3: 我昨晚忙到五点多，我每经常调侃自己说做狗都不做餐饮，以后
1: 那我做餐饮了已经手电像手拐一样了，没什么自由了，所以你们有自由的就帮我去玩吧。
2: 微信名也改

0: 常替我自由，可是这位寡王收留了半条街的深夜禅魂，把深夜吃成了流水席，在这里生活的滋味浓过汤头。
1: 他一个星期起码来五天，老人家煮了饭，如果不吃的话被老人家说，他就象征性的吃一点，然后又跑出来。
0: 什么叫江湖？就是你知道我嘴毒，我知道你嘴刁，却偏在这口锅里熬成了朋友。
2: 人美心善，心灵手巧。
3: 帅，第一印象就是老板人还蛮好，很热情。
4: 他是好人啊，他只是外表欺骗了所有人，
2: 是一个好人。
5: 不要乱说。
3: 现在有点神经啊。
0: 江湖夜雨十年灯，有人收割流量，有人死磕味道。
5: 想把细节做更好，然后服务更好。你想多开一间两间自己的店，
6: 能开成百年老店更好。
0: 改装车的星空顶会蒙尘，但鲁夫子的灯牌永远闪亮。江湖会老，鲁锅长新，美食偏见的尽头是真香。苏粉的江湖各有各的道，鲁夫子的配料表里那一位人情，专治夜归人。60公里外的抚绥，
7: 你好，欢迎光临。
0: 罗胖胖的灯光却永远年轻。
3: 进来这里就是太空一样。
0: 火锅一开，青春都跟着沸腾。
8: 我们都是附近的大学生。
9: 我说这拍的是原图哦，就是这么好看。
10: 这个螺蛳粉加鸭脚加火锅，我们开之前这里没有的。
0: 螺蛳粉火锅，到底算粉还是算锅？
3: 这个就是他的创意。
0: 广西人的抽象，有人遛狗，有人遛车。罗胖胖呢，遛起了螺蛳粉火锅。这一家的真香预警，咱得从这份叛逆的柳州味说起。
9: 就是有那种去柳州吃的那种感觉。
0: 一对柳州夫妻偏要在抚绥地界开螺蛳粉店，玩的就是反骨，
3: 让所有的人都能品尝到我们这个家乡的这个正宗的地道的柳州味。
0: 传统的柳州魂偏要在异乡的锅里蹦得最欢。
3: 前段时间还有崇左的一对夫妻，应该有50-60岁了，特地从崇左开车过来吃你的鸭脚包。
0: 所以美食江湖哪分什么主场客场，真香才是真理。在罗胖胖，连店名都是胖出来的。
3: 这个可爱吗？跟他一样胖。
10: 有一次他就看着我了，就说你越来越胖了，
0: 就有了这个写实的名字罗胖胖。
10: 因为胖嘛，他看起来就是第一个比较有福气嘛。
0: 老板作为自家螺蛳粉的第一铁粉，这一身重量就是最好的证明。
10: 在外地我都想叫他寄过去。
0: 螺蛳粉最重要的肯定是螺蛳，不是这个螺蛳，是胖乎乎的螺蛳，必须是柳州土生土长的石螺。
3: 那些品控我们都是自己弄的啊，我们不会说去买外面的半成品回来加工，全都是我们自己加工的。
10: 会炒螺蛳今天，
0: 这样的味道才地道。可是
9: 吃螺蛳本来就没有螺蛳。
0: 螺蛳早熬化在汤里，先爆炒再炖煮。
9: 像柳州那边的汤品，它会把那个螺蛳肉熬到烂，汤里面见那个螺蛳肉，但是有螺蛳味儿。
0: 螺肉化成鲜味，深藏功与名。
9: 所以我觉得就是和柳州的味道其实是一样的。
0: 就算你是柳州人，做的柳州传统螺蛳粉，逃不开的灵魂拷问又来了。
9: 为什么他们都觉得螺蛳粉是臭的呀？
11: 螺蛳粉哪里有臭的？
9: 除了广西的螺蛳粉都变味儿了。
5: 对，如果说你是要臭的，那可能是有一些添加不好的一些。
0: 谣言止于嗦粉人，鲁夫子的碗里，罗胖胖的火锅里，香才是硬道理。嗦一口你就懂了，没有科技，全是为了餐饮人的尊严献上的真心。
12: 肥牛卷、季节蔬菜、油面筋、柳州螺蛳粉、凤爪鸭脚包一份，快！
0: 至于汤底，螺蛳肉打底，香的底气源自奶奶传下来的美味密码。
10: 因为我们的这是奶奶传下来的配方，它光香料都有28种，它香料。 它每一个都有比例的，你多一点少一点都不一样的味道。
0: 祖传秘方，奶奶的数学题，多一克太冲，少一克没魂。
3: 他那一代的人不一定每一个人都会去研究这个螺蛳粉怎么做，就是有个别的。
0: 如今子孙继承了祖辈的轴劲，走上了更野的道路，直接将高汤并锅底，汤是老的，但锅是新的。
5: 我们广西螺蛳粉其实很多都是拿那种骨汤来熬的，
8: 汤也好喝，粉也好吃。锅是

0: 柳州的粉其实是很 Q 弹，
1: 加一份粉啊。
0: 对，
2: 没开火，因为它本身煮不好吃了，一会烫菜再开火啊。
1: 因为这家店它的粉就是直接从柳州那边运过来的，还有干粉也是，
0: 这粉还是很 Q 弹的啊。
3: 坐的是冷链 VIP 专座，火锅煮粉是碳水的二次突破，让碳水在火锅里完成终极进化，又弹又糯，吸汤吸到胖一圈。
0: 你们用客气。
3: 粉当主食，汤底变锅底，再配上鸭脚、猪脚这些吸汤高手。
0: 像鸭脚，我们从来不会去买那些工厂炸好的，我们都是自己买生的回来自己炸。
1: 就第一次吃的时候，还有这个鸭脚，第一次吃的时候它非常的好吃，
4: 真的。
1: 那会儿我们都在疯狂的好评这个鸭脚，
4: 鸭爪也是，
0: 特别好吃。
3: 起泡才能胖到入味。
5: 看，那夹一个鸭脚给你们看。鸭脚非常的软烂啊。
3: 前厅热火朝天，后厨井然有序，靠的就是互补。
2: 你好，欢迎光临。看来偷了帽子去厨房干活。
6: 那没有，老板娘这就叫专业。
3: 跳脱的艺人跑大堂，严谨的挨人管后厨。从前是指点江山，如今死守后厨。
7: 一直经营店，做品牌也做过。
0: 他做餐饮做了十几年，说到这种控品方面，他的话他是很在行的。
3: 给无数品牌写过 slogan。现在最大的 KPI 就是帮老板娘试菜时多去半碗。
7: 人家是鱼生嘛，都是配有料的，他就不一样，他把料拿回来自己又研究，加一些奇奇怪怪的佐料进去，但还挺好吃。
3: 而老板娘的人生信条是万物皆可尝鲜，
8: 买的都是好吃的，都是很好吃的。安康鱼翅，安康鱼翅，两个是两股凤爪，安排员工餐买回来都是大家一起吃嘛。
3: 从奶奶的路边摊到夫妻俩的星空火锅店，所谓传统不是供在神坛的标本，而是让每个时代的人心甘情愿说真香。嗦粉的江湖各有各的热闹，认准了哪口粉，哪就是你的地盘。顺着真香的轨迹往东开，那里有座更老的江湖，灶火燃了34年，等一个锅巴金黄的答案。打开某书，煲仔饭荣登懒人料理榜 top 3，偏见往往就藏在这看似省事的烟火里。食在广州，厨出凤城，顺德是藏在岭南味带里的无冕之王。河里流着高汤，风里飘着酒香，而煲仔饭就是这片江湖的金字招牌。米粒在砂锅里滋啦作响的功夫，那份火候里却暗藏江湖暗战。顺德在开阁，前白领现煲仔饭掌门，深夜是机车党老炮，
9: 玩了2-3年，现在中毒了，玩机车。
3: 白天用砂锅驯服烈火，
10: 给他妈妈做的。
9: 一上班300几天，
3: 骑士再拉风，最后也得回到这家34岁的老牌煲仔饭店。
11: 我31，这个店比我的年龄还大。
12: 那个枕头算了吗？
11: 今天来的早，没打电话，现在还好，等一下会更忙。
13: 本来都到广州了，我们专门拐回来吃他家煲仔饭，吃完我就走，就是好吃呀，手捧奶糕。
3: 煲仔饭讲究的是饭有菜味，肉有饭香，饭很重要。
9: 其实米饭也是最重要的，一般都是2-3种米。
3: 三种米混搭是祖传密码，常立香撑场子。袁立诺打配合，再加点开哥独家出品的第三方大米，水米相逢这一秒，战斗就打响了。
12: 这个米开了以后可以发胖嘛？现在还没熟，熟了一半。
3: 米粒吸足水才肯胖，猛火再逼干水分，米粒完成瘦身所先，米腰挺直了才有口。

1: 好像那个锅巴薄一点，锅巴就薄越脆越好。多一分辨茶米，少一分不够脆。这手加油的功夫，全在开哥的腕口的倾斜角度。
2: 把那个油要放到边上，那个锅巴汤。
3: 上面是那种金金的米饭，底下是焦脆的锅巴。
4: 对，这比较筋道，带。
5: 米粒刚喝饱水发胖。是下肉的黄金三秒，排骨腊肠鳝鱼往滚烫米床一摔，
6: 应该10多20种吧。所以那些人问我们你们的招牌菜什么，我们这里没有什么招牌，连你最喜欢吃的煲仔饭，那个煲仔饭肯定好吃。
7: 腊鸭糖鱼叉烧腊肠，排骨叉烧牛肉鳝鱼，
8: 我都是黄鳝腊肠，嫩的很新鲜。
9: 我就是黄鳝、牛蛙，还有排骨。
10: 我这个是叉烧，然后牛肉、板筋。我们四个人点了5份饭。
5: 封盖临酒，顺德米酒30度，专治各种不服。遇到烈火舔舐的砂锅，产生美拉德反应加速效应。酒遇热锅，化身蒸汽，冲紧锅盖缝，把肉腥味锁喉，拽出鲜味。米蒸腾着肉。肉浸润着米，最后在锅巴层歃血为盟。
11: 我觉得它这个排骨好吃，我感觉它会比较弹一点，然后比较滑一点。
12: 我觉得就是牛蛙比较好吃，因为它比较嫩，然后可以吃上很新鲜。就是可能因为它烹饪时间比较短，所以它很嫩。
5: 上层的米被肉汁泡得油光水滑，下层的米让锅烙出铁骨铮铮，中间这层为双面间谍，咬开糯中带韧，藏着酒香。
13: 很好的味道，
14: 很好吧？
13: 特别他自己配置这个酱油，
7: 饭的味道不够，加点酱油啊，好吃一点。
5: 有人说煲仔饭是懒人快餐，20分钟盯死一锅饭，看似随意的操作，是1年300天无休练出来的硬功夫。最难传承的不是手艺，是让老街坊和新舌头都喊真香。
6: 他们都说老了，如果把那个做了30几年的店关了，有点可惜。有很多熟客都跟我们说，不如回来接手吧。很多那个老街坊过来支持嘛，等到我这里还一直保留这种味道不变的话，肯定是开心的。所以一直在坚持，其实有时候过到了好像朋友一样，特别开心。
7: 请你们喝，今天哎呀拿去，小孩那么可爱。不用不用，你买单。过来第一次吃的时候结婚了没有啊？你们还在拍拖？还在拍拖？啊，看到他们拍拖、结婚、生小孩。
5: 当机车轰鸣，混进开盖的滋拉声，这就是顺德人最想的生活警报。真香永续，人生慢煲。老店的故事就像这锅煲仔饭，火候到了，自然就有滋味。江湖的滋味，总在打破偏见的瞬间最动人。美食偏见的尽头，永远站着那些不服输的狠角色，把真香二字刻进了灶台的烟火里。人生慢煮，好味不怕巷子深。当群聊里的互怼化作哄笑，当老街的灯牌照亮深夜的馋与暖，这才是江湖最香的滋味。

在中国西南部崎岖险峻的山区中，栖息着这个星球上最珍稀的物种之一。它们珍稀罕见，招人喜爱，而且极富标志性。它们可以待在这里，也可以作为 VIP 海外环游。这害羞温和的生灵就是大熊猫。

生活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的大熊猫们正在惬意地享受早餐。这里是全世界人工圈养大熊猫最多的地方。明天，一位从美国归来的贵宾将搬到这里，成为他们的新邻居。2013年8月，大熊猫宝宝在美国出生，他是旅美大熊猫天天和美香的第三个孩子。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宝宝是家喻户晓的动物明星。按照中美两国关于大熊猫的合作协议，海外诞生的熊猫必须在4岁前送返中国，参与到后续的繁育计划当中。2010年，宝宝的大哥泰山已经回到了都江堰基地生活。现在，3岁半的宝宝也将踏上回家的旅程。

0: 唐城负责宝宝回到中国后隔离检疫期间的饲养工作。在未来一个月的时间里，宝宝将与他朝夕相处。现在唐城需要为他装修新家。
1: 我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想去找一下和宝宝相关的他的一些资料，还有他在国外的一些情况。然后这段时间特地给他腾出了一个隔离区，他的圈舍也是做过好几次的清扫和消毒，也给他增添了一些玩具。
0: 每只熊猫都有独特的个性和习惯，尽管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宝宝能否适应回家之后的生活，仍然是个未知数。在这里，人工圈养的大熊猫可以安逸的生活，而在野外，它们的命运并非坦途。大熊猫的身影曾遍布从北京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广大区域。由于人类数百年的扩张和栖息地的破坏，这个作为野生动物保护的标志物种曾被推向了灭绝的边缘。解铃还需系铃人，在最适宜大熊猫生存的卧笼，工作人员启动了大熊猫野外放归行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是最早建立的大熊猫保护机构，工作人员多年的努力并不是为了建立一座动物园，他们的目的是把大熊猫还给自然。壮妹具备野外生存的自然本能，她需要将这些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孩子。只有半岁的小核桃将在成年后被放归野外。高山丛林的深处充满未知的危险，依赖人类的熊猫永远不会处理大自然中的问题。要想让他们回到真正的家园，人类必须后退一步。

开始朝上跑了。大猫看见陌生人都开始哼叫了，那种是哼叫是它那个保护幼崽的一种状态。小猫也很警惕，朝上走了。

当归的熊猫和人文圈的熊猫有一定的区别，游客观赏那个熊猫啊，看见人不会怕的，不会躲的。像我们这个野外犯规的熊猫，第一反应就是看见人或者是有什么异动的话，第一时间就是警惕性很高的，就爬到树上或者是爬到竹林里面去。

20世纪30年代，自从纽约帝国大厦的建成，超高层建筑逐渐成为全球各大都市的灵魂。它代表着一个国家在全球建造技术的水平和经济繁荣的象征。而在中国首都北京，一个具有东方神韵的高楼正在拔地而起。

0: 样，现在冬天已经来了。
1: 那么对于低温下浇筑混凝土的问题，我想我们一定要提醒总包去配备。
0: 我叫王武仁，目前我在领导的一个团队，我们在开发建设北京 CBD 核心区528米的超高层建筑。那么中国尊是目前全球北纬39度以北的最高建筑
1: 结构建筑。
0: 超高层建筑啊，它不仅是一个城市的地标，而且呢还能够体现一个国家、一座城市它的经济的繁荣的程度。它不仅是一个建筑设计、施工技术，包括材料、设备，其实都是一次当时代的一次最高水平的一个展示。中国尊建成之后，那么除了它的高度哈和它的现代化的特征，另外呢它和周边的一设施会共同形成一个高楼群的一个形象。我们会吸引更高端的外国企业入驻 CBD， 对北京经济发展的贡献可能是不言而喻的。
2: 中国尊大厦总建筑面积43.7万平方米，地上108层，地下7层。北京从2010年起才有了一座超过330米的高楼国贸3期，今后中国尊大厦会成为首都的新地标。这样一座东方神韵的高楼，从设计到建造经历了非常多的曲折，这让罗能军费尽了很多心血。
3: 杨百村那个说是那个机电的末端和装饰的是好像出现问题，整个中国尊项目的生产管理由我来主导推进，分管设计、工程、机电和运营管理。中国尊在设计上还是非常独特的，我们中国尊的下不是方，顶不是圆，叫天圆地方。因为所有的全球的超高层都是下面大上面小，但是我们中国尊项目是在上面又张开扩大，应该说对整个的建筑和建造过程提出了
4: 借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五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今年的三夏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0: 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
1: 我国正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15五时期，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
0: 美国称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五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眼下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夏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2: 仲夏时节，广袤田野上三夏生产有序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调度显示，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70%。空路协同、数智赋能、精耕细管、绿色高效，农业现代化的生动场景正在广袤的大地上铺展。建设农业强国，基本要求是实现农业现代化。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引领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强调，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要建设好高标准农田，推行适度规模经营。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3: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论述不仅具有强烈的战略前瞻性，更蕴含着极具实践价值的方法论创新。他提出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强调的就是系统协同，而不是单项技术的单打独斗。这也是农业新增生产力在粮食生产领域的具体实践路径，以科技创新为驱动，通过技术革命性变革、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2: 如今，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超过95%，一半以上耕地实现旱能浇、涝能排，10亿多亩高标准农田每亩产能提高10%到20%，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76.7%，粮食产量已经连续2年超过1.4万亿斤。今年三夏，一大批兼具高产与优质、抗性与广式的突破性品种加快从试验田走进大田。在河南新乡翟坡镇千亩高产示范方，优质强筋麦新品种中麦578经过实产验收，平均亩产达到701.7公斤。
4: 小麦长势比较均匀，穗儿大粒薄，有好品种托底，我们今年丰产增收更有保证。
2: 育种联合攻关，充分挖掘增产潜力的同时，农机装备水平也持续提升。今年三夏，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日夜不停奋战麦收一线，智能调度平台让农机像网约车一样更加精准匹配。随着各地

0: 收效率的提升，今年参加跨区作业的农机由去年的28万台左右下降到24万台左右。农机手蔡社军就首次开上了混合动力收割机。
1: 原来割4亩，现在就5亩地了，这速度上了也不撒粮，还跑得快吗？
0: 随着近几年雨带北
2: 上化的输电新通道迫在眉睫，在甘肃武威甘甸入浙特高压工程现场迎来了一个自主研发的新装备，它就是破解新能源高比例输送难题的关键所在。
3: 有了它，我们的新能源传输通道就像装上了一个智能的水龙头，让更多海量的新能源跨越2000多公里送到我们的浙江地区。
2: 一个个这样的技术突破，让这条特高压通道的新能源装

0: 实现大幅跃升，一下子提升到了近八成。从“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十大清洁能源基地出发，多条特高压直流通道正在加紧建设。“十五五”期间，这样的通道还将投产15条，它们跨越山海，把戈壁的光伏光热、草原的大风、西南峡谷的激流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东中部地区。这样一张纵横东西的电网，不仅能稳稳接住高比例的新能源，还能通过各种储能电站、虚拟电厂、智能微电网，对电力进行安全、高效、灵活的调配。新的机遇也随之产生，十五五时期，新型电网的投资将超过50000亿元，带动上下游总规模超10万亿元。新的产业机遇正在催生越来越多像电力聚合运营员、电力可靠性管理员这样的新岗位，而与新型电网相关的基建投资，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
1: 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今天在重庆举行。
2: 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3: 本台消息，6月10号起，中宣部将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4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据介绍，10号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型科技报国使命。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至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1至5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达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海岛游、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亲水出行线路持续火爆。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

0: 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今天，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近日，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地方，开展2、3季度明查暗访，严查矿山、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事故隐患，同时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贾斯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称，美军战机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此举是对日前一架美军直升机遭击落的回应。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称美方此举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伊朗武装部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国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并使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卫生部9号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8人死亡、3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称，当天对以军指挥中心、人员集结地等目标发动无人机袭击，并挫败了以军部队在提尔地区推进的企图。英国外交部9号表示，英国、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将对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活动的相关实体和个人进行制裁。声明强调，如果以色列政府不采取措施，将会有进一步行动。以色列外交部9号称，
2: 是小孩子的姑姑送的，我希望我女儿能够一举夺魁。
3: 见到等待的家人，大家拥抱合影，分享考完的心情。不少考生接过家长递来的鲜花，脸上满是灿烂的笑容。
4: 非常轻松，一身轻松。
5: 对，因为我觉得他们就是一直在支持我。
3: 4天高考是10余载寒窗的终点，也是全新旅程的起点。鲜花寄期许，陪伴暖人心。考场外这一幕幕温情，是属于考生独有的高考记忆。本台记者报道。
6: 非遗火起来，乡村旺起来。近年来，千年古镇楼塔持续深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创新工作。目前，全镇已培育16项区级及以上非遗代表性项目，汇聚各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29名。非遗资源保有量、传承人才储备量均位居全区前列。通过打造非遗阵地、开展研学体验、深化文旅融合等多元举措，楼塔镇让古老非遗走出展馆，融入生活，为乡村全面振兴持续注入浓厚文化动能。在楼塔镇雪环桥头，
7: 不关心姜母鸭是怎样炼成的，只关心这锅武林至宝最终会花落谁家。开盖，热气裹着香气劈头盖脸砸来，瞬间打通食客的任督二脉，鸭皮紧贴在鸭肉。

0: 上，原本饱满的姜片被鸭油浸润的透亮，
1: 它的生姜挺入味，然后整个鸭肉都充满了清香的味道。平常不怎么爱吃姜，尝了很入味，
2: 比较干香，比较软吧，
3: 很满意。官方表示很满意。
0: 姜片褪去锋芒，成了下饭绝配，
4: 很糯，很好吃。
0: 鸭皮微焦，带着麻油的润和焦香，鸭肉酥烂，毫无腥臊，连骨头缝都透着滋味。
1: 这个鸭子的皮也
5: 好，肉很大，比我们想象中口味丰富一点。
0: 外地人打卡只为发朋友圈，本地老饕却懂这口姜辣是泉州人刻进 DNA 的仪式感。
6: 就是我们本地的节假日回来，然后清明啊，很多人一下飞机行李都还没拿回去，就先到我们家吃。
0: 鸭作为餐饮界大拿，化身万千，它的身影让老饕们念念不忘。
7: 江西莲花泉就很碎很碎，很口感不一样。
8: 我们酱板鸭
4: 感觉完全不一样，
5: 这鸭是干吃的，那还有一种啤酒鸭哦，
4: 而且鸭会切得比较碎。
0: 肚皮饱了，脑子又占领高地了，你开始纠结姜母鸭的正确拼法。
3: 闽南人叫姜就是叫姜母，那我们就是用的母鸭呀，你要姜母鸭也可以，姜母鸭也是对的，都是对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纠结的，你怎么说都是对的。
0: 这是母鸭，这是姜母，它是姜母鸭，也是姜母鸭。靠着这股洒脱的劲儿，笼络了不少老饕的胃。
9: 我们从杭州过来，
10: 南京的。
11: 江苏无锡。
7: 我江西的。
4: 湖南来的。
12: 长沙。
13: 湖北。万城烟火万城鸭。
0: 管他是姜母驯服了鸭，还是鸭成就了姜母，在泉州人的清明餐桌上不分彼此。这份带着烟火气的洒脱，正是泉州美食江湖的底色。江湖的底色终究是人。陈思贤，老板娘的接梗王。
3: 我做过建筑哥，能唱过戏。
6: 只等他唱过戏。
3: 可能是因在追求进步吧。
6: 很爱弹吉他，我儿子16岁生日的时候，他说我弹得起，结果弹着弹着，所有的客人都跑差不多了。
3: 爱咋咋地。
6: 他最大的心愿就是
3: 在我自己的店里有一个小小的舞台，在上面弹唱，客人在上面享受我的鸭子，我把音乐给他植入到鸭肉进去，这样子更有味道。
0: 音乐和鸭子看似不着调，却都讲究火候与节奏。就像他们店里这只鸭，得用时间和耐心慢慢喂出来。所谓江湖，不过是一炉火，一锅鸭，一辈子。这世上的美味，大多起于烟火，终于江湖。
6: 那我觉得到了这个年纪，我想一下，都50岁了，人生不可能还要再一个50年嘛，是不是？
3: 不一定哦。
6: 要再开，要开心。
0: 如今江湖地位稳固，他们仍守着一份无声的承诺，对食物的，对彼此的，对这座城市的，把日子过得和姜母鸭一样，随着时间越熬越香。当姜母鸭的余温还在舌尖打转，清明的风裹挟着另一股更浓烈的油香吹进了泉州的老菜市场。这里是专属祭祖人的绝对领域，芋头、醋肉、五香卷、炸排骨、酥鳗鱼，每一样都是献给祖宗的硬通货。泉州人的清明祭祖是一场关乎家族颜面的舌尖大赛。
14: 我买的
3: 祭祖的时候，我们这边传统差不多是一年三个节嘛，清明呢、7月半呢、春节啊，就是这些炸的，这些平常吃的东西啊。
0: 一家三口作为这场舌尖大赛的主力军，在清明当天成功在老店会师，他们之间的传承相当复杂。
15: 反正我们这边传统的日子几乎都要用，像什么初二、16，土地生，初二、16拜拜。
0: 眼前的爸爸是铁骑卤面二代目，现在全职做熟食。
16: 爷爷阿铁师在差不多7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在做卤面了，那时候他已经名气很高了，
17: 搬到那个西门市场
16: 就没有地方可以做卤面了呀，专攻在陪妈妈做

0: 的。妈妈炸熟食的时候是在95年代初吧。
1: 这位是铁技熟食一代目，现在一心做熟食。
2: 我就自己乱搞，就搞出来了，就这样。今年38年了。
1: 38年油锅翻滚，配料比例的拿捏，腌制时间的把控，油温高低的转换，全靠一双火眼金睛。至于女儿，是铁技卤面三代目，也是铁技熟食二代目。现在开了一家新店，直接锁汉，熟食卤面都是招牌。
0: 我现在是把两家店东西结合一下。
3: 他以前还是全村很有名的，叫铁技熟食，很有名的。他一个牌子叫做卤面。
1: 铁技的油锅，各种香气在热油里翻滚，上演了一场献给祖宗的味觉盛宴。别地祭祖肃穆如开会，泉州人直接整成吃货团建。
3: 我是台湾过来的，台湾的风俗跟泉州风俗是一样的，因为我们这边老祖宗是在这边的。泉州的风气就是拜拜啊，有一句话叫做春节没回家回来了不要紧，清明没回来哦，少不哦，就是没有祖宗。
4: 你看那种一斤要50块，随便你看，这些人一买都是好几百块。是啊，你看微信刷了，每单都是上百的，还有上千的。
1: 泉州人深信，这满桌的酥脆金黄，是对祖宗必备的心意。
5: 我买了带鱼、鳗鱼。
6: 以前传统的是芋头啊，炸芋头啊。
3: 我买了好几种啊。10来10种嘛，排骨啦，做肉啦，还有很多芋头啦。
6: 拜祖的时候，等一下去祭的时候用啊，拜完的时候要回来吃，才不会浪费啊。
1: 而祭拜后的人神共享，更是对食物最大的尊重。清明的泉州人给祖宗整活必须带派，芋头是 KPI， 醋肉算绩效，而铁技的任务就是让祖宗闻着香味云点赞。
4: 几天前就是一直在加工到现在，我们为了质量要让它好，我们要提前腌制。
1: 一楼祭祖人在给祖宗的宴席蒸排面，二楼的独属于妈妈的战歌已经响起，
7: 要红一点才好看，一直拌一直拌，就这样炸。过来这边十几年哦，才开始做这么多样，芋头饼哦，还有那个芋圆哦，还有肉丸哦，还有紫菜咯，还有醋肉，20几样。
4: 他给我买了10年了，
6: 他这些很多东西比较传统，像醋肉、糖醋下去腌的才有味道，点类属于都比较提前一点。
7: 如果热了再下去，还不会干，还好吃。
1: 醋肉、芋头、排骨、豆腐、五香卷、鳗鱼，还有贴满窗台的鱼尾。
0: 这个尾巴就是鳗鱼的尾巴，就是过世完3年之后，就是大事情要习俗拜拜的时候，给他们的儿子带回家过夜这样子。每个客人来我们店买东西的时候，他会告知我们是什么一个状况，他们需要的话，我们就直接送给他。
1: 铁技不仅卖熟食，更是这片习俗的百事通。
0: 习俗性的事情直接到我们店都是一站够齐。
1: 买熟食来铁技，为你提供习俗一站式服务。妈妈的熟食给祭祖整上了一桌好席面，爷爷的卤面喂饱了半座古城的乡愁。
8: 我们搬到那个西门市场，那就没有地方可以做卤面了呀，
0: 然后所以说爸爸就已经把卤面给收起来，然后很多泉州人还蛮想念爷爷的味道。
1: 那碗停摆多年的卤面是许多老泉州人的念想。全网最忙三代目决定再战江湖，就有了新店。
0: 我去新店走一下。新店开业的时候，我妈妈看了一个比较好的日子，23年10月4号，是我老公生日。闽南人都很注重这个，大事小事都稍微要看一下黄道吉日。我觉得我要把爷爷的味道尽量的把它保留下来，然后把爷爷的卤面再做起来。
1: 老店的炸物酥香依旧，新店的卤面热气腾腾，炸物撞上卤面是两代

0: 甚至三代人滋味的融合，左手祖宗流量，右手拿捏乡愁，这波卷得漂亮。
1: 以前老菜市场是在那个人庙那边，然后菜市场搬过来，我们就跟着过来。这个菜市场都已经搞成危房了。
2: 我以前在判宫里面那做，那些顾客也跟着过来啊。
3: 很久了，几十年了，老板比较随和吧。
4: 那老板也是蛮诚信的。
5: 这个做很多年了，他们都很好吃，不是很熟，就经常来这里买。
0: 从文庙旁搬到菜市场。曾经的新菜市场也变成了老菜市场，但是铺子里外的人都没变。
2: 那我每天都见这种客户，我就开心了，全部都是老顾客，有到30年了。
0: 菜市场会变老，铺子会搬迁，但案板上的油箱，食客口中的那句还是老味道，就是铁骑最牢不可破的江湖地位。
2: 那我就做到不能动了再停。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江湖，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滋味。清明雨落，纸灰飞远，但总有些味道能让时光停住。清明不能只是怀念，毕竟吃饱了才有力气想念啊。当铁骑的油香还在泉州的老街飘荡，清明的风裹着海洋的咸鲜，沿着闽南的海岸线吹进了潮汕。这里祭祖的 C 位，属于一只昂首挺胸的鹅中爱马仕狮头鹅。
6: 去祭祖的话，就喜欢用大的，如果太小的话，他就觉得摆在那里太小气。
0: 在潮汕清明祭祖的供桌上，没有一只完整壮硕的狮头鹅，是件很没面子的事儿。
7: 祭祖的话，必须要前靠，切胳膊、扫腿、扫内脏都不行。
0: 在潮汕，作为祭祖三牲的 C 位，没有一只狮头鹅能完整游出清明节。
8: 清明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
7: 祭祖的话就是鸡、鸭、鹅三牲，卤鹅是潮汕的那个传统美食啊。
8: 自己不会选，就是选你那一家觉得好吃，然后我们这边都是订一整只。
7: 真的，不能散的。
9: 通常还是大吧，得图个吉利。
0: 作为背后操盘手，以鹅命名的鹅少是卤鹅产出的主力。
10: 我曾祖父曾祖母那一辈已经是从1908年就开始在卤鹅。
8: 他的名字很有名啊，因为他爷爷就开始做的，可以说是家族的。
10: 不给我起个外号叫鹅少爷。
0: 别人家卤水拼配方，他家卤水拼辈分，鹅少则站在卤鹅文明力的高度去理解自家产品。
10: 很多外地觉得我味道可以，我也是公开自州人，我觉得一门东西你要更好的去弘扬，你才能把这个城市的文化做开。
0: 卤鹅的江湖深不见底，鹅少的底气来自那口翻滚了百年的老卤缸里。从清朝熬到5G 时代，这锅老汤 DNA 里写满了祖宗真传。
10: 人家一只卤鹅大概要6年才能完完整整出师，我3年就已经学会了。
0: 作为叛逆的卤门天才，鹅少自然要玩点新花样，修改宗门秘籍。
10: 以前的人就会比较吃咸，所以他们的卤鹅就卤出来比较咸香，但是到现在的人的口味就觉得很注重养生啊，让顾客吃起来又不会太咸，又哇一入嘴很香，这个很考验功夫的。对于这一方面我就研究了2年。
0: 老卤的咸香是根基，鹅少的叛逆是花了2年时间让百年老卤焕发新生。
8: 卤鹅店，然后自己研究，重新研究这个卤味出来的。
0: 好卤配好鹅，方成江湖绝味。狮头鹅的养殖本身就是一门学问，在潮汕，美食是一场关于尊严的较量，而卤鹅的选材狮头鹅，更是潮汕人食材偏执的巅峰代表。
7: 吃卤鹅这一块的话，潮汕这边的特点是突出鲜，
11: 它卤的那个香气啊，哎呀，对呀，对。
0: 新鲜宰的狮头鹅进锅前还得做心理建设，一提一放，让卤水灌满每寸毛孔。
10: 这卤鹅要多次的吊汤，它才够入味，卤出来才好吃。
0: 吊汤这个过程能收紧鹅皮， 滴出血水和杂质，更让滚烫的卤汁瞬间封锁住鹅肉的鲜嫩。卤制过程更是火候的艺术，文火慢进，适时翻动，让卤料浸透每一丝鹅肉，吃透香料才算通关。
9: 这个卤味因为它的配料它配方不一样，
11: 是啊，就是有对比啊，他们家里比较好吃啊，它更加鲜美。
0: 斩件装盘，皮弹牙而不韧，汁香满口。在卤鹅江湖的蛮荒年代，有一个部位曾是无人问津的边角料，如今却身价百倍，成为老饕们竞相追逐的脑黄金。
10: 潮汕的老鹅头可以说我们家是创始人，1992年我的叔父就已经是第一个在卖老鹅头的了，大概一条是50块钱，一斤是25，慢慢的涨涨涨，现在一条都1000多了。
12: 一般做不了，他那火候没办法把控。
10: 就是咱们本地的老鹅头，它不是有个罐嘛？它的罐如果整一个是肉瘤的话，就是我们本地的。它外地的，它也有个罐，但是这个罐呢是皮带骨。
0: 别人养鹅3个月上市，汕头鹅少的鹅至少等3年，不是卷，是鹅冠没长到巴掌大，根本不配进卤锅。3年是入门，5年是风味的极限。

0: 专门留的。
1: 我们潮汕这边那个儿少的老儿童确实是比人家便宜，因为它本身它是也是老儿童做的比较有名的。
2: 老额头的魅力在于胶质层叠如琥珀，一口下去脑花颤巍巍，乳香直冲后脑勺，
3: 两三天都会吃一次。
4: 它头还有这个脖子这个肉呢更嫩一些
3: 啊，这个拿起来就吃这个很嫩。
2: 这老额头皮韧脑滑骨髓香，老饕们渐渐悟了，这才是卤鹅的脑黄金。鹅少的江湖路如同卤制老鹅头，充满了淬炼。
5: 头三年他们就觉得你就是一个小孩子啊，不听话，总是喜欢叛逆。五年后他们就觉得哎，做的比你老爸还比你叔父的生意还更大，也是你们年轻人的世界了，觉得心里很舒服。他们这么多年的努力终于让长辈认可了。
2: 从叛逆少年到鹅少，他的叛逆正是潮汕美食江湖的活力。从清朝卤到赛博时代，是口香变十口香，但江湖都知道，真正的潮汕卤鹅早被这个叛逆少年练成了。在潮汕最狠的传承就是青出于蓝而卷于蓝。潮汕老饕靠卤鹅解锁清明特供，泉州姜母鸭还在砂锅里留着余温，而熟食摊直接开启祖宗连线副本。你看，清明的宴席终会散场，但生活的炉火永不灭。只要还有人记得，选姜时要老，卤鹅时要慢，炸肉时要脆，那些藏在味道里的牵挂，就永远滚烫。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10壶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抗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咱们消防条令是怎么规定的？
1: 部署必须坚决执行命令，并将执行情况汇报给领导层。如果认为命令与实际情况有不符之处，可以提出建议。但在领导未更改命令前，要坚决执行。
0: 不改变命令。是，林西城是涣散了一些，但这个孩子身上的优缺点都很突出，咱们看人不能带偏见。
1: 是，
0: 收拾一下，现在就去吧，起好带头作用，展现咱们消防的精神风貌。
1: 是。
2: 哎，老师，我们笑着来一张，高兴一点。
3: 哎，对对对，
2: 笑一下，
3: 微笑一下，微笑一下，
2: 微笑一下，
4: 笑一下，高兴一点。配合配合，就这么难吗？啊，
2: 来，学我这，笑一下，来。
4: 那小子就是上次打林哥那小子。
2: 哎，
4: 干啥去？
2: 我打他去啊！
4: 别打，打不过。怎么着？你在这待着，盯着他。我回去叫林哥。
1: 动物园里的猴子都是你这样，
2: 也比你这张扑克脸强。你看看，你总以为什么事情都跟你想的那样，你觉得我做不了消防员？但真实情况是什么呢？啊，你们领导啊，这不还是请我来拍照宣传吗？这验证了个什么道理？这道理就是，你说话根本就不算数。
5: 来，两个老师，我们背对背拿着水枪来一张。
2: 来来来，背靠背了，快点，二号赶时间。
6: 大哥。
4: 人呢？
6: 进你吃饭去了，里边。
4: 走。
7: 哎。哎。小子，找你可不容易啊，我们又见面了。
2: 哎，找人啊？
7: 哟。几天不见，不认识了。
2: 哦，哎呦，大哥，哎呀，大哥，大哥，咱见过是不是？来来来，都是兄弟是不是？见过见过，哎，记得记得。
7: 哎呀，我今儿啊，给你看样东西。
2: 什么东西啊？
7: 瞧瞧，
4: 眼熟吧？
2: 哎呀，大哥，这真的都是误会啊！我那天就是看你喝多了，我想扶你好好睡一觉。
4: 对对 对,
2: 对吧？
4: 误会。误会，
2: 真的是误会。
7: 今儿啊，我也让你误会一下。
2: 成。哎，别
4: 干什么呀？
2: 是。
4: 怎么又是你啊？
7: 那个，我跟他的私人恩怨跟你没关系。
1: 我不管你们俩有什么私人恩怨，有话好好聊，别惹事儿啊。
2: 是啊，大哥，有话好好说。我是真看您喝多，想扶您下来睡觉。你不能打女人，当着那么多人面打女人不好。我是真的为你好，我才这样做。
4: 我去你的！
2: 站住！
4: 站住！
2: 站住！
4: 站
2: 住！
4: 站住！
2: 站住！大哥，
4: 下来！
2: 住手！
4: 下来！
8: 你拍下来！
4: 下来！
6: 快去啊！
0: 这就是你要展现的消防精神风貌是吗？啊？一个全市最优秀的消防队员就是这个样是吗？啊？才跟那小子出去了半天，你就给我捅了这么大个娄子。宣传照片拍摄中断，场地被破坏，我且不说造成了不良的舆论。

0: 影响你个人的发展，现在都是变数。
1: 站长，我愿意接受站里的一切处分，但是蓝焰特勤是我这么多年的目标，您看。
0: 全市消防系统的领导都知道了。
1: 站长，我反省，我检讨。
0: 到底是调你去蓝焰特勤，还是让你带新学员？等消息吧。今晚了。

0: 太慢了，要不要我进去帮你说两句？这样看着我干什么？骂你的人在里面呢。哼，真是张扑克脸。站长，那个，我觉得这件事啊，不是扑克脸的错，完全就是他们那帮人。
1: 你还当不当消防员了？
0: 当，当然当了。
1: 我看你不合适。
0: 不是站长，你什么意思？我体检都体检完了，拍照也拍了，这时候你说我不合适？
1: 你还知道你是去拍照的？
0: 啊，
1: 我手下最优秀的消防员跟你出去了半天，就捅出了这么大个篓子来，你能的厉害啊！
0: 站长，这也不能怪我啊，你说是不是？
1: 我看你是真不在乎当不当消防员啊。
0: 在乎，我特别在乎，我非常的欣赏并且崇拜消防员。

0: 你已经在美国挺好了，从现在开始，管好你自己，约束自己，谨言慎行。谢谢站长，
1: 出去吧。

0: 请进。
1: 哎，小领导，这就是你的办公室啊。
0: 你来干嘛？
1: 给你看样东西。以后请多多指教。
0: 行，我知道了，早点回家吧。
1: 晚上有空吗？我请你吃饭。
0: 没空。
1: 忙着看什么呢？1860电芯啊。
0: 你懂这个？
1: 我有什么不懂的？我对这个特别熟。我跟你讲，你认识我李希成，没有我不知道的东西。
0: 你说不说？
1: 哦，其实吧，它很简单，1860电芯嘛，它一般都在。

0: 老吴啊，你怎么来了啊？
1: 想你了，哎，好久没见了，我来看看你。
0: 得了吧你。
1: 哎，对了，给你带了包茶叶啊。
2: 自家的茶
1: 就这么一包。哎，等会儿等点喝。
0: 哎呀，虚头巴脑的，你什么时候学的啊？晚了，你学不会。别藏着掖着，说什么事？
1: 那个叶启恒进蓝燕的事儿。
0: 打住，他不是闯祸了吗？
1: 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哎，这么多年来这孩子还是头一次
0: 进蓝燕，千里挑一，履历无可挑剔，身上背着处分，对不起，进不来。
1: 我知道，可是这孩子真是个好苗子呀。你说他要不是向着你这块地儿，我告诉你，我还真舍不得放他呢。
0: 老吴啊，是好苗子呀，就再长一年，在学校带带学员，接接地气。老兄，实在对不起啊，让你辛苦白白跑了一趟。
1: 行吧，那我走了。啊，那个，这茶叶我就拿走了，就这么一包。
0: 哎，老吴，你把茶叶给我放这儿。放这儿，
1: 明天再说啊。
0: 哎哎，老吴，我说你学不会吧。
1: 这次是组织上的决定，我也没有办法。改制之后回来一批新的学员，你就负责带好他们吧。

0: 叶战，你在这儿呢，我说我怎么找不着你呢？
1: 有事说事。
0: 我们的食堂吧，电闸坏了，完了之后秦又下班了，我们几个怎么弄都弄不好，要不你帮我们去看看。哎呦我的老叶战，走吧，去帮我们看看去，快快快快快快快，这灯都不亮了，赶紧，这电闸都坏了，
2: 快快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0: 快
2: 挡住挡住挡住，站站站。

0: 你们在这干嘛呢？啊？
1: 等等等
2: 等！
0: 这怎么回事？是不是都闲的呀？
3: 梦涛。

0: 看来你们还不够累，5公里跑完再睡觉、
1: 我跑会有一点顾虑，有些憧憬，一段我喜欢你。我知道每个人站的位置都不一样，所以想的也就不一样。他们都是我硬拉过来的，吴战也知道这件事，可是他支持我这么做。木头，每个人心里都装着你呢，我也是，所以我跟他们一起跑。
0: 你们还在这儿干嘛呢？啊，回去。你早点回去吧。安定这两个字是怎么来的？
2: 人民需要。
0: 懂了。
2: 明天吧。
0: 美人状在哪儿？
2: 在我抽屉里。谢雪莲，先生病。
3: 快出来尝尝，我给你做了面。
4: 啊？咦？咦？清汤寡水的，张姐的手艺你是半点都没学到啊你。
3: 那是当然了，张姐这手艺，整条幸福街区谁能比得上？
4: 说吧，又闯什么祸了？
3: 没什么祸呀。
4: 去跟你爸说去。
3: 张姐，张姐，我交代。哎呦喂，我交代。你用这招试我多少次了？倒不至于闯祸，就是这么件小事。
4: 不行，
3: 是吧？我也觉得不行。可那个站长见了我之后就一直夸我，说我太优秀了，没见过你身体素质这么好的，还说给我什么高工资。这个事儿倒不用他们，但我就在想啊，你说啊，给我高工资，不用出任务，还没什么危险，做做文职工作呢也挺轻松的。我这想来想去，我就勉强答应了。哎，这太为难我了，真的。哎呀，我这，
4: 哎呀。你小子行啊，这么大的事儿啊都不跟我商量，通知书都到手了，翅膀硬了是不是？你就这么来骗我呀？
3: 张姐你别生气啊，大不了我不去了呗。不去了。哼，
4: 哎，真想去啊？
3: 那我应该是想去还是不想去啊？
4: 说。
3: 张姐，我觉得这个工作他不用出差，还能经常回来看你，是吧？
4: 哎，好吧，儿子，你长大了，妈就答应你了吧。但有一条啊，咱们娘俩要有个约法三章。
3: 好。
4: 第一，不能受伤。
3: 啊。
4: 第二，不能残废了。这第三，
3: 这……哎呀，张姐，甭管是三条是10条，我都答应你，你也答应我一个呗。
4: 什么？
3: 我觉得老赵人不错啊，你对人家好一点呗。
4: 臭小子。

0: 哎呦，铁恒啊，怎么回来了？
1: 爸，您这是又想珊珊了吧？以前他隔三差五就陪你下盘棋，这事儿都过去三年了。
0: 睡不着啊，倒不是因为珊珊的事儿。你刚才自己不也说了吗？珊珊已经走了三年了。铁恒，很多事情啊，咱们得往前看。人这辈子，说长也长，说短也短，不能总活在记忆里啊，总活在过去啊。我觉得你得打开自己。

让新的，哎，小子，进到这儿来。爸，我平时消防站的工作非常忙，我根本没有心思想这些事情。至于过去不过去的，就交给时间。你呀，别操心了，我陪你下一盘。好，下一盘。

0: 关了。
1: 杨老总，
2: 我帮你拿吧。
1: 没事没事。哎呀，就这儿了。胖胖。
2: 啊。
1: 这段时间多去看看张姐啊。
2: 行，哥，家里有事儿，你放心。那你进去吧。
1: 哎，赶紧回去吧。啊，走了。
2: 哎。
0: 哥，你可记住了啊，
1: 哥。哎，田乐
0: 啊，你已经消防了。
1: 啊，你看，我说的没错吧？消防需要我。你怎么在这儿？
0: 我也考进消防了。
1: 哦，你也进消防了
0: 啊？
1: 哎呀，田乐，
0: 哎，
1: 说实话，你真的应该减减肥了，你不然过后日子没法过。这是消防，消防。
0: 哥，我记住了。但是减肥这事儿吧，我尽量。
1: 行，你开心就好啊。
0: 对了，哥，还有点小激动呢。这以后啊，我进这学校就算有伴了。
1: 那是，哥永远都会罩着你，就跟小时候一样，只要有我在，就没有人敢欺负你赵天乐。
0: 哥，你说这话我绝对相信。那扑克脸不就是因为你受的处分吗？哎，
1: 干嘛又提扑克脸啊？希望咱俩以后别碰上他，破坏心情。
0: 嗯，
1: 天乐，
0: 哎，
1: 哥教你
0: 啊，
1: 凡是来到一个新的环境，都要处好这个人际关系。咱们首先啊，要先跟咱室友处好关系，然后再跟教官处好关系。哥包里啊装的是上好的茶叶，到时候一送出去，咱可是一点苦也不用受，而且混的那个叫如鱼得水。
0: 哥，还是你想的周到啊，
1: 经验。
3: 以后都是兄弟
0: 啊。谢谢啊。
3: 哎，客气客气。你看这洗发水啊，哎，平时我都用这个，哎，控油保湿特别好。哥们儿，我知道你，去年市田径队200米短跑冠军李海。Nice to meet you。你好，二位，你们俩来了，咱们这屋六个人算齐了。
1: 哦，
3: 我叫孟凡，怎么称呼？
1: 哦，你好，我叫李西城。
3: 哎，好了好了。
0: 啊，赵天乐。
3: 哎，
0: 赵天乐，
3: 好名字。哎，哦对，这床是你们的，来来来，我帮你。
0: 哎，谢谢。
3: 哎，没事，我帮你。
1: 大家好，
0: 你好，
1: 大家好。
4: 可以啊。
3: 两位兄弟。我叫吴斌
1: 啊，你好，
3: 哎，西湖龙井小娜。啊，稍等，稍等。太湖银鱼丝，这可是好东西，就这一份。从今以后呢，咱们可就是兄弟了。
1: 就这一份啊？
3: 哎，
1: 不然分给大家，让大家都尝尝吧。怎么样，都是兄弟嘛。
0: 对啊。
3: 也行。那我就先存着，到时候咱们兄弟们一块分享。
1: 行。
3: 那你们收拾。
1: 行行行，谢谢啊。
3: 哎，
0: 顺哥，搞好关系你也送啊。
1: 天乐，送东西这种事情啊，得分情况，随心便，咱们先留着它。啊，
0: 哦，
1: 集合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教官是谁？你看。
1: 叫什么？
2: 报告，孟凡。
1: 来干嘛？
2: 消防兵退伍，重考消防员。为什么？喜欢。叫什么？
3: 报告。不必。
1: 哪人啊？
3: 杭州人。
1: 严肃点。 叫什么？报告，
2: 李海。赵天乐。减肥。是。叫什么名字？报告，李西成。大点声。
1: 你干不了，回家。凭什么？你来干嘛来了？
2: 工作，这没有你要找的工作。
4: 救援就是工作。
1: 回答的倒是挺溜，你别在这儿给我捣乱，我会盯死你。
2: 我的潜力你没看到？
1: 哥，我怎么感觉这机长有点反过来了呢？他知道隔壁他优秀，心里有压力，给他点面子。教官嘛，啊。2分钟后。
5: 楼下操场集合，换装。下面我们学习一下水上救援的理论知识啊。基础知识分为什么呢？水上救助、激流救助和水底打捞。这里面有个分类。 最基本的分类分为干性溺水、湿性溺水、几乎溺水、下沉分解、腐烂和二次漂浮。什么是干性溺水？与湿性溺水因呼吸道被吸入的水堵塞窒息而亡不同。
6: 叶启恒，这样我就可以离您更近一些了。
1: 报告，为什么迟到？我趴下。10秒钟，你要救的人可能已经死了。惩罚你100个俯卧撑，开始吧。
6: 赵天乐，这么大个人了，裤子都不会穿。
1: 报告，裤子太小，系不上。训练完了，把条大的去。
6: 报告教官，训练怎么办？
1: 提着。是。李西城，很好笑。所有人，10公里。你，15公里。
6: 我看你跑完15公里还笑不出来吗？开始吧。是。所有人，向右转，趴步走。冯哲，做完100个俯卧撑后，继续完成你的10公里。是。
7: 哎呀，

0: 哎，喝水，喝水。哎，
1: 辛苦了，辛苦了。
0: 来来，
1: 谢谢啊。
2: 哎，
1: 给我来一瓶。
3: 谢谢。
2: 让我趴会儿，别动我。
0: 哎，兄弟。
4: 哎，好。

0: 向右转，休息十分钟以后进行第二科目。
1: 哎，收着收着，哎，快快起来起来，别哭了别哭了，快快快，起来起来，坐起来，快点快点。
2: 两位教官，请
1: 快
3: 哪儿来的呀？
2: 这不刚休息的时候去，刚才休息的时候买的。
3: 谁让你私自离队的？吴斌，一点纪律性都没有，今天就给你长点记性。趴下。

0: 你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达到了优秀的标准。
1: 报告，做完了。
2: 杰森。
0: 是。杰森。
3: 哎，哥，我走不了了，我腿疼，好像是肌肉拉伤了。
4: 啊？哪条腿啊？
3: 这一条腿。
4: 这儿啊？这疼啊？你该不会不是拉伤你裤子磨的吧？裤子没事吧？
3: 别开玩笑了，我真疼。
5: 喝水没？
0: 金神哥，别冷。
5: 喝我这。
0: 我这儿有从老家带来的膏药，我妈让我随身携带着，说哪疼贴哪。这回终于派上用场了。
3: 好使吗？
0: 好使啊。
6: 我说咱们宿舍有股怪味儿，原来是这儿来的。我跟你说，这玩意儿一点用都没有，你赶紧扔了吧。
0: 有用，特别管用。
4: 你不贴怎么能知道不管用呢？是吧？来，天乐，哥给你贴上。怎么样？
6: 风哲，请你把你的膏药处理好，我受不了这味儿。
4: 没事，风哲，把你膏药给我，我帮你管着。我喜欢这个味儿。怎么样，天乐，好点没？
3: 哎，好像是轻松点了。
4: 是吧？
3: 没有刚才疼了。
6: 下一组，走得快。放给他，放给他。
7: 哎呦，贴了膏药就这样。
0: 上面什么情况？怎么还不肃静？
6: 放手！
3: 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
4: 田乐，你能不能像个爷们儿一样直接跳下去？你这样丢不丢人啊？
3: 哥，我真不敢，我不敢。
6: 赵天乐不服从命令，这一组肃静结束，加罚5公里。下一组。

0: 聊这个吗？
1: 是，嗯，好好，
0: 辛苦。下一个。
2: 是，今天的伙食啊，真不错，是吧？
3: 哎，你吃，讲话训练，
0: 对，
3: 劲儿行啊。
2: 怎么不吃啊？
1: 多吃。
3: 哎呦，我们还是江门口。
1: 多累呀、
3: 啊！累是累
0: 了，这。胳膊抬不
2: 抬？怎么了，田老？
4: 我就觉得自己特别没用。
3: 你还是买个枪，我拿大枪。好好好，都跑不过。

0: 田乐，我是你哥，所以我实话跟你说，你现在真的应该全方位的提高自己，包括那些什么爆发力、耐力，啊，尤其是恐高，真的。
1: 人跟人不一样，条件也不一样，我的身体素质要能和你一样的话，就不会被别人看不起了。我不吃了。

0: 又想那小子了吧？
1: 嗯，
0: 今年阳光好，水果长得不错，这不我给你弄了点。
1: 哎，你上次拿的那些我还没吃完呢。
0: 没事，留着吃吧。哎呀，你心里想的那事儿吧，我也在惦记着呢。不过你就放心吧，西城那小子机灵着呢，到哪儿都不会吃亏。
1: 也不知道他们的工作苦不苦，你说他在我跟前吧，我就烦。
0: 见不着还想。

0: 坐。我们第一堂课呢，讲讲燃烧。燃烧的本质就是……
1: 报告教官。
0: 什么事？
1: 我有一些这个问题啊，一直想请教一下教官您。
0: 你有什么想问的，你问吧。
1: 哦，锅里的水如果没了，着火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啊？
2: 说，
0: 说。
2: 一般水烧干是不会着火的，但如果旁边有可燃物，就非常容易着火。这时应立刻关闭燃气灶，用湿毛巾盖住火源隔绝空气，随即开窗通风。
0: 正确，坐。但如果使用燃气灶，不应该离开太久。还有吗？
1: 我还想问一下，那个如何判断叫什么？铁粉燃烧啊？
2: 报告，
3: 报告。
0: 说，
2: 很多人都以为金属不会燃烧，但其实金属在特定环境下是会燃烧的。判定，尤其是粉状状态下，铁粉燃烧很好判断。燃烧时发出耀眼的白光，同时产生黑色固体，即四氧化三铁。
0: 正确，坐。还有问题吗？
1: 哦，我还想问问那个，我们这个泡沫灭火器的原理。
2: 灭火时喷射出大量二氧化碳以及泡沫，使其附着在燃烧物上，隔绝空气，这样就可以达到灭火的目的了。啊，
0: 张天乐说得很好，坐吧。
4: 行啊行啊，还好啊，
1: 可以。
0: 你也坐吧。啊。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幻灯片。
5: 刻意干嘛呀你？
1: 嗯？干嘛？怎么
4: 了？李希成有点过分了。
1: 我怎么过分了？
2: 哥，你能不能别在这儿闹？
4: 吵起来了。
1: 谁闹了？我坐这儿好好的，我闹什么了？
0: 你们仨。干嘛呢？出去。出去。
6: 什么了？快上班了。

这上面有30条知识点，背下来，下次我考。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玉冲植物1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冲鲜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装修不用跑断腿，自助式装修半天选完所有材料，
2: 砍价不用磨破嘴，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比你自己争争讲讲还省钱。
3: 一家核心618年终大促，全案全包，只需半价。
4: 平时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我预期装修在40万，现在全部装完只要20万，足足减了一半。
6: 家电也送，家具也送，智能马桶还有集成灶都是免费送的，
7: 比我预算足足省了几万，真的省钱省钱省钱。
2: 哈尔对开门冰箱，哈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哈尔恒温热水器，通通送给你。
0: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通通送给你。
2: 名额锁定方式0571-5656-5566，或者扫描二维码来报名。
0: 扫码报名集成灶免费送，二维码扫起来。

0: 差不多。
1: 这儿
2: 是吧？张扬，来，上。
3: 你们仨，这上面有30条知识点，背下来，下次我考。
2: 走吧，才30个。

帮你扛的，自己来，让他慢慢来，啊，走。

0: 我知道是。
1: 报告，我体力好，多拿了一卷。报告，
2: 闭嘴！
1: 孟凡、赵天乐加罚5公里，现在就去。是。这事肯定有人告密，咱以后得长心眼。
2: 知道了。
1: 胃口就大，油能吃那么多呀？行了，老孟，饭我已经打好了，直接过来吃吧。啊，看你们挺累的，特意给你们留的。
2: 谢谢哥。行，那你们先吃，我去打我的了。大哥，出去吃吧。
1: 谢成哥，我问你个问题啊，为什么不能用水扑灭汽油着火？
0: 啊，这道题我会。
1: 这水它密度比油大，然后这个油呢可以飘在这个水面上，然后。
0: 增加这个燃烧的范围，它增加了这个燃烧的范围之后，
1: 立即用泡沫灭火剂进行扑灭。没错，这就是我想说的。嗯，
0: 可你这态度有问题啊！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
1: 啊，
0: 如何定义扩散燃烧？
1: 记不住，忘了。
0: 哎呀，我现在真的不在状态，不如咱先睡觉吧，明天早上我背得更。
1: 易启程，我们俩陪你玩呢。
0: 这是你现在状态不好，这题你不背了，那你进了火场状态不好，是不是这火就不救了？哎呀，这不还没进火场呢吗？你干嘛提进火场？
1: 李西城，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特牛啊？
0: 是，我们知道你练过跑酷，但是我告诉你，你那点小伎俩在消防上根本派不上用场，知道吗？哎，所以嘛，所以我这不进来消防，从头开始学吗？啊，你练。
1: 你厉害，你最厉害，好，你特别厉害，真的是厉害。咱俩比一比。
0: 啊？这，哎，比什么呀？
1: 哎呦，哎，走，看看去。西城哥。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怎么回事？李希成，这……哎，怎么样了？
1: 右臂粉碎性骨折，左腿肌肉拉伤，现在正在打石膏。谢谢医生。
0: 傅真，别说了。老孙，
2: 是，
0: 带他们回去。

我问你，消防是什么？是救援，是信任。信任跟你朝夕相处的那帮兄弟。天台上，你赢的是事实，输的是信任。而这录像，你赢的是真相，输的还是信任。

短跑运动员，身边的人都总想着超越你，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正是他们才是促使你前进的动力。

都在呢，我以为你们训练呢，干嘛呀？都这么看我？对不住了，爬楼梯的训练的小报告，其实是我打的，你们都错怪他了。其实啊，他早就知道，只是没告诉你们。手机录视频呢。 是想保留下证据，然后再告诉你们，这点我做的不对，我给你们道歉。哎，行了，我今年是没戏了，你们呢，好好训练，争取取得个好的成绩，明年我还来。 都不抱我一下吗？啊！小心，小心手，加油！

0: 天起来，过来哥，过来过来，怎么大半夜的来这儿啊？过来过来，来。
1: 能考过就考，考不过就算。
0: 哎，对了，凡哥，你为什么吃巧克力就不紧张了呀？
1: 是啊，你又不低血糖。
2: 那个，从小我在孤儿院长大了，然后当时那个院长说，捡到我的时候，看我嘴里就含着块巧克力，后来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吃巧克力，我整个人就松弛下来了，所以你看我考试的时候，我就背着巧克力，我一吃，你知道吧？
1: 不知道啊，这
0: 哎呦，真对不起，没事，
1: 这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

走走走走走。

0: 时间到。交出来。
1: 是什么呀？
0: 他给你的东西，交出来。老孙，收卷子。
2: 是，
0: 你们俩跟我去办公室。拿给检测部门化验。
2: 是。
3: 报告。
0: 说，
3: 为什么总是针对我？
0: 你想知道？
3: 想。
0: 你目无组织纪律，唯利是图，一身的小聪明，纵使你身体素质不错，你也不适合这儿。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所有人里面最应该走的就是你。
3: 那既然这样的话，不如我们打一个赌啊，如果在接下来的模拟考试我拿不到团队第一，你可以无条件的开除我。我如果输了你无条件开除我，那你输了呢？
0: 你说。
3: 那我给你留点面子，你如果输了的话，穿 Hello Kitty 的衣服一天。
2: 报告。
0: 进来。叶战，检查完毕了，只是普通细致，有轻微角力残留。

0: 今年这个考核项目算是很全面了吧？
1: 这个难度也比往年大了很多，因为假人设置的位置障碍物多不说，能见度也低。
0: 他们不光要学会救人，更重要的是要适应各种恶劣的条件。为什么上这么大的强度啊？只有高强度的考核才能选出真正适合这个职业的人。咱们毕竟改制了，和往年不一样。可是你这种练法，平常身体素质不错的人都未必能通得过。战场，咱们俩之前不是商量好了吗？只要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这个方式就可以实行。咱们只选尖子吗？
2: 没错。
0: 最后就剩根独苗。
3: 什么情况？上去挺快，到现在还没动静。
4: 根据前面几组情况来看，基本上都是这样，都是上了五楼速度就降下来了，你们发现了吗？我估计是里面设置障碍复杂，然后烟还大。
5: 如果是这样的话，五楼就让我来吧。风筝，一会儿检查一下分水线，千万别出任何问题。
4: 明白，机长哥。
0: 怎么着，李西成？
5: 啊，
0: 表情不太自然。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5: 什么后悔不后悔的？我这不脑补一下你穿 Hello Kitty 衣服的样子吗？别忘了到时候来张合影啊！
3: 我要自拍。
0: 别跟着贫。

0: 我是专程过来给你们几个加油打气的。一年的训练，今天就是展示成果的时候了，要记得自己留下的每一滴汗水。加油，加油。好了，兄弟们，到我们了。
1: 哎，老规矩别忘了，来，
2: 一二三，加油。
3: 确认装备，调整呼吸。

0: 稍等一下，水在脱口啊，我马上重新连接。
1: 哎，李继承，你被障碍过，安全第一。
2: 不等了，你去下面，这里假人我来。
1: 哎。
2: 这烟雾也太大了吧！我发现假人了，
1: 我也发现假人了，
3: 加油，还没输呢，别掉链子啊！
2: 我可不想离开。

这里边呢，你们先下去，这交给我吧。啊。

0: 是不是没有希望了？哎，把假人放到指定的位置里啊！李进城，李进城，你那边假人找到没有？不用管我，你们先撤。文哥，李成哥让我们先撤，撤！啊，李进城，那我们先撤了，你也快撤，好，快走。
1: 看来你秦王的出色表现，要失望了。

0: 加油，还有机会，我一定还可以那召唤人呢。哎，你们看。
1: 什么情况？啊！护你半天，你也不回话，
2: 我这不没来得及吗？我怀疑啊，这些教官就是一群变态，在里面设置那么多障碍。我反正怀疑啊，他们把所有的烟雾弹全都放进去了。
1: 哥，你知道你刚才没出来的时候都给我们吓坏了吗？好在人没事就好，人没事就好。
2: 怎么样？
1: 问你话呢，怎么样啊？
3: 多少说话多少。

0: 是赢了吗？你干嘛丧着脸啊？
1: 赵天乐，你玩我们是吧？臭小子，你笑。

0: 心的泪，没有人能随随便便。
1: 好好
2: 等等，
1: 不是你们俩唱歌就这样啊？我唱多高亢，
3: 我唱的还不错吧？
1: 你们俩除了声大，别的都不在调。来，帮我拿下。你们两个想怎么唱就怎么唱，想怎么玩怎么玩吧。
3: 你干嘛去？啊，有情况？
2: 什么情况啊？有情况你问他去，你问我干什么？
3: 不是你姐，我姐，
2: 我姐啊，
1: 我哪知道？小领导，我把我的电话号码告诉你吧，万一咱以后没有分到一个地方，我这样还能联系到你。
4: 不用了。
1: 我不是那个理论知识不是特别好吗？我以后想补习的时候还想联系你呢。
4: 你新配的单位都有理论老师的。
1: 哎，可是咱们如果今天就这么分开了，以后就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了。
4: 以后的事谁知道呢？
5: 恭喜。恭喜。
1: 谢谢教官。
6: 哎，来来来，各位往我这儿看啊，咱们来合个影。来，笑一个啊，3、2、1。
7: 启程啊，我和你妈敬你一杯。
3: 哎呦。
7: 祝你成功的参加了消防队伍。哈，以后啊，我妈再也不会因为你找工作的事儿睡不好觉。
1: 谢谢赵叔，谢谢张姐。
8: 哎，哪有觉好睡啊？你没看电视上讲，他们干这行的好危险呢。再加上这小子没轻没重的，以后我还不知道得给他操多少心呢。
1: 张姐，你儿子在新训的时候不仅没有没轻没重，而且还非常的耀眼夺目。
7: 这个我可听说了，在比赛当中呢，他夺得的是第一名。哎，
8: 好吧好吧，赶紧吃吧啊，吃完早点休息。
7: 哎，
8: 明天啊是你第一天到站里报到，我得想想再给你准备什么东西啊，快吃快吃。
7: 好，快吃。

0: 姐，你是不是托关系了？为什么我们一起闯的关，一起拿的第一名，只有我被分在了后勤啊？
1: 你分在后勤是组织安排，我没有权利干预的。
0: 我来是为了进火场救火打通关的，我不想进后勤当陪练。
1: 天乐，没有陪练，那怎么能通关呢？我们天乐啊，到哪里都能发光发热的。拿着，给你的。姐给你加油啊。
0: 这什么东西啊？

0: 哦，姐，谢成哥，冯程，你也分到这儿来了。
1: 对呀，不只是我，一般好多人也分在这儿了。真的？啊，你新尝试吗？哎，来看一下你这资料完善不完善。哎，好。不是谁动我电脑了？这是，这图标怎么这么小嘛？不是，那同志，你们两个谁会修电脑啊？帮我看看。
0: 我来帮你看看吧。哎，
1: 怎么了？图标小是吧？
0: 啊，你看看，
1: 哎，好了，
0: 嘿，真行啊，谢谢啊，
1: 很简单。
0: 怎么称呼？
1: 啊，我叫李西城，
0: 陈大俊，
1: 大俊哥。我西城哥可厉害了，
0: 我知道，新训之星嘛，你有名的很。
1: 哎，以后如果没有你们的关照，我这新训之星也没什么用。我正好自己做了海鲜粥带过来。要不然大家一起尝尝
0: 啊！
1: 来来来来来，来，丹俊哥，来尝一尝，尝一尝。
0: 谢谢谢谢啊！
1: 我亲手做的。教官，
2: 哎，
1: 来一份海鲜粥。
2: 啊，谢谢。
1: 教官，来。
2: 哎，
1: 好，齐生哥，我就不喝了，我吃过早饭了。拿上。
0: 没吃饭，就饱饱肚子，吃饱了就暖暖胃嘛。我也吃过了啊。
1: 可以可以，
0: 好，
1: 丹俊哥来。
3: 小李，
1: 哎，
3: 这是孟凡，是咱们站新来的消防员，他以前也是消防员，你把他过去的和现在的资料整理一下。
1: 好，
0: 白一冰，李西城同志带的海鲜粥，尝尝。
3: 啊，我不吃。
1: 缘分这东西啊，我从来就没想断。
3: 正经点儿，你现在是正式的消防员了，得有个正式的样子。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做叶展，你怎么穿成？你喝粥吗？粥我就不喝了。那个李西城，你跟我出来一下，把报道流程给走完。
1: 李军等区领导出席，孙旭东指出，法治浙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八八战略的法治篇，是法治中国在省域层面的先行实践和有益探索。 20年来，我们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纵深推进法治萧山建设，成功创建全国普法工作先进区、法治浙江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区，连续3年获评法治浙江建设优秀单位。法治萧山建设取得的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的高瞻远瞩、战略擘画，在于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指引。 要持续深化循迹溯源、系统总结实践经验，进一步坚定建设更高水平法治萧山的信心决心，为省市乃至全国法治建设贡献萧山经验，扛起大区担当。孙旭东强调，要充分立足当前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再创辉煌的决定性阶段。 谋深抓实各项重点任务，加快建设更高水平法治萧山，聚焦思想领航，坚持把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根本遵循，把党的领导贯穿全面依法治区全过程各方面，在深化党建引领上实现新跨越，聚焦中心大局，围绕296X 产业赛道，强化法治保障，完善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 持续迭代优化法护营商18条，深化大综合一体化改革，建强涉外法治服务体系，在法治赋能高质量发展上实现新跨越，聚焦依法行政，全面推进。

0: 政府依法履职，扎实开展七大提升行动，健全行政争议多元化解机制，持续提升政府依法行政能力和公信力，在建设高水平法治政府上实现新跨越，聚焦公平正义，深化执行一件事综合集成改革，加快推进数字法院建设，强化检察监督，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在提升司法质效上实现新跨越，聚焦法治为民，进一步优化法治服务，全域建设15分钟公共法律服务圈，推进矛盾纠纷防范化解法治化，提升信访工作法治化水平，在做优基层治理上实现新跨越。孙希东强调，法治建设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工程，全区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建强法治队伍，营造浓厚氛围，以严实作风、过硬举措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凝聚起建设更高水平法治萧山的强大合力。会议发布了萧山区法治影响力事件和10连议题法治监督体系，聘任了第5届特邀行政执法监督员。区委法制办汇报聚焦高水平法治建设、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工作推进情况。区人大法工委、区商务局、衙前镇、云间信息做交流发言。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晚上，作为2026萧山青年戏剧周的启幕大戏，原创少剧贺知章在萧山剧院开启首演。孙旭东、叶建红、李军等区4套班子领导和全区各界代表一起观看演出。随着唱腔婉转响起，萧山先贤贺知章的故事正娓娓道来。原创少剧贺知章以唐代越州永兴名士、诗人书法家贺知章一生为脉络，选取单母读经、丹心皆恶、金龟换酒、回乡偶书4折经典情节，展现贺知章从少年苦读、金榜题名，到宦海守正、诗酒相知，最终告老还乡的人生历程。该剧由一群平均年龄仅23岁的青年演员担纲主演，既是少剧艺术传承成的一次大胆尝试，也契合了萧山打造青年向往之城的文化战略。当晚，萧山剧院座无虚席，舞台上灯光流转间，盛唐气象扑面而来，唱腔高亢处，狂客风流直抵人心。青年演员们身段利落，唱作俱佳，将贺知章从意气风发到落叶归根的人生况味演绎得淋漓尽致。当少小离家老大回的千古名句在剧中响起，不少观众轻声应和，台上台下共情共鸣。
2: 此次呢，就是能够以戏剧的方式去演绎他的人生故事呢，也是很有意义的。同时呢，也让我们呢能够更加的了解家乡的历史文脉。
1: 今晚7点半，少剧贺知章还将在萧山剧院继续上演。此外，2026萧山青年戏剧周期间，省内外院团将齐聚萧山，舞剧王阳明、沉浸互动演出4个2魔术秀，儿童音乐剧魔法水晶鞋、洋剧推拿、越剧追鱼等高品质剧目将轮番上阵，为市民

0: 忆浓多云到晴，21到34度。晋江多云到晴，20到32度。党湾多云到晴，20到32度。左前多云到晴，19到32度。衙前多云到晴，19到33度。城区多云到晴，20到32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3: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
4: 江湖上，总有些名声传着传着就变了味儿。比如
5: 螺蛳粉儿，
4: 偏见做久了江山就成了真理，但江湖传言不可尽信，舌尖上的偏见也最易打脸。江湖上偏偏藏着专破真理的狠角色。
6: 螺蛳粉哪里有臭的？
4: 你眼前的才是热气腾腾的真相，专治各种不服。所以说，别急着给江湖滋味下定论，江湖路远，真香永远在下一碗。

0: 江湖人称美食界的生化武器，
1: 螺蛳粉，
2: 螺蛳粉，
1: 广西网红。
0: 外地人闻臭丧胆，广西人听了不高兴了，
1: 一听就知道你没有吃过真正的螺蛳粉。
0: 在南宁老街，这个爱穿皮衣的暗黑老哥专治这种偏见。
1: 在这一片区算是螺蛳粉一哥吧。
0: 军哥，江湖有名鲁夫子。
3: 哇，这么多镜头对着我，有点
4: 很紧张。
0: 这名号有讲究，
1: 因为鲁夫子跟老夫子用白话的读音都是卢夫吉。哎，
0: 意思是老头子。
1: 不要问男人的年纪，这样的话男人会生气。
3: 这个形象很有神韵啊，一看就知道是他。
1: 像我吗？你不觉得我更帅一点吗？
3: 当时没那么肥。
0: 阿文，鲁夫子二当家。
1: 哎，你不是彭于晏吗？也是。
0: 鲁夫子隐性产品经理，
5: 用自己一点微薄的力量保住餐饮最后一点尊严。
0: 军哥和阿文这对活宝，作为玩车里最会煮粉的，煮出了一碗让千里之外的人打飞的来认亲的粉。一碗粉暖胃又烫心，这家南宁版深夜食堂专治深夜 emo 和偏见的嘴。
6: 我不是他的幸福，是他店的幸福。
7: 陈化就是个好人啊，相当好，粉做得好。
1: 这是我们的独家秘方之一。
0: 都说螺蛳粉臭，军哥的魂是跑到村里找老人手做的，拒绝靠添加剂装腔作势。
1: 就是我找了很多货源，去找到村里面的老人，在家里面自己腌点酸笋啊、豆角啊或者酸辣椒啊这种来卖，用纯米醋去腌制的，就跟他们拿货，让他们也有点收入。
3: 纯天然的，
1: 对，纯天然。
3: 所以你闻起来是没有臭味，没有酸臭味的。
0: 所以真正的酸笋是什么味儿？是山野竹林的鲜。
8: 好东西，给你存着啊，到时候你女儿出嫁了，给你做女儿红啊。
0: 军哥也早成了时刻手机里的电子宠物。你对我笑的群聊生态，才是鲁夫子最下饭的那道隐藏招牌菜。

0: 晚上都没有。
1: 他没有心情的话，他不做的好吗？
2: 做真空包装的时候，外省人都说这是我们广西特有的海蜇皮，它不腻，然后也不肥。
3: 这碗粉的辐射半径，除了内蒙，辐射全国，连新疆的草原都飘着螺丝香。挂汁乱颤，骨头酥得能嚼碎，
4: 糯的软糯香，很烂料，就是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它算有骨，但是真的是入口即化，味道超好，
5: 超好吃。
3: 这碗粉是军哥和阿文写给偏见的战书，把臭字碾得稀碎，二人一个风一个稳，熬走一茬又一茬的网红店。
6: 觉得螺蛳粉臭吗？很多人都说这边螺蛳粉臭，其实挺臭的。
3: 啥叫真香预警？眼前这碗螺蛳粉是熬汤到天亮，是死磕传统，是一碗粉让人千里奔赴。
2: 螺蛳粉没有正宗，只有传统。
7: 菠菜炒粉，配菜都要吗？
3: 这盏凌晨不灭的灯，却成了老街的赛博菩萨，专治深夜 emo 和偏见的嘴。
8: 那个杨小刘帮我这里有单位服务也
3: 柳州生活十年，一些偏见把它焊在了螺蛳粉灶台旁。
2: 哎，你们到点子上了啊！这个就有的说了，翘个二郎腿去。你一个南宁人，做不好螺蛳粉，就像别人说你不是桂林的，你做不好桂林米粉一样。我就要打破这种成见。
3: 军哥这暴脾气，决定自己开宗立派。
9: 发展到现在，已经从别的城市有客人专门跑过来南宁玩，顺便来吃粉。
3: 当年改装车贴地飞行，绝版长城酷熊，改丰田 BB， 花十几万砸出星空顶。
10: CD 机日本纯进口的，这个吧台也是绝版的，基本上是买市面上买不到了。还有星空顶，所有的都已经做到最顶了。
9: 我最喜欢的是我的轮毂。
3: 如今一口灶日夜不停，少年硬熬成煮粉郎。
11: 我昨晚忙到五点多。
9: 我们也经常调侃自己说，做狗都不做餐饮以后。
2: 那我做餐饮了，已经手电像手拐一样了，没什么自由了。所以你们有自由的就帮我去玩吧。
3: 微信名也改成替我自由。可是这位寡王收留了半条街的深夜馋魂，把深夜吃成了流水席，在这里生活的滋味浓过汤头。
10: 他一个星期起码来五天，老人家煮了饭，如果不吃的话被老人家说，他就象征性的吃一点，然后又跑出来。
3: 什么叫江湖？就是你知道我嘴毒，我知道你嘴刁，却偏在这口锅里熬成了朋友。
12: 人美心善，心灵手巧，
13: 帅。第一印象就是老板人还蛮好的，很热情。
14: 他是好人啊，他只是外表欺骗了所有人，
12: 是一个好人。
2: 不要乱说。
13: 现在就有点神经啊。
3: 江湖夜雨十年灯，有人收割流量，有人死磕味道。
2: 想把细节做更好，然后服务更好，也想多开一间两间自己的店，
9: 能开成百年老店更好。
3: 改装车的星空顶会蒙尘，但鲁夫子的灯牌永远闪亮。江湖会老，鲁锅长新，美食偏见的尽头是真香。苏粉的江湖各有各的道，鲁夫子的配料表里那一位人情专治夜归人，60公里外的抚绥，
15: 你好，欢迎光临。
3: 罗胖胖的灯光却永远年轻。
15: 进来这里就是太空一样。
3: 火锅一开，青春都跟着沸腾。
16: 我们都是附近的大学生。
17: 我说这拍的是原图啊，就是这么好看。
18: 这个螺蛳粉加鸭脚加火锅，我们开之前这里没有的。
3: 螺蛳粉火锅到底算粉还是算锅？
15: 这个就是他的创意。
3: 广西人的抽象，有人遛狗，有人遛车，罗胖胖呢遛起了螺蛳粉火锅。这一家的真香预警，咱得从这份叛逆的柳州味说起。
17: 就是有那种去柳州吃的那种感觉。
3: 一对柳州夫妻偏要在抚绥地界开螺蛳粉店，玩的就是反骨，
15: 让所有的人都能

0: 我们这个家乡的这个正宗的地道的柳州味。
1: 传统的柳州魂偏要在异乡的锅里蹦得最欢。
0: 前段时间还有崇左的一对夫妻，应该有五六十岁了，特地从崇左开车过来吃你的鸭脚包。
1: 所以美食江湖哪分什么主场客场，真香才是真理。在罗胖胖，连店名都是胖出来的。
0: 这个可爱吗？跟他一样胖。
2: 有一次他就看着我了，就说你越来越胖了，
1: 就有了这个写实的名字罗胖胖。
2: 因为胖嘛，他看起来就是第一个比较有福气嘛。
1: 老板作为自家螺蛳粉的第一铁粉，这一身重量就是最好的证明。
2: 在外地我都想叫他寄过去的。
1: 螺蛳粉最重要的肯定是螺蛳，不是这个螺蛳，是胖乎乎的螺蛳，必须是柳州土生土长的石螺。
0: 那些品控我们都是自己弄的啊，我们不会说去买外面的半成品回来加工，全都是我们自己加工的。
2: 会炒螺蛳今天，
1: 这样的味道才地道。可是
3: 吃螺蛳本来就没有螺蛳。
1: 螺蛳早熬化在汤里，先爆炒再炖煮。
3: 像柳州那边的汤品，它会把这个螺蛳肉熬到烂，汤里面见那个螺蛳肉，但是有螺蛳味儿。
1: 螺肉化成鲜味，深藏功与名。
4: 所以我觉得就是和柳州的味道其实是一样的。
1: 就算你是柳州人，做的柳州传统螺蛳粉，逃不开的灵魂拷问又来了。
3: 为什么他们都觉得螺蛳粉是臭的呀？
5: 螺蛳粉哪里有臭的？除了广西的螺蛳粉都变味儿了。
6: 对，如果说你是要臭的，那可能是有一些添加不好的一些。
1: 谣言止于嗦粉人，鲁夫子的碗里，罗胖胖的火锅里，香才是硬道理。嗦一口你就懂了，没有科技，全是为了餐饮人的尊严献上的真心。
7: 肥牛卷、季节蔬菜、油面筋、柳州螺蛳粉、凤爪鸭脚包一份，快！
1: 至于汤底，螺蛳肉打底，香的底气源自奶奶传下来的美味密码。
2: 因为我们的这是奶奶传下来的配方，它光香料都有28种，它香料它每一个都有比例的，你多一点少一点都不一样的味道。
1: 祖传秘方，奶奶的数学题，多一克太冲，少一克没魂。
0: 他那一代的人不一定每一个人都会去研究这个螺蛳粉怎么做，就是有个别的。
1: 如今子孙继承了祖辈的轴劲，走上了更野的道路，直接将高汤并锅底，汤是老的，但锅是新的。
6: 我们广西螺蛳粉其实很多都是拿那种骨汤来熬的，
3: 汤也好喝，粉也好吃。
1: 锅是自创的锅，粉是柳州的粉。
0: 酸笋和粉就是从柳州运过来的，酸笋一般要腌个一年这样子。
3: 它跟我们平常吃到的，在学校里面吃到的那个粉不太一样。
0: 因为本地我有找过，我有试过，它那个口感就是不是我们柳州那个地道的那个口味。我们的柳州的粉其实是很 Q 弹。
3: 加一份粉呢？
0: 对。
3: 没开火，因为它本身煮不好吃了。一会烫一下再开火啊。因为这家店它的粉就是直接从柳州那边运过来的，还有干笋也是。
0: 这粉还是很 Q 弹的啊。
1: 做的是冷链 VIP 专座。火锅煮粉是碳水的二次突破，让碳水在火锅里完成终极进化，又弹又糯，吸汤吸到胖一圈。粉当主食，汤底变锅底，再配上鸭脚、猪脚这些吸汤高手。
0: 像鸭脚，我们从来不会去买那些工厂炸好的，我们都是自己买生的回来自己炸。
3: 就第一次吃的时候，这个鸭脚第一次吃的时候它非常的好吃，真的。那会儿我们都在疯狂的好评这个鸭脚，
8: 鸭爪也是。也很入味，都挺好吃的，炸弹是现炸的，我刚看到了他们在厨房做。
1: 鸭脚是柳州螺蛳粉的官配，先炸后卤，炸过的鸭脚皮蓬松起泡，才能胖到入味。
9: 看，那夹一个鸭脚给你们看，鸭脚非常的软烂哦。
1: 前厅热火朝天，后厨井然有序，靠的就是互补。
0: 你好，欢迎光临。偷了帽子去厨房干活。
6: 那没有，老板娘这就叫专业。
1: 跳脱的艺人跑大堂，严谨的挨人管后厨。从前是指点江山， 如今死守后厨，
2: 一直经营店。

0: 做品牌也做过，
1: 他做餐饮做了十几年，说到这种控品方面他的话他是很在行的，
2: 给无数品牌写过 slogan， 现在最大的 KPI 就是帮老板娘试菜时多去半碗。
0: 人家是鱼生嘛，都是配有料的，他就不一样，他把料拿回来自己又研究，加一些奇奇怪怪的佐料进去，但还挺好吃。
2: 而老板娘的人生信条是万物皆可尝鲜，
3: 买的都是好吃的，都是好吃的，安康鱼翅，安康鱼翅，来，这个是龙骨凤爪，安排员工餐，买回来都是大家一起吃嘛。
2: 从奶奶的路边摊到夫妻俩的星空火锅店，所谓传统不是供在神坛的标本，而是让每个时代的人心甘情愿说真香。嗦粉的江湖各有各的热闹，认准了哪口粉，哪就是你的地盘。顺着真香的轨迹往东开，那里有座更老的江湖，灶火燃了34年，等一个锅巴金黄的答案。打开某书，煲仔饭荣登懒人料理榜 top 3， 偏见往往就藏在这看似省事的烟火里。食在广州，厨出凤城，顺德是藏在岭南味带里的无冕之王。河里流着高汤，风里飘着酒香，而煲仔饭就是这片江湖的金字招牌。米粒在砂锅里滋啦作响的功夫，那份火候里却暗藏江湖暗战。顺德在开阁，前白领现煲仔饭掌门，深夜是机车党老炮，
4: 玩了2-3年，现在中毒了，玩机车。
2: 白天用砂锅驯服烈火，
5: 给他们买票了，
4: 一上班300几天，
2: 骑士再拉风，最后也得回到这家34岁的老牌煲仔饭店。
6: 我31，这个店比我的年龄还大。
7: 那个枕头上了吗？那个枕头上，
6: 今天来的早没打电话，现在还好，等一下会更忙。
8: 本来都到广州了，我们专门拐回来吃他家煲仔饭，吃完我就是好吃呀，手舞难招。
2: 煲仔饭讲究的是饭有菜味，肉有饭香，饭很重要。
4: 其实米饭也是最重要的，一般都是2-3种米。
2: 三种米混搭是祖传密码，常立香撑场子，袁立诺打配合，再加点开哥独家出品的第三方大米，水米相逢这一秒，战斗就打响了。
7: 这个米开了以后可以发胖嘛？现在还没熟，熟了一半。
2: 米粒吸足水才肯胖，猛火再逼干水分，米粒完成瘦身锁鲜，米腰挺直了才有口感。
7: 不要淋油了，没有油就没有那个锅巴，淋的少那个锅巴薄一点，锅巴越薄越脆越好。
2: 多一分变炸米，少一分不够脆，这手加油的功夫全在开哥的腕口的倾斜角度。
5: 把那个油要放到边上，那个锅巴才好吃。
8: 然后上边是那种筋筋的米饭，底下是焦脆的锅巴。
9: 对，这个比较筋道，带劲。
2: 米粒刚喝饱水发泡，是下肉的黄金3秒。排骨、腊肠、鳝鱼往滚烫米床一摔，
4: 应该10多20种吧。所以那些人问我们，你们的招牌菜什么？我们这里没有什么招牌，连你最喜欢吃的煲仔饭，那个煲仔饭肯定好吃。
7: 腊鸭、糖鱼、叉烧、腊肠、排骨、叉烧、牛肉、鳝鱼。
10: 我都是黄鳝、腊肠，嫩的很新鲜。
11: 我就是黄鳝、牛蛙还有排骨。
12: 我这个是叉烧，然后牛肉、板筋。
8: 我们4个人点了5份饭。
2: 封盖临酒，顺德米酒30度，专治各种不服。遇到烈火舔舐的砂锅，产生美拉德反应加速效应，酒遇热锅化身蒸汽，冲紧锅盖缝，把肉腥味锁喉，拽出鲜味。米蒸腾着肉，肉浸润着米，最后在锅巴层歃血为盟。
13: 觉得它这个排骨好吃，我感觉它会比较弹一点，然后比较滑一点。
14: 我觉得就是牛蛙比较好吃，因为它比较嫩，然后可以吃上很新鲜。但是可能因为它烹饪时间比较短，所以它很嫩。
2: 上层的米被肉汁泡得油光水滑，

0: 的米，让锅烙出铁骨铮铮。中间这层为双面间谍，咬开糯中带刃，藏着酒香。
1: 很好的味道，
2: 很好的，
1: 特别他自己配置这个酱油。
3: 饭的味道不够，加点酱油啊，好吃一点。
0: 有人说煲仔饭是懒人快餐，20分钟盯死一锅饭。看似随意的操作，是一年300天无休练出来的硬功夫。最难传承的不是手艺，是让老街坊和新舌头。
4: 该不会是人为纵火吧？

0: 么跑什么跑什么，你跑得过我吗？
1: 跑不动了。
0: 可以啊，大林，我真没想到啊，你还吸毒啊？
1: 我没吸毒啊。
2: 说吧，到底什么情况？
1: 什么情况啊？
2: 电瓶车行你开的吧？起火的时候你人在哪里？
1: 我有事出去了。
2: 你出去了？
1: 对啊，我真的有事儿，我真出去了。
2: 我最后一次问你，起火的时候你人在哪里？逃避什么呢？
1: 我有什么可逃避的？我真出去了。
2: 我告诉你，电瓶车行是人为纵火，是有人想要你的命吗？
0: 大林啊，这个毒品啊是你吧？
1: 这不是我的，不是我的。
0: 不是你，上面有你指纹？
1: 不可能有我的指纹。
0: 这不就有了吗？
1: 我
0: 拖欠的那事儿不承认是吧？不承认报警处理。哎，
1: 等等等等，等会儿，
2: 你说不说？
1: 我说，事情是这样的。

0: 货呢？迟到不说，量还一次比一次少。
1: 催什么催啊？不知道现在风声紧呢？
0: 你们从我这讹的还不够吗？难道下城的货还能被你垄断了？哎，我这人可管不住嘴啊，别到时候什么能说的什么不该说的都给你说出去。
2: 你敢？
0: 我怎么不敢啊？

0: 么不报警？
1: 我有案底，我报警的话不等于自首吗？
0: 一家四口尸骨无存，就剩个老太太，你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
1: 温参谋，温参谋，我来。其实我良心我也过不去啊，这三年我就没睡过一回安稳觉，店里面所有的旧电瓶我都拿去卖钱了，我就怕出事，但没想到这事儿还是找上我了。
0: 就你一个目击证人，他能放过你吗？不过现在没有证据，还不能把他送进监狱。
2: 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1: 我真不知道啊。他在下城贩毒挺有名的，那道上的人都管他叫蝎子，因为他的脖子后面纹了一只蝎子。
0: 那我们去哪儿能找到他？
1: 松原路179号，我跟他在那儿交易过。

0: 看见好了吧？纹身店是吧？
1: 下班了，改天再来吧。
0: 这么早就下班了？我们啊，早就听说这家纹身店纹得特别好，所以我就带着我媳妇儿特意从大老远跑过来的。真的，耽误不了你多长时间，你再等等呗。
1: 跟你说了，下班了，改天再来。
0: 不是，行。
2: 老板，我们就是想纹一个小小的情侣纹身，要不您耽误点时间给我们纹一下。
0: 啊，
1: 现在这纹身师都回家了，就我一个人。要不你们预约个时间，改天再来。
2: 那也行。那您有什么样式供我们选择的吗？我们选好了，然后改天再约个时间再过来。
1: 来，自己选吧。
0: 啊，好，
2: 好，
0: 谢谢啊，
1: 抓紧时间啊。
2: 好，
0: 哎，好。

0: 哎，媳妇儿，觉得这个怎么样？可以吧？
1: 嗯，这个挺好的，
0: 还算是挺合适的，应该咱俩一人纹一个。
1: 嗯，
0: 行，要不然咱俩就这两个一块儿。
1: 我觉得特别行。
0: 是吧？
1: 嗯，
0: 我也觉得可以。行，那就这么决定了。
1: 好。
0: 哎，老板，
2: 嗯，
0: 我们刚刚觉得呀，这个特别适合我们两个啊，就在这位置。如果不行的话，后面加个它，是吧？两个连在一起，全在这一侧，后面再加一个这个，哎，这样怎么样？
3: 这弄得太乱了吧？
0: 哎，一点都不乱。哥，你看，这两个合在一起啊，全在这特别适合我们。
1: 我觉得不是很合适，我们换一家吧。
0: 媳妇儿不喜欢。怎么了？
1: 蝎子在里面。
4: 清楚了吧？
5: 哎，你们俩站住！别惹他！站住！站住！别推！
6: 别跑！
5: 站住！
0: 走，这边。
5: 大马哥，往哪跑了？
6: 给我追！
5: 哎，追！
6: 追！
5: 站住！
0: 从这里面。

0: 是你啊？
1: 是我啊，别怕。啊，走了走了，赶快走。
2: 人呢？哪儿去了？
1: 那儿，
2: 给我退！
1: 在那儿呢，快！

0: 哥，奶奶看他们就跑这边了，现在不知道去哪了。
1: 到里边去。嗯，
2: 那你呢？
0: 和你一起。
1: 你们干嘛呢？
0: 你管我是干什么的？忙你的去。
1: 等你们出来，有人找事儿。
3: 怎么回事？
1: 干什么呢？这是，赶紧走，不然报警。
0: 大哥，
1: 撤，
0: 走走走走。
1: 好，散了散了，带我去吧。哎，门怎么开着？先把它关了。
3: 哦。

0: 给何然打个电话。
1: 啊，你打吧，我没带手机。
0: 喂，何然，松原路179号，一家纹身店。疑犯是一个身上有蝎子纹身的人，他有可能是纵火嫌疑犯。我跟李希成现在被困在附近的一个集装箱里。对，我给你发位置，你赶紧派人过来。西城，对不起啊，牵连你进来。
1: 我一点事儿都没有，而且你根本不用跟我说对不起。我这个人啊，从小就喜欢仗义，就冲着你跟这个案子三年这个劲儿啊，我都要帮帮你。
0: 我做火灾调查这么多年，也经手了大大小小几十个案件，这是第一个没有完结的案子。如果凶手继续逍遥法外，他有可能犯下第二起、第三起案件，那怎么办？而我的工作可能会帮助警方锁定犯罪嫌疑人，我觉得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1: 我觉得我没有帮错人。这何警官一个箱子一个箱子的找，也不知道找到什么时候。这外面的情况我们也不清楚，咱们现在只能在这儿等了。

谁让你这么救援的？人要出意外了，你负得了责吗？正经点，你现在是正式的消防员了，得有个正式的样子。

0: 快快，帮忙扶一下。
1: 是，
0: 小心点啊。相约这里，
2: 一冰，哎，
0: 对不起，我来晚了。你没事吧？
3: 我没事，我没事。你放，我没真没事。蝎子怎么样？
0: 哦，蝎子我们已经布控，马上收网。
3: 啊，这是我的同事李西城，这是何然何警官。
0: 哦，兄弟，你没事吧？
4: 啊，他叫什么？
3: 何然。
4: 哦，何警官是吧？
0: 啊，对。
4: 啊，我没事，一点事都没有。
0: 那我们赶紧回队吧。啊，走，
4: 慢点。
1: 别动！哎，我去你的！哎。

0: 看一看，熟悉吗？不熟悉。三年前，你纵火杀人灭口，这都是拜你所赐。叫蝎子是吗？我现在给你一个坦白从宽的机会，你最好好好的想一想三年前的这几个案子，也把这几年的事儿一并交代一下。
1: 跟您说实话吧，其实我啥事儿也没有。

0: 一定要！我还真是佩服您的执着劲儿，这次太感谢您了。
1: 谢什么呀？案子破了，罪犯伏法，让逝者安息就够了。
0: 你回去好好休息休息，晚上我带你去吃好吃的。哎，晚上吃饭啊？咱仨一起呗。我给你推荐一个好地方。
1: 那个地方绝对不会让你失望，谁去谁说好。
0: 好，这次案件破获也有你的功劳，那咱们就一块儿呗。
1: 啊，行行。
0: 李亮，你好好睡觉，晚上我去接你。
1: 行，那我先走了。
0: 行，那晚上见啊。
1: 哎。
0: 今天啊，带你们见识见识，让你们尝尝张姐的手艺，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

0: 味道好。
1: 哎呀，这吃饭嘛，味道好是最重要的。哎，当然了，张姐家的饭菜呀，绝对是安全卫生。啊，你们慢慢吃，我再做几道菜啊。哎，
0: 谢谢张姐啊，谢谢张姐。来吃吧，哎，好，哎，一斌，安丁，你吃点这个。好嘞，你也吃点。
2: 可以啊，何警官，来，你说你破了这么大一个案子，我敬你呗。
0: 哎呦，我敬你们两个才对。蝎子这个案子，幸亏你们两个立了大功了。真的，西城，这案子的前前后后我也挺了解的。你说你身手这么好，人还这么聪明，当时怎么没想着考警校来我们队啊？
3: 警官，
2: 你们也没成呀。我觉得消防挺好的，是吧？
0: 一定，以后你可不能。

以扎实的办理成效回应代表委员和人民群众的关切与期待。要举一反三，改进政府工作，紧急

0: 应建议提案背后反映出的深层次短板，由点及面，举一反三，及时将建议提案内容转化为深化改革、破解难题、推动发展的机制创新，持续改进政府工作，努力实现从答复满意到结果满意的转变。据了解，今年两会期间，区人大代表和区政协委员对政府工作提出的建议和提案510件，其中人大代表建议227件，政协提案283件。今年区政府继续实行领导领办制度，区政府领导分别领办重点领域的一件建议和一件提案，到6月底510件建议和提案将全部办结。本台记者报道。
1: 双城汉墨贺韵同源，杭甬两地贺知章诗词书画作品联展暨文化交流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湘湖美术馆举行，区政协主席叶建宏致辞，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胜华等出席。
2: 去年八月，杭州市贺知章研究会正式成立。近一年来，在杭州和宁波两地社科联、文联的指导支持下，我区围绕贺知章文化的学术研究、艺术创作、传播推广，做了一系列扎实而富有成效的工作。本次联展80多幅作品，汇集了杭甬两地书画家的精品力作，既有对贺知章诗词的笔墨再现，也有对时代精神的艺术表达，是两地艺术家创作热忱与文化担当的生动体现。艺术家们以诗书画为媒，共画贺知章文化，共叙杭甬情谊。观众在参观中领略书画艺术之妙，感受穿越时空的文化温度，加深对两地深厚文脉的理解和自豪。现场举行了两地作品互赠，我区向宁波市赠送贺知章集、诗狂贺知章等书籍，双方艺术家还分享了创作心得。两地书法家还同台联袂书写，用笔墨进行了一次现场对话，一笔一画之间把宁波月湖和杭州湘湖的人文底蕴、两地的文化交融呈现在宣纸之上。本台记者报道。
1: 银铃一湖山，笔下现风华，湘湖书画摄影展昨天在萧山文艺之家启幕。本次活动由萧山区委老干部局、杭州湘湖白马湖研究院联合举办，建德市老干部局也参与其中，两地百余件老干部书画摄影作品集中亮相。
2: 开幕式上，相关负责人分享了湘湖文化的传承故事，创作者代表讲述了作品背后的创作思路与山水情怀。现场还为多位老同志颁发湘湖银铃推荐官聘书，邀请大家继续助力湘湖文化传播。参展作品围绕湘湖山水风貌、人文历史展开，笔墨与光影交融，既展现出老同志们深厚的艺术功底，也饱含着他们对这片土地的热爱。据了解，展览后续还将开展巡展活动，让湘湖之美走进更多群众视野。
3: 湘湖西湖我们都是姐妹湖，这意义上相信，我觉得他这个这几句诗写得非常好。当然我的内心当中也希望我们湘湖那个随着我们时间的推移，我们的湘湖的越来越美，越来越好，这个知名度也越来越高，影响会越来越大。
4: 对我们来说呢，是很有啊这个气魄大气啊，而且是在一些名家的啊那种这个方面的风格就显示得比较好。我们的近代的所发生的变化啊，我们用诗书画摄影的这个形式来给它讴歌出来。
2: 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下午，随着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最后一门科目考试结束，高考正式落下帷幕。考场外，早已等候多时的家长们手捧鲜花，满怀期待，用最温暖的拥抱迎接走出考场的考生，定格下独属于青春的瞬间。
2: 随着考场结束铃声响起，不少考生陆续走出校园，神情满是放松和喜悦。在校门口等候多时的家长手捧鲜花翘首以盼。记者注意到，不少家长手里的鲜花都十分特别，不仅巧妙搭配，还创意设计，将美好祝愿融进花艺里，仪式感拉满。
5: 一朵葵啊，会节节向上，
6: 然后要举得稍微高一点，
5: 一节节的杆子，越吃越甜，对吧？
7: 是小孩子的姑姑送的，我希望我女儿能够一举夺魁。
2: 见到等待的家人，大家拥抱合影，分享考完的心情。不少考生接过家长递来的鲜花，脸上满是灿烂的笑容。
8: 非常轻松，一身轻松。第一天是最紧张的，后面几天就放松下来了，心态会变好的。
9: 感觉非常的感谢吧，因为我觉得他们就是一直在支持我。
2: 四天高考是十余载

0: 寒窗的终点，也是全新旅程的起点。鲜花寄期许，陪伴暖人心。考场外这一幕幕温情，是属于考生独有的高考记忆。本台记者报道。
1: 非遗火起来，乡村旺起来。近年来，千年古镇楼塔持续深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创新工作。目前，全镇已培育16项区级及以上非遗代表性项目，汇聚各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29名，非遗资源保有量、传承人才储备量均位居全区前列。通过打造非遗阵地、开展研学体验、深化文旅融合等多元举措，楼塔镇让古老非遗走出展馆，融入生活，为乡村全面振兴持续注入浓厚文化动能。在楼塔镇雪环桥头村游客中心，一间30多平方米的灯彩非遗工作室整洁明亮，功能齐全，成为传承传统灯彩技艺的特色阵地。工作台前，区级非遗灯彩传承人楼林伟正在精工细作制作传统灯彩作品。身患小儿麻痹症的他，多年来始终坚守初心，潜心创作，默默坚守灯彩技艺。为更好助力非遗传承，搭建教学平台，楼塔镇对工作室进行升级改造，配备了大型制作工作台，工作室可同时容纳20余名青少年开展非遗体验，学习灯彩技艺，让传统灯彩手艺有了稳定的传承课堂。
2: 那么有些小学，那么他们有些呢是团队过来的，那么有些是学校里搞活动，在这里有些都是10多个小孩小朋友自己家庭组织的，那么有好多小朋友都在这里来学。去年的话也来了10多场嘛，那么有些是杭州那边也有过来的，那么他们来学做灯彩，那么体验一下，我们楼塔个灯彩这个非遗的文化。
1: 作为楼塔镇的核心文化金名片，国家级非遗楼塔细石幡是当地最具代表性的特色文化标志。为系统性保护传承这一古老技艺，楼塔镇投入350万元，精心打造楼塔细石幡传艺馆与技艺馆。场馆融合非遗实物展陈、技艺传承教学、日常训练展演等功能，打造集文化展示、技艺传习、研学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非遗文化阵地。在今年的非遗新春主题系列活动中，细石幡协会依托技艺馆开展专场展演活动，以沉浸式课堂的形式带领孩子们辨识传统乐器音色，体验乐器敲击演奏。坚持保护为先、传承为基、利用为本的非遗发展理念，楼塔镇依托传统节庆、民俗盛会等场景，常态化举办年俗文化节、龙灯巡街等特色文旅活动，以沉浸式、体验式的文化活动聚拢人气，激活文旅市场，成功将文旅流量有效转化为乡村发展流量。本台记者报道。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云雾缭绕中的戴村镇三清园。
0: 今天的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萧山嘟嘟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万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买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

0: 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今天要骑车上班？
3: 是啊，绿色出行嘛，最关键路上风景好，骑车上班也是种享受。
2: 嗯，拜拜。
3: 拜拜。
2: 这些菜看着都好好吃啊，要不我们再拿一个炒菜？
4: 好的好的。
2: 啊，谢谢。再拿一个这个。
5: 两个人吃差不多够了，不能浪费。要不我们先这样，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添嘛。
2: 可以可以，说对，吃多少点多少嘛。

0: 有呢。
1: 是的，宝贝，人人都爱环境，我稍微变得更干净一点。
0: 那我也要爱护它，不乱扔垃圾，让小鱼一直有一个干净的家。
1: 小唐，你真棒。

0: 陈姐，现在这垃圾分类啊，分的是又快又准啊。
1: 那是当然，家里的纸箱、可乐瓶随手分好就带过来扔了。
0: 你看，这随手分对，既方便又环保。
1: 对啊，不光垃圾分类，咱们平时节水节电、吃饭光盘也成了习惯。
2: 用心，家园更美。行动，幸福加倍。
3: 当您接到0571-12340生态环境公众满意度调查来电时，请耐心接听。
2: 生态萧山，你我共建，共享美好。
4: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5: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5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6: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7: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5: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8: Derim sal sal emekçisin derim ne var lan?
9: Aman.
10: Çık.

0: 爷，
1: 吃不吃不哭，咋不了呢？
2: 哈萨克有一个传统礼俗，自家放养的牛、羊、马、驼，都只是作为供自己、朋友和客人享用的食物而存在，不可以作为商品出售。也就是说，要是有一个根本不认识的人突然走上了门，他会立刻为这人宰只羊，慷慨地款待他。但是若是对方要出钱买牛羊的话，再多的钱也不可以。到了如今，这种礼俗在大时代的冲击下所剩无几了，但是那种忍抑欲望的古老精神仍然不着痕迹地摆在这个民族心灵中。

0: 有一天，张凤霞决定买一只羊。
1: 我出去买只羊啊。
2: 哎，为啥呀？人家不是已经有两匹骆驼了？
1: 人家只有一匹，还有一匹是马春寒借给我们的。你想啊，去买只羊，不香城的水草那么丰沛，这羊就放在这就不用管它，它每天吃草吃得美美的，我们每天早上都能喝到新鲜的羊奶，然后等这个夏天一过，到了秋天，那个羊就长得肥肥的，就把它一卖，还能赚钱呢，是不是啊？
2: 那骆驼没有奶吗？
1: 那是公骆驼。
2: 他放了个屁。
1: 活该，谁让你闯那个地方看了半天，没有礼貌。

0: 蝙蝠侠很精明，他千挑万选，选中了一头母羊，和牧民砍价，双方争执不下，价格无法达成一致，从日出砍到日落，最后牧民建议他留宿一晚，第二天返程。于是热情的哈萨克牧民直接把那只争执了一天的大尾巴羊宰了待客。
1: 我们有一个原因。
2: 嗯，
1: 这样说呢，哈萨克家庭的财产有一半是留给客人的。
2: 是呢，我们转场来的路上也有人给我们送酸奶喝。
1: 你妈妈让我跟你说，她还没买到新衣裳，买到了就回来。
2: 行，我知道了。我听说今天有转场的人路过呢。
1: 转场的人吗？我路上碰见了，你妈去东边的。
2: 行，他们是不是快到了？你先别走，帮我看一会儿奶奶呗。
1: 好的。
2: 别让她走远啊。
1: 好的，
2: 谢谢。
1: 你好奶奶，你身体好吗？今年多大了？
3: 38。
1: 好嘛好嘛，有点年轻。

萨克文化里，人与人之间产生友情或者爱情，是由于被看见。所以在哈萨克语中，我喜欢你 ，мен сенен жақсы көрем， 意思是，我清楚地看见你。

开始。

0: 哎呀妈，那我扎马扎粉儿，好辣意思。
1: 어이봐
0: 못듣겠던게
1: 쭉예예에두근데사투캡캡
0: 해미나이좀먹어봐안부르소이발안할길래
1: 사투캡캡왜승코민좋아서
0: 헤이
1: 캐캐르시
0: 부르좀보고

0: 出事要干啥呀？
1: 以防万一。嗯。吃吧你。嗯。你看，我说吧。

0: 那个地方也是。
1: 怎么？你笑吗？
0: 谢谢没生我吗？
1: 在牧区做个小买卖。广东人。
0: 嗯。
1: 嗯。我们那个摩托车是你的？
0: 嗯，我的。
1: 丢了可惜了，等有车经过我买点汽油还能再骑。
0: 整天了，一个人没有。
1: 再等一下子。晚上不要出门，外面有狼。接受也不要离开火堆。
0: 嗯。

0: 看什么看？
1: 没有，就觉得你和我之前认识的人很像。
0: 少来这套。
1: 这些人就命案原来了，现在身上也没什么钱，没办法报答了。
0: 不需要，以后有人需要帮助，你搭把手就行。
2: 子夫，去哪儿？
3: 去边疆站送物资。
2: 去边疆站？那是不是要翻好几座山？
3: 边疆站离这儿有几个小时的路吧，在山上开车来往。

0: 好几个小时。
1: 是吗？我也做生意，在项目厂。
0: 来来回回挺累的。你们两口子去哪儿啊？
1: 都不容易。你把车加满了油，我带你出戈壁。这个地方跟你的方向是反的。
2: 没有打算回去了。
1: 那你去哪儿？
2: 项目厂那边。
1: 哪个项目厂？
2: 你说那个项目厂啊？
1: 不行。
2: 之前在乌鲁木齐那边打工，挣了点钱，想说出来跟朋友挖石赌一把，全部被骗没有了，找口饭吃了去那边。
1: 项目厂没有你干的活。
2: 钱一起挣啊！我不行，我去你那里打工啊。
1: 你看我哪里长得像有钱的？